0: 这个向着阳光也说到，1915年公园董事捐资设了金鱼陈列处，由原来的清宫鱼把式，也就是金鱼徐饲养着，首次将昔日皇家珍品向公众开放，标志着中国公共园林观赏鱼文化的开端。
1: 对，
0: 中国的这个鱼观赏鱼文化的开端，
1: 应该算是北京应该算是比的首是第一家，应该算之一吧，因为对面的太庙也有金鱼，只不过可能相互的晚一点
0: 是吧，
1: 作为公共园林把宫廷这个把这个金鱼这个引入到城市公园，应该是中山公园应该算第一家。
0: 这样我们赶紧把这个鱼文化节，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已经是开幕了，到现在有快10天了是吧？
2: 对，8月20日开幕的
0: 然后是持续到
2: 9月6号
0: 这个周末所以我一看到赶紧约二位老师，我说咱们赶紧来说一说这个活动。我这上网去一查啊，大家这拍的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可真多呀来，这次这个活动规模很大哟，我一看
2: 对，
0: 是吧？
2: 是的，这次呢我们还是把金鱼文化展升级为了金鱼文化节。
0: 文化节，
2: 对，这个节日呢当然就有这个氛围要烘托出来。我们都知道金鱼也是随着大运河飘来到北京城的，其实这里也可以给大家提个问题啊，大家想想当时的运输条件啊，又没有增养，也不能打包，是怎么从南方扬州啊苏州啊这些富足的水乡之地运到咱们的紫禁城来的，大家可以动动脑筋。

0: 今年来最大的一次了。
1: 哦，这次还是真的很值得大家来看一看。这样，关于这个金鱼文化节，我们也来听一段介绍。
2: 2026年舟山公园鱼跃舟山金鱼文化节现已开幕，8月20日至9月6日，为您带来金鱼文化盛宴。四大展区处处不同：七棵树广场、京津冀金鱼展区、木海泥盆依次排开，传统金鱼灵动韵味尽收眼底。苏广场、福州。

0: 开的，
1: 哦，
0: 有一位女士撑在那个栏杆那儿，
2: 嗯，
0: 在探头看那个，
1: 哦，那就是在现在也在七棵松附近，
0: 是吧？
1: 对，我们叫七棵松景区呢。
0: 啊，所以这个金鱼展，刚才盖老师说有的人已经来看好几回了，是吧？
1: 对
0: 啊，
1: 反正最近确实是啊，这个。中山我们公园的这个金鱼展，
0: 嗯，
1: 可能引起的关注还是挺高的。
0: 是，
1: 反正我朋友圈是有发现，有去过三回，
0: 嗯，
1: 来过公园看过三回的了。
0: 嗯，
1: 因为主要也是一个是在重温一下自己儿时的记忆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在把这种传统的这种金鱼饲养观赏的模式再体会一下。
0: 所以陈明迪说，金鱼在北京很多公园可以见到，但能举办这么大规模金鱼主题的文化节，也就是中山公园了。
1: 嗯，对，
0: 咱们说这次金鱼主题的文化节，
1: 嗯，
0: 除了金鱼之外，咱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展示的。刚才我们那段介绍其实也有一些，
2: 对
0: 吧？
2: 嗯，
0: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啊，好的。

0: 养这个金鱼啊，在故宫里头，就在延禧宫。
1: 嗯，
0: 我们说的《延禧攻略》的那个延禧宫，
1: 就在这点
0: 那个地方原来不是宫斗的地方，是养金鱼的地方。我们有一张瑾妃观鱼的照片，还可以看到当时瑾妃站在木海旁边赏金鱼的情景。

0: 海的航班都取消掉了。哎呀，我就想，鱼已经凌晨三点就送到机场了，
1: 嗯，
0: 一直等到快中午了才知道所有航班取消。哎呀，当时特别的紧张，
1: 嗯，
0: 连这个一点功夫都不敢耽误，把所有的鱼又赶紧运输到无锡的收放机场，
1: 嗯，
0: 从无锡那赶了一个航班，最后一个航班特别。

0: 稍微离水一会儿，赶快就到上码头，沿着咱们萧太后河就进入到了咱们紫禁城里了。那这一路上也就出现了火线呐、西吉啊、黑庄户啊、高碑店呐、这些地方都有我们的，成为了我们后来也是现在流传下来的金鱼养殖聚集的地方。
1: 嗯
0: 啊，可以说这一路上就像播种一样，把金鱼沿着大运河一直播种到北京。
1: 嗯，
0: 也在大运河沿线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山东淄博呀，然后济南呐、然后一直到北京啊，包括扬州啊、苏州啊，这些地方都是近于我们中国传统养殖聚集区
1: 啊。所以朋友们说都等着听您来揭秘呢。玉溪营城说了，说让我看一看。

0: 真是小生命啊，而且也很有文化特底蕴的一个文化，
1: 是，
0: 所以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养殖，就是在咱们现在如果游客知道，就是鱼园那个地方，实际是当时鱼园后面是有一，之所以倚着那个地儿盖鱼园，鱼园后面有一个盖了11间的叫金鱼洞子，它实际是两层，上面一层是可以师傅们在上面休息呀，这么在下面就是那种敞开的，是可以便于冬天

0: 嗨，这个我们马上先进一段广告吧，因为大家实在是这个互动太热烈了，说不过来了哈。毛毛宅女说，聪慧的古人们，他们的智慧体现在方方面面，真是太值得我们敬佩学习了。关于中山公园的金鱼还有很多好玩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来接着聊。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

0: 亦解锁循环奥秘。
1: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天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0: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中山公园的鱼跃中山青鱼文化节。碧波漾锦林，

日风华，也沉淀着这座公园百年来的赏鱼往事。这些珍稀金鱼历经了怎样的选育历程？中山公园金鱼展百余年经历了哪些变迁？南北地域的繁育特色造就了金鱼哪些独特的品相？传统金鱼文化怎样在当下焕发全新光彩？鱼跃中山迎雅客，金鳞戏水乐游人，运河之上让我们共赴一池碧波里的岁月流光。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遗产办公室主任盖建忠，以及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研究员何川。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中山公园的金鱼文化的历史吗？

0: 其实要跟大家更正一下，他那个金鱼池边上建了一个亭子叫谢壁亭，
1: 嗯，
0: 在那个亭子里他赏鱼，那个池子是金鱼池、
1: 哦、
0: 所以很多书籍里也介绍说叫谢壁池。后来我专门跑到德寿宫遗址这个公园、
1: 嗯、
0: 在杭州，大家有时候也有时间也可以去看看、
1: 哦、
0: 里头有原始的这个地图貌还原、
1: 嗯、
0: 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建筑物在亭子上标写的谢壁亭两个字。
1: 哦、嗯、太棒了、嗯、然后还发了好多跟金鱼有关的文物，比如说故宫有这个光绪年间的胡色刻金银水草金鱼纹夹衬衣、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织锦的这个米色缎地织金三蓝金鱼文涛、嗯、我的天哪、嗯、这个名字好复杂呀、嗯嗯嗯、
0: 就是在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啊、
1: 嗯、
0: 在宫廷里头都有金鱼相关的各种器物。
1: 对啊。

0: 聚集开始在这个地方养金鱼，而且为皇宫呢提供贡品金鱼。嗯、
1: 哦，
2: 所以徐家，
1: 嗯，
2: 徐家的金鱼他们。自己养的东西可能也比较熟悉啊，基本上据说曾经在中山公园有过一次不太好的，就是因为中山公园后面那个养金鱼的后面不就是筒子河嘛，筒子河那个结了冰以后人是可以当时是可以过来的，现在当然你肯定是不能下去了，他能过去，民国时期曾经有过这个金鱼丢失的情况，老徐师傅也不着急，没关系，到市上一看就知道这金鱼是我们家的。
1: 哦，他们家独一份的哈，
2: 能认出来。
1: 是，所以这个朋友们说，金鱼徐第八代传人徐国庆，第九代传人徐金生是被聘为公园的鱼把式，饲养金鱼，培育金银新品种。说解放以后，徐金生还把一些祖传的名贵金鱼品种捐赠给了中山公园。
0: 嗯，
2: 对，
0: 是的，当时周总理还有。请中山公园的徐金生先生带着我们公园的金鱼作为国礼送到印度总理尼赫鲁
1: 65岁生日时候，朋友们说了，
0: 没错，大家这个
2: 记得还是很清楚，大家的思路了，
1: 是
2: 太快了。
1: 说从中山公园选送了100条金鱼给印度，从此中山公园的金鱼迈入了国礼的行列，
0: 是的，
1: 有了金鱼

经典保种品种，额头红金鱼，王四虎头金鱼，黑大眼金鱼，还有这个蛋凤金鱼，这些个品种啊，在10年以前我们都不敢夸口说能拿得出来。

朝时期，金鱼被半家化饲养，多用于行善放生。宋朝时期，金鱼开始进入家池饲养，还出现了白色和花斑两种金鱼。明朝时期，金鱼由池养转向盆养。

0: 的金鱼，我们前两届还特意造了一个人形的造型，就放在木海边上，仿照着当时那个女士观鱼的场景。
1: 朋友们既发了这张照片，也把那个人形的立牌给发上来了。
0: 对对，当时晚上还吓到了不少人，
2: 因为都戳在那儿了。
0: 很多人看一看金鱼太入迷了，当他碰到旁边一抬头，这么大一。

0: 一弄就坏了，这个
1: 对，那个泡如果破掉了是没法修复的。
0: 哎呀，1528说每年去公园观赏金鱼，只觉得养眼。自己曾养过金鱼，因为要外出就多喂了鱼食。等返家时却看到了惨案，从此再也不养了，真对不起金鱼。
1: 哎呀，这是一大忌讳啊，养鱼的。就是如果您要是出远门，比如说有个7天、10天、半个月，
0: 嗯，
1: 您这个鱼怎么办？我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太好了。
1: 就是第一个，咱们千万不要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的说烙个饼给套脖子上，一定别多量的喂食，让他吃顿饱饭，说这几天他就不饿了，这是最大的忌讳。因为在这几天我们反而要先停食，就提前一两

0: 因万马过独木桥，都是万里挑一的品种，确实鱼不容易，人也不容易。
1: 一池碧波藏古韵，一尾金鳞在百年。从民国宫廷金鱼出展的惊艳问世，到鱼园落成后的迭代更新，再到如今鱼跃中山文化节的全新绽放，中山公园的金鱼赏鉴文脉跨越百余年岁月，生生不息。南北繁育的匠心差异，八大名品的选育传承，复古展陈的文脉复刻，让传统宫廷金鱼文化跳出史料，鲜活地呈现在大众眼前。多元的主题展区、珍贵的影像史料、雅致的园林联展，还有新潮的游园业态，都让老底蕴焕发新的光彩。今天我们了解了金鱼背后的匠心、公园展陈变迁的故事。那么本次文化节是持续到9月6号，大家不妨赴中山公园一游，于木海、泥盆、粼粼碧波间邂逅百年风雅，感受传统鱼文化的独特魅力。二位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0: 最后补充一点吧，就是也是打卡攻略啊。
1: 嗯，
0: 大家到中山公园参观金鱼展的时候，一定是稍微早一点到，因为路上要有几道这个安检，所以会耽误一点时间。另外呢，如果您已经来的晚了，比方说下午了，您先到京津冀展区，因为这个点位到5点以后会要用尾帘把鱼盆、泥盆、木海都盖住，因为晚上会有
2: 附近的那个景。
0: 对对对，因为晚上会有猫嘛，如果没盖住，猫会偷吃金鱼。同时呢，金鱼展示一天也让它休息。
1: 好，您太贴心了。来，盖老师，
2: 就是一个是刚才何老师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攻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还是提倡大家各位不管是什么一定要文明游园。
1: 好，谢谢。好了，再一次感谢二位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黄老师。
1: 好，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明天再会。
3: 经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 1025，
6: 教育面对面。
8: 他英语流利，西语流畅，是北外附中的高三年级第一，但他却说自己不是被补习班堆出来。

0: 很有文化的这样一个浸润的土壤。因为我发现刚到家的时候，文轩和妈妈就是西班牙语和中文在自由的切换。
1: 其实我是看过以前说，如果用不同语言去思考的话，其实你是会有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么就是用西语去表达和用英语去表达，在相较于用中文去表达的话，其实有时候能够去做不同方式的一个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很自然的，平常会切换这个不同语言，可比如说有要表示一些强烈的情感或者是心情的时候呢，就会切换成英语或者是西语。
0: 文轩什么时候和妈妈开始用西语交流的？
2: 具体的我也不记得，就是等我的语言能力够，我交流的时候，我就会用西语开始交流。一个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这种语言能力，二是为了防止家里的其他人听懂，爸爸、弟弟。
0: 你们是有什么自己的小秘密吗？
2: 如果有什么需要探讨弟弟的学习成绩，不想为弟弟发现的话，就转换一下语言。
0: 太有意思了。北外附中度过了6年，最后也取得了一个年级第一的好成绩。你最后对当时的这个成绩你觉得满意吗？
2: 我觉得个人来讲的话跟我的努力是成正比的。但是如果我能回去的话，我肯定会更努力一点，就是我可以考得更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分，就是它性价比很高。
0: 为什么叫性价比很高？
2: 因为好多人都花钱上快班，然后我在家会借助家长，然后去用网络资源去寻找一些免费的课程。
0: 这个具体是你怎么来操作呢？
2: 我在高一的时候可能上过一个地理课，但是呢我发现快班它的本质就是强迫你学习，但是学习的这种根源，如果一个人能持续的学习下去，那这种其中必要的一个因素肯定是自己的喜爱，只有足够热爱才能一直走下去。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上快班对我没什么用，去网上找一些适合我的我感兴趣的资料进行学习。
0: 那你怎么能够区分这个资料是否适合你，且它是否正确呢？
2: 试听一节呗。
0: 那你觉得这个方法适用于什么样的同学？
2: 适用于那些就是应试教育太压抑，然后可以寻找一些在为达到应试教育目的之余，也可以找一些其他多元化的一种学习方式，不仅仅拘泥于课本刷题等一些。
0: 那你觉得这样的比较灵活哈，而且很适配自己，就很有自主性的这种学习方法，对你最后提分帮助作用大吗？
2: 我觉得是大的，因为首先我们学校人少，所以这个如果要学习肯定必然的是这种自主自发性的一种学习那这种一点一点的开始，然后去找老师问题，然后逐步激发自己对学习或对某一道题对某一个科目更深的研究兴趣，然后再加上老师们的配合同学们的帮助，我觉得效果是非常大的。
0: 那除了这种在网上

0: 吸取学习到一些知识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体现。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家人啊，他们就是虽然嘴上说着不理我，但还是会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就是那种背后默默托举啊。同时我的朋友们啊，不管是国内的朋友还是国外的朋友啊，都会在邮件中或者是在微信中给我很多的鼓励与支持。
1: 爸爸妈妈是不理你的，这个也是一个画引号的不理你，你怎么来理解这三个字呢？
0: 啊，我觉得他们就让我肆意生长啊，就是也不给我设限啊，让我就是随便尝试啊，大胆尝试。然后呢，但是如果我有什么真正感兴趣的，他们也会支持，但是就是日常生活啊，也就是完全不干预。
1: 真的是这样吗？我要听听妈妈和爸爸的意见。真的是肆意生长不管他吗？
2: 肆意生长但有红线啊，应该是准确来说是这么说，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比如说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一些事情，红线很清楚了，但至于说在红线范围内，那么怎么去探索自我，然后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擅长的，这个呢我们就交给孩子。我们家两个孩子嘛，

0: 你说什么时候来拍，我爸爸妈妈很忙。然后我就问，那你觉得爸爸妈妈在你的这个教育之中是否会有所缺位？你反而说不，他们努力工作的样子其实就是我的榜样，这是你当时的原话。
1: 嗯，
0: 你具体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1: 就是我感觉到就是环境的影响很重要的，就当你每天推开他们的卧室门，发现他们都在读书学习看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也要干点什么。啊，他们比较像那种朋友型的父母啊，因为就是比较平等，然后没有那种中式家庭的这种极致的压迫，把自己没达成的希望放到这种投射到孩子的身上。然后呢，反而就是说他们是像这种朋友之间这种平等对待，然后有事及时沟通，并且给出一种这种很好的建议和指导。
0: 嗯，那其实我很好奇啊，妈妈她一直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嗯，在看到别的家长啊带着孩子周末去上课外班补课，为了学习成绩而苦恼担忧的时候，其实在文轩身上是没有花这笔钱的。但是您真的会不焦虑吗？

0: 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而且本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的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上下。另外呢，今天中午可能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提醒大家，昼夜温差加大了，如果早晚外出的话，还是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
1: 是的，那今天呢是物品转让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一些闲置物品的信息，可以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记得一定要把物品的信息加上大致的方位以及您的联系方式一并的发送过来。另外说到这个天气啊，周末的时候其实昨天就有点热，因为昨天没雨了。周六的时候下雨，感觉到是非常凉爽的。而且这两天有点秋意了，就是这个天空看起来比较高比较远，
0: 这个蓝天白云又出现了，再加上这个温度也没有特别的闷热了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好好的，有时间的话走出家门去感受一下咱们北京最美的秋天。
1: 是的，
0: 那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希望大家能够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大家有任何需要转让的物品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当然了，除了我们转让物品之外，大家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一起来说一说还记不记得学生时代的那些感人瞬间。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因为明天就要开学了。

0: 新的学习阶段，那可能对于我们这些走出校园，可能走出校园很多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回忆的开关哈。
1: 嗯，那大家在校园的这个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让自己特别难忘的瞬间、感人的瞬间，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我们一起来忆往昔，看一看自己在校园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特别感人的瞬间。当然了，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这个自己现在就在校园当中，
0: 当然了，
1: 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经历一些特别感人的瞬间，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0: 嗯，当然了，每个人的学生时代啊，总是有一些瞬间。

0: 有一颗的糖藏在了回忆里的角落。那我们可能从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在开学前一天剥开这个糖的糖纸，我们好好的再闻一闻它的味道，再尝一尝当时的那个甜哈。
1: 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0: 天使与海豚也说了，说记得上学的时候啊，起了水痘啊，请假在家一周的时间，同学不仅每天把作业帮我送到家里，同时还帮我抄了笔记，当时特别感动。
1: 嗯，那应该是个好学生。要是同学把笔记送到我家，我想说我好不容易能休息两天，能不能放过我。
0: 那肯定是老师也是比较关心他，就是拜托同学去送的。但是你看贺金说了，老师都夸他有哥们义气，因为每回闯祸都是他一个人扛
1: 啊。
0: 那我觉得其实感动的应该是他帮扛的那些人，
1: 对，就是跟你一起这个犯了错误的小伙伴们，应该感觉特别的
0: 感动。
1: 感动
0: 是的，确实很有义气哈。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跟我们一起交流。

0: 教日
1: 啊、哦，
0: 嗯，但是
1: 明天正式开学，
0: 明天正式开学，今天可能有返校的一些什么课本啊，什么之类的要交接一下，
1: 嗯，
0: 那也有一些呢，可能是明天就直接开学了，
1: 嗯，
0: 需要一个过渡。
1: 对，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北京的百万中小学生明天会迎来新的学期，
0: 嗯，
1: 那第一批的小豆包呢，会背起书包走进校园，终于是迈到了小学这样的一个阶段，
0: 是的，
1: 而我们的高三学子们也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年的冲刺阶段，
0: 嗯，
1: 其实每年到了开学。总有一些故事让我们心头一暖。最近啊，就有一个小学生因为开学换老师，所以给校长打了一个电话。但是呢，这通电话可以说是感动了无数人。我们先来听一听。
2: 您好，林校长。
3: 哎，你好。
2: 我是即将升三年七班的林依稀。
3: 哪个班？
2: 马上快升三年七班。
3: 三年级七班，怎么事？
2: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
3: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怎么了？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
2: 我已经记难过，更不舍。我记得。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性格胆小。
3: 嗯。
2: 我还与同学交往。
3: 那你后面你也可以，因为他还是在学校啊，在一年级你也可以经常去找找安老师呀。现在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知道吧？你已经上三年级了，你是他们的哥哥和姐姐了，对不对？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2: 好。
3: 哎，因为安老师还在学校里边，有时间你们可以去

0: 你看这校长也很好啊，
1: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就是小朋友通过校长的解释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0: 是的，
1: 我特别害怕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家长会说，那你有这个要求，你希望他继续担任班主任，你就去跟校长说呀，你就去反映啊，就是必须要要求把这个班主任给我调回来，然后呢这个又哭又闹，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性质就变味儿了。
0: 当然了，也有小朋友，也有很多的网友啊，就夸这个小女孩特别有勇气，敢于给这个校长打电话。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就夸这个校长，说这个校长呢也非常的耐心，然后也非常的这个去跟这个小朋友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1: 我觉得校长说的特别好。

班主任就是另外一个妈妈，或者是这，因为你班主任可能大多数女生女士偏多，就说好像是这个学生时代的在学校里的妈妈一样，因为她管你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的学习啊，生活当中的事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也有一次也是生病了，我小时候比较瘦弱，就是跟现在不太。

0: 28公分的，质量好，玻璃盖儿啊。应该是有这个汤锅加上玻璃盖的，它的价格是45块钱。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13671009646，13671009646。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他转让了3件物品。第一件物品呢是衣服，然后呢这个马甲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带吊牌的，但是它是3个马甲，然后呢后面这个我们看的折痕应该是没有穿过的，但是。

来说一个话题，明天就要开学了，那今天我们来回忆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在学生时代呢，你有什么比较这个感人的事情，可能被治愈过、被鼓励过或者被温暖过，都可以随时随地

0: 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

0: 兴趣，当时真的特别的感动。
1: 对，你记得你是选文科还是选理科？那个时候不是有文理分科吗？
0: 对，文科
1: 啊，我也是选文科的，但是我是从班级里，因为我那个班大多数都是学理科的，所以我们是几个同学从这个班级转到文科班。当时呢，我们其实就觉得新学期的开始我们就要离开这个班级到新的文科班，没有想过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当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偷偷的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偷偷的给我们一个惊喜，就给我们这些一共六个选择文科的朋友，就同学每一个人发了一个文具，而且呢还有一个欢送会。我当时确实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在这个学生时代，就是你迈入了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
0: 有没有可能老师说学习不好的六个终于走了？
1: 那我们当时学习没有非常不好，只不过就是选了文科，就文科偏好的人，就是他。但是我们真的大多数同学都是学理的，只有六个是从我们当时的班级里选择了文科班。
0: 对，但是这个朋友你看他说了送给姐妹三个人一人一套学习用具，我就在想他们三个应该是三胞胎，就是因为年级在一个班主任嘛，肯定是在同一个班，肯定年龄是一样的，要不然不可能在同一个班。
1: 哦，对
0: 吧，
1: 有可能，但是他是有可能是就是老师知道是他们姐妹三个给他的同时也给他的妹妹和姐姐同时。
0: 那姐姐妹妹就不是这个班主任老师的孩子呀？
1: 那他也是孩子呀，
0: 就是他可能都没有教过或者没有交集嘛。
1: 对，没有交集，就是老师觉得他们姐妹三个都用得上嘛。
0: 哦，就因为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性，一个孩子的喜爱，然后也给另外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送了礼物。
1: 是的，但如果要是三胞胎的话，因为当时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年龄相当，在一个班上学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哦，0669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个到底我和曹宇谁猜的比较对哈。还有7758也说了，现在呢我们跟班主任老师也走得非常近非常好，每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去看望他，看望老师和师母啊，这是一种这个
0: 延续，温暖的延续。
1: 是的，
0: 1528说了，不论哪个年级，只要原来的班主任或者是任课老师更换的话，都会去办公室和他们道别表达谢意。
1: 哦，对了，我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情，就是我有一年回高中的这个看我们班主任看老师，结果呢一个曾经教过我们但是他不是主科老师的，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就过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就我一直以来我就觉得他又不是我们主科班主任，不是朝夕相处的那种，另外呢我又不是非常突出的那种，就是会让他就一下子就难忘的那种学生。他怎么会
0: 不属于学习特别好，也不属于特别调皮
1: 啊？对，就比存在感比较低的那种，他怎么会突然之间认识我呢？而且是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每个他教过的学生他都认识。
0: 所以你要相信老师们的记忆力，
1: 就是你干了什么坏事儿，千万别想着
0: 老师们都记得。
1: 就是他可能看到了也记住了，但是他选择说与不说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你。
0: 对，向着阳光说了，他说雨天放学的时候啊，同学们都会共用一把伞，生病的时候呢同桌还会帮你记笔记，这些都是默默的守护带来的安心感。
1: 是的，另外他说了，学校运动会800米跑比赛的时候，最后一圈嘶吼冲刺交接棒失误之后咬牙追回，为集体拼尽全力，这哪一幕都非常的让人激动和感人。
0: 对，就是班级的荣誉感确确实实就是你会莫名的燃起来。
1: 对，那时候你们有流动红旗这一说吗？
0: 有。
1: 当时为了争这个流动红旗，班级就是集体搞卫生啊，而且呢在什么学校的集体活动当中勇于争得好成绩，那个时候就是一种集体荣誉感吧。
0: 对啊，小的时候这个集体荣誉感的培养不就是通过这些什么流动红旗啊什么荣誉班级的称号啊来体现出来的吗？用户宝跟我们说了，他说老师的口头语都是怎么那么高兴啊，说出来大伙儿一起乐一乐，这一般都是上课的时候。
1: 是的，
0: 底下窃窃私语，老师一般都会说
1: 对，
0: 有什么那么高兴的，说出来大家一起乐。
1: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以前呢在上课的时候下面或者是自习的时候，下面本来很乱的，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瞬间就瞬间安静了。你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他们说这个一开始我们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 集体会有这个默契，就突然不说话了。后来他们说是因为班主任在后窗看着，
0: 哦，
1: 所以有人发现了，就
0: 压迫感就带来了。
1: 对，就压迫感就带来了，所以就大家就集体不说话了。
0: 嗯，最近我还刷到短视频，他说小的时候啊，一直觉得这么年轻的人就能当老师，就能当班主任，
1: 嗯，
0: 他说一定是家里面有关系才能当这个班主任。他说现在长大了，我终于明白了，应该是家里没关系，所以年纪轻轻的就被派去当班主任。
1: 哎，真的就是非

0: 是上好自己的课就行，对于学生的这个情感、什么思想、生活，他都是需要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去关注的。
1: 对，身体。
0: 他的工作时间可不是说孩子在学校这几个小时，孩子回家了之后，家长有任何的问题，都是随时会和班主任联系的。
1: 对，
0: 所以班主任非常非常的辛苦。
1: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做老师的，我一直跟他表达了我的羡慕，我说你看你一年有两个假期啊。这个假期呢你可以自由的去支配自己的时间，多么幸福啊。但是他说他已经通过这两个假期来回血，因为这个在就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工作的时长是相当之长的。
0: 对啊，而且你想假期就是学生们还没有开学，很多的老师会提前返校，他们需要打扫卫生的。
1: 是的，
0: 以前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都是
1: 我们
0: 返校第一天
1: 打扫卫生，
0: 学生们自己来打扫卫生。
1: 是的，
0: 但现在我看到好多学校都是老师们先去打扫卫生。
1: 确实跟小的时候我们。

0: 我们小时候就是培养孩子们自己动手的能力，其实是不是也挺好的，就是不要把他们特别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的那么好。
1: 是，当然现在在学校过程当中他其实也在这个扩展，比如说劳动方面的这些课程，
0: 对，
1: 比如教给大家去怎么样，就或者是利用春游和秋游的时间让学生们自己去动手啊，或者是做做农活啊，做做体验呢，其实这些都有的。

0: 另外向着阳光也说了，记得老师那个时候啊经常带病授课，教师的声音沙哑，但是呢仍然坚持上课，学生呢就会悄悄的递水啊，主动的维持纪律让他休息休息，这些也是老师和孩子的双向奔赴的爱。
1: 哎呀，这个老师和学生真的相爱相杀。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学生呢觉得老师特别的严厉，老师呢觉得学生特别的不听话，但是呢到毕业两个人要分离的时候，老师会觉得孩子们真是太可爱了，孩子们也会觉得啊，老师曾经对我们的这些严厉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好，都会恋恋不舍。
0: 是，你看闲情岁月也说了，感人的瞬间啊一般都是在毕业季，特别是中学阶段，很多人因此留下了一辈子的友谊。是，的确是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个友谊真的可以用地久天长来形容哈。
1: 很多孩子这个就是到现在最好的朋友可能就是从
0: 中学
1: 一起然后长大的，这些我现在还有小学的同学依然关系特别好，
0: 我也是
1: 联系，
0: 对，这都属于发小了。就是在学生时代其实交的好朋友是真的是知根知底，第一，第二是非常的纯真，那个时候的感情非常的纯真和真挚哈。
1: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还记得哪些在学生时代的感人瞬间，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物品转让信息。这个朋友呢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一个根雕，转让价格是30块钱。我看了一下这个根雕，它其实没有雕，它就像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树根，它没有说做一个造型，比如说做一个鹰啊，做一个凤啊什么的，它没有造型，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树木的这个树根。
0: 当然它可以有一些功能，比如说它这个不就挂了一个手表之类的吗？
1: 对，因为它有一个树杈一样的东西出现，但是它没有什么就是雕刻。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一下，今天呢我们还会有图文发送给大家。它第二个转让的物品是一个双头的落地灯，转让价格是30块钱。它的联系方式是13691263577，13691263577。这个落地灯应该是某家的，就对吧？
0: 看起来有点像。
1: 对，因为我家好像有这个灯。
0: 就差不多的这个灯，比较简约，它的整个造型啊比较简约，而且它是两个灯，第一个灯呢是对
1: 两个灯头是冲上的，还有一个灯头是可以调节的，应该
0: 是的，
1: 对吧？
0: 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转让的第一样物品是一个全新的毛巾一对儿，就是两个啊。第二个呢是全新的一个卷线，这个卷线我没太明白它是用做什么功能呢，就是看起来有点像
1: 东西，像老式的那种电线，
0: 它特别像老式的电线，它外面有一层绝缘体，就是包裹着里面的电线，看起来有点像老式的电话线，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哈。第三个呢是全新的一个雨伞，质量上乘，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18513691896，18513691896。
1: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全新的爬楼小拉车，出售价格是15块钱，其实跟刚才那个朋友转让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去超市这个叔叔阿姨们可以拉的一个小车，但是这个小车啊它有一个小巧思，就是它后面的这个轮子啊它是有3个小轮子的，所以你在爬楼梯的时候呢这个轮子也可以滚动，这样的话爬楼会省事儿一点。转让价格是15块钱，它这个颜色是红色的。第二个转让的价这个物品是全新的牛仔裤一条，腰围2.4尺，出售价格36块钱。我看了一下吊牌什么都在，它的这个颜色应该就是偏深色的牛仔，不是那种特别浅蓝色，应该是深蓝色的这个牛仔裤。第三个是转让一个全新的鳄鱼眼的挂件项链一条，出售价格是30块钱，地址是在石景山的古城站附近，留了一个联系方式18513021052，18513021052。当然了，我们没有办法帮大家来鉴别，但是这个鳄鱼眼挂件，我觉得它也不是真的鳄鱼眼，应该就是一个琉璃的制品。就长得有点像一个眼珠，
0: 是的，它就是这个造型啊，是他刚才形容的那个鳄鱼眼睛的一个造型，但是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1: 对，我感觉像是一个琉璃的这个材质哈，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帮大家来判断材质具体是什么，您可以问一问他。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个呢是家庭的淋浴的花洒一对，大小各一个，但是他没有写清楚这个尺寸哈。第二个是 因为搬家有十几个盘子打包出售。第三个呢是一个日产的微波炉蒸煮器，他也发来了这样的图片，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跟他联系，他的联系电话是13810582403，可以跟他联系取得更多详细的信息。另外呢他也说了，物品存放在朝阳区的十分营东里附近，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在那个附近的话可能他是需要您去自提的。
1: 好，再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首先呢，第一件物品是原装的西门子洗衣机的上水管，三米长，价格是10块钱。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上水管，感觉它是有这个有点使用痕迹，因为我感觉这个管子上面是有一点这个白色的，不知道这个痕迹应该不是全新的。这个您具体是不是全新的，您可以问他一下。但他说了是原装的西门子洗衣机的上水管。然后呢，第二个转让的是一个冷热水的龙头，转让价格是15块钱。他的联系方式是13691576987，13691576987。也提醒一下大家，他转让的这个冷热水的水管啊，它是只有龙头的，没有底下的那个接冷热水
0: 的那个管子，
1: 水的管子，只有一个龙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样物品呢，是一个得力的除胶剂，是275克的温和配方，车家两用，适合玻璃、金属、门窗、大理石等等表面残留胶痕，不干胶、双面胶还有贴纸都是可以使用的，喷一喷，擦一擦就掉了，操作非常简单，全新未拆封的。具体呢，他留了一个图片，保质期是到今年的12月20号，也就是说这个有点临期了，
1: 3-4个月。
0: 是6块钱。第二个呢是工商银行定制的一个小狐狸的钥匙扣，全新未拆封的，橙白配色的，造型非常的可爱。他说带这个工行的一个 logo 和东喜乐开花的一个挂牌，软胶加上金属的配件，做工非常的精致，5块钱。第三个呢是全新的加厚的帆布袋三个，他说打包是2元。他留了一个电话是13381031769，13381031769，它的大致方位是在甘家口。
1: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旧冰箱，双开门的，使用完好，非常的节能。我看了一下他拍过来的这个照片，是一级能效的一个标志。他说的是190毫升，但是呢，这个朋友没有说这个转让的哦，他发过来了一张图片，第二张图片是有转让价格的，他说120块钱需要自提，但这个朋友啊，他没有这一次把他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按照之前的联系方式和大家说一说，18513758307，18513758307，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0: 今天说这个感人的学生时代，或者是学生时代那些感人的事情嘛。昨天我们其实已经发了帮帮热聊，有一位朋友呢是通过我们的群啊跟我们取得了联系。他说呢，要说感人的瞬间，要说他的同学，因为这位同学叫七月微澜啊，他说他在学生时代，这位同学呢是真真实实的鼓励过他的，在他高三的时候，觉得自己努力没有回报，孤立无援的时候，是这位同学告诉他他很棒很优秀，要相信自己。后来呢，这位叫七月微澜的朋友就顺利的考上了大学，如今也过得非常好。但是他的这位同学啊，却在30岁的那一年车祸过世了，所以他想点一首歌，就是李健的中学时代，想要送给已经过世的这位中学的同学，想对他说，同学们都没有忘记你，都非常想你，小姚同学。
1: 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小姚同学。

0: 遗忘才是。可能我们的学生时代也好，或者是学生时代的一些人，可能他即便是还仍然存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但是可能也都不知道
1: 断了联系了，
0: 对，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不知道在这个世界的什么角落。但是一想到可能跟他以前相处的时光啊，那这段时光就真实的存在过。
1: 而且我之前还看到过，就是那个汶川地震之后，然后呢教室坍塌了，就有一个小女孩，她这个腿被压断了，然后呢她又重新回到了他们曾经的那个教学楼，现在她回到那个地方，就是说他们曾经一起玩的非常好的很多的小伙伴都没有走出那个教学楼，生命就在那一个地震当中戛然而止了。但是他就回到那个地方，就跟他曾经的那些小伙伴说，你们的爸爸妈妈怎么样，你们的家人现在

0: 奔跑。我当时看这视频我就特别的感动。
1: 太感人了。像说到这个可能是残疾人啊或者是之类的。有一位朋友也说之前高考的时候有一个抱着自己残疾同学的视频特别感人。我知道这个视频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贵州的一个镇远县的镇远中学，就是在今年高考的时候，在文德民族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吴辉雪姨，她俯身抱起了自己身有残疾行动不便的这个同学，叫魏启念，缓步的走出了考场。其实这一幕被拍下来之后是在网上广泛流传，但是对于他们俩来说这只是日常。就他平时经常抱着他
0: 也这样做，
1: 对，也是这样做的，其实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啊，只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动作，就是背起同学啊走出考场啊。但是学生时代的这种感人瞬间往往就是这样，不需要太多语言，但是能温暖你我。
0: 6677说了，他说回想学生时代的老师真的很敬佩他们，老师对于每一个学生的优缺点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你如果问他某一个同学，他会如数家珍的把这个同学的优缺点都说出来。但是我们老师都跟我们说，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
1: 啊！就每次在这个正在教的时候，可能这句话都会出来。
0: 对，
1: 但是教完之后就不这么说了。
0: 他会告诉下面的孩子们说：“你们才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
1: 就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是吧？但是这个可能是老师的一种变相的鼓励的方式。
0: 对，希望你们变得更好。
1: 是的，六七七也说了，他说我都已经工作了，有一年同学在一起相聚，请老师。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现场疏导，全方位做好通学通勤的出行保障。在开学首日，同步开通了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常规公交方面，针对进出城的重点联络线，途经大型居住区及学校周边的线路，早晚高

0: 此外呢，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以及亚运村的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了一个秋季开学季的主题活动，目前呢正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9月20号。那其中呢，王府井书店是聚焦了幼小衔接以及小学生的亲子家庭，活动期间推出了小小书店管理员的职业体验、趣味绘本共读，还有我们的经典诗词朗诵等等特色的这种互动的项目。另外呢，中关村的图书大厦也是精准对标了中高考、考研等备考的学子的群体，打造了一个专属学霸弹药的补给站哈。
1: 也特别提醒9月10号教师节当天，教师凭借教师证可以享受全场图书的85折专属优惠福利。开学之后呢，很多家长会说，这孩子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话，平时请假去看病不是特别的方便，害怕耽误孩子的学业。也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从刚刚过去的周末开始，北京友谊医院的通州院区开设了周六周日的全天门诊，提供常规的诊疗、慢性病复诊和健康检查以及常见病的诊疗服务。开诊时间是8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到5点，截止取号的时间是11点30分和16点30分，挂号方式和工作日一样，实行的是非急诊全面预约。但是周末想要带孩子看病，身体有不舒服的话，其实会提供更多的便利。
0: 其实说到身体不舒服啊，有一些小朋友们可能在开学之前就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的情况，但是这些呢，有可能是跟心理有关的。
1: 还没有调试过来，
0: 没错，
1: 还在暑假的这个快乐的假期当中呢。但是一开学，这学习压力上来了，紧张了，也有人管着了，作息也发生了

0: 还没有缓解的话，可能是需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就诊，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
1: 嗯，说到这个小妙招啊，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要是现在孩子们有这种不适的情况，你可以循序渐进的让他调整，别说今天早上还睡到比如说8点9点呢，第二天早上就得6点半就起床了，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那现在有点来不及了，明儿就开学了，他如果今儿还在睡懒觉的话，明儿肯定得早起啊。
1: 但是你今天晚上就

0: 放在家长们说他们终于要开学。
1: 对，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和焦虑哈，孩子们慢慢的长大啊，给他们一个时间。
0: 所以说孩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你长大了之后你再回忆曾经自己在年少赶作业的那些瞬间，可能也是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
1: 那你其实以你的性格，我觉得你不会是赶作业的那批人，因为我是每次都会提前把所有作业都写好之后我就是随便撒欢的玩，你应该也是提前把作业全部写好的那种吧。
0: 我不太会全部写完，但是我这个就是会有规划，就是我每天做多少，我就是做完了之后我就会出去玩，但是我每天都会做，我不会把作业都留到最后，然后比如说最后两天或者三天再拼命的补。
1: 哦，对，我不会，
0: 我不会，我都是这个每天做完了然后我就出去玩，我也不多做。
1: 我是多做的，就是把前面把作业都、
0: 你就先赶完作业然后再好好玩。
1: 因为当时是基本上跟现在不太一样，留的是比如说两个本儿，就是一个是数学一个是语文。

0: 这个其实要重视，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
1: 因为好多的家长会觉得这孩子故意的撒谎，
0: 对，
1: 撒谎，不想上学，不想写作业，家长都会觉得是孩子调皮，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是心理因素所引起的这些身体的躯体的不适。
0: 对，这个确实要重视，尤其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的那个小贴士，就如果要是孩子在开学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啊，也应该去关注一下。
1: 对，然后 BJ212 他说了，他还记得自己的体育老师特别喜欢自己，50多岁的老师还和自己比赛跑步呢，他说自己和体育老师的关系特别好。
0: 刚才那位小鱼儿啊，他说了就是。

0: 纯洁，很无瑕，彼此温暖，真的是让人很难忘的一段时光啊。
1: 嗯，
0: 这个在运动会上面经常会出现。
1: 对，但是我想说这个不应该是比如说跑在他后面那个人看到他摔倒了立马先把他扶起来然后再自己跑吗？
0: 有没有可能最后一个了，就后面已经没人了？
1: 那有可能。
0: 对，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跑到前面去了，但是他朋友跑到前面还在关注着。
1: 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会回头发现后面的人摔倒了，一般都是前面的人摔倒你能看到。
0: 这就是友情啊，就是因为他发现他不在他身边了跑的，因为他们可能实力都差不多、在变道的时候他不是被人撞了吗、他后来发现这个不在身边的时候他肯定就是关注一下啊，往后回一看他摔倒了、赶紧过来帮助他。
1: 这有可能
0: 非常感人的一段，而且他描述的也很好哈，
1: 特别有画面感。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个学校的里面有没有一些非常难忘的时光、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
0: 有一个难忘的时光是一个匿名的朋友写过来的，他说大学的时候他特别穷，家里面条件不好，但是他特别喜欢一个女生，想给她买一个礼物，但是钱又不够，然后呢全班的三分之二的男同学都筹钱给她买的礼物。他说这个事儿让他特别感动，钱还上没有？
1: 我一方面觉得感动，又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值得鼓励。
0: 是吗？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如果要是你们班有一个想去这个给对方一个礼物但是又囊中羞涩，你会帮助他吗？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给予对方就可以了、就是你就是这个东西不需要去借钱买，因为你一旦开了这个头、那下一次他会不会期待会有更好的，我觉得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负担。而且他如果收到你这个礼物又知道是所有人筹钱给你买的这个礼物，他的压力得多大。你站在这个女孩的角度来想一想，
0: 你是
1: 她的压力得多大。
0: 周三的征婚交友的这个情感话题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礼物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意，就是你不见得非要花很贵的价钱去买、
0: 对
1: 对吧，我觉得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工俭学然后兼职然后呢存了一段时间买的这个礼物虽然不是很贵但是特别能代表你的心意，比你去问

0: 的这个应该就是那种特别薄的那种，一次性的无纺布袋，好像是，应该是这个材质，具体您得问一下他。然后呢，他转让的第三件物品，是带包装的，应该也是手提袋，转让价格是6块钱，有一个红色的蝴蝶结，这个的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跟他具体联系来询问一下，13520987169，13520987169。
1: 嗯，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是转让一个全新的老人的轮椅的后挎包，不是轮椅哦，是后挎包，5块钱，有需要的话要跟他联系，18811029798，18811029798。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回忆起自己曾经在学校当中的那些感人瞬间，一起回忆起曾经我们一起长大的这些小伙伴。
1: 嗯，也希望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遇到那个温暖你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0: 嗯，好了。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坚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东栋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

0: 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啊，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儿能够活下去。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0: 体中心共同制作。
1: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四驱车。我相信这三个词啊，能勾起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2: 是，
1: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可能会就买一整盒的零件啊，一贴这个贴纸，放学之后一起拼装竞速。我相信是不少人儿时最鲜活的快乐。拿我自己举例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四驱车，当时会攒一个月的零花钱来买一辆四驱车，因为小时候看四驱兄弟看特别多。那个男主角小豪对吧，他有一辆这个冲锋战神的车，我记得是蓝色的，特别酷，所以当时会拼装好久，然后却舍不得直接在这个路上开，因为当时的那个陆地都是土路啊、石头
2: 路
1: 啊，就很怕开的时候弄坏，因为自己拼会拼很久，然后、
2: 太珍贵了，
1: 尤其是那个马达啊、四驱都是自己亲自拼装，那感情是不一样的。
2: 所以这就是我们儿时哈最鲜活的一种快乐的体现哈。那童年记忆里的这种四驱车到底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哈？那我们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个模型小镇到底又能玩什么？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对，今年的暑假咱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多了这么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2: 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欢迎您。
3: 你好。
2: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啊，欢迎您。
4: 大家好。
2: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

0: P6 和 P5 之间，
1: 嗯，
0: 这个是有一块区域吧，
1: 嗯，
0: 这个有路边都有引导的指示牌，它相当于您看到 P5 的停车场再往前走50米就到了。
1: 那我们这小镇到底在哪个具体的位置？包括四驱车的跑道现在有多少条离？
2: 就是在整个模型小镇的一期的7万平米当中，画出了一个大约4000多平米的一个场地。
1: 嗯，
2: 我们建设了一条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室外四驱车跑道，这个跑道长度总共有320米，有4条车道，
1: 嗯，
2: 然后有一处四进二的一处这个合并点。
1: 嗯，
2: 我们整个的这个跑道呢，是在原来咱们绿星公园一个废弃的灌木迷宫的基础上，通过这个绿星公园这边协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场地的整理之后，
1: 嗯，
2: 由爱心企业和我们的爱心人士、热心车友大家一起捐出来的这么样一条不锈钢制的户外跑道。
1: 嗯，你看这个提到四驱兄弟啊，网友讨论特别热闹，
3: 嗯，
1: 网友巡山大王就说，巨无霸是我的梦中情车，马达前置超级帅气，主要它还是能够这个翻盖的，
3: 嗯，
1: 还有网友跳跳小土鸡分享说，哎，魔鬼司令指哪打哪啊，巨无霸、魔鬼司令这些都是童年动画片里面的赛车，而来到模型小镇，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自己带上自己的爱车来玩那里？
2: 哎，是的，是的，嗯，这个我先这个赶紧加带一点私货啊，
1: 嗯，
2: 天蝎座是我的大本命，嗯，啊，这个魔鬼司令和那个巨无霸，这个都是在天蝎座面前都是弟弟，嗯，啊。
1: 我记得他们很多这四驱车带有这个攻击属性，
2: 嗯，
1: 旁边还有很多利器。
2: 哎，这些都是童年的动画片拍的，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的车友，
1: 嗯，
2: 哎，通过自己的

0: 给它外包装一下，更加炫酷。
1: 哎，这个其实我可以解释一下啊，龙头凤尾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它的作用不是装饰啊，它是在这个原本的这个车的部件之上给它加的，增加功能用的一个支架。你理解为就是需要有龙头凤尾作为这些加载件的骨架，然后把它搭载上去，啊，相当于一个 hub。啊，然后呢，这个在龙头凤尾上要加什么呢？要加导轮和配重。啊，导轮是为了能够调节车辆的姿态的，比如说有一些过弯的时候，加上导轮之后，你可以把一些不好过的一些弯，让它贴着跑道。

0: 然后再琢磨门道，是吧？
1: 就热爱真的是也有父母的付出啊。
0: 对，而且也有这个可以传给孩子们哈，这个热爱，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喜欢什么，孩子也大差不差啊。那对车辆组合改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又怎么能够又稳又快的来跑下我们的这个赛程呢？
2: 这个是一个是说啊，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它的很多特技是剧情需要，这个世界呢还是物质的，对吧？马克思说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特技，它可能只能存在在动画片里。当然了，随着我们可能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有一些特技所需要的这种专业的部件，它也有可能普及化，未来能够普及到普通的车友。当然，这个是我们就搭上了时代和国家的助力，对吧？我们就飞起来了。然后呢，像一些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增加的这些搭配，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咱们怎么搭配导轮儿，然后怎么搭配这些配重，它主要是这个就非常考究每个车手的他的搭配经验和搭配心得，然后还包括在一些马达上，比如说不同的赛道它可能适合不同的马达和不同的轮胎，
0: 这个对轮胎的要求也很严格，
2: 是
0: 吧？
2: 是的是的，
1: 感觉像在做一套这个微型的工程实验，你还得调完啊，试跑试完还得接着再调，就跟那种工程师做那种产品迭代没有什么区别，
2: 这是纯纯的物理题
1: 啊，纯物理题。你看刚才聊这么多技术细节，马达啊，齿轮啊，导轮啊，配重，这东西听起来挺复杂的，反过来想想，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让这个模型变得有意有价值，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嘛，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像拼装调整这个赛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能不少接触到这个物理知识啊，所以说从您的观察来讲，参与这个模型运动啊，能给不同年龄人带来怎样不一样的收获呢？
2: 这个首先来讲啊，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把孩子带到我们的赛场和赛道上来，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玩，另外一方面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现场物理教学的机会。你比如说拿着车去给孩子讲什么叫角速度，什么叫限速度，然后包括你在调整车，在改组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讲什么叫空气动力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场教学。所以在咱们小镇上啊，孩子是不抠手机的，咱们小镇你看那么大的场地啊，没有孩子抠手机，大家都是在玩中学，学中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家庭氛围。
3: 这就是四驱车的乐趣嘛，就是有三层，一个是自己动手组装，组装赛车，把一台全是零散的配件组装成一台自己的爱车，这种快乐是你从手机上面是得不到的，手机屏幕上面得不到的。第二就是摸到了物理的门道，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给孩子和大人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两代人，四驱爸爸带着四驱儿子一起玩，就是两代人的共同话题接在了一辆小车上面。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义。
1: 用户1571A也说到，玩的四驱车，这个孩子是真是放下了手机。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小孩子大家都喜欢对着屏幕，天天玩各种游戏啊，真的就是进入到了电子时代。其实首先对眼睛也不好，第二就是不如你去感受一下户外的这样的生活，户外的运动，而且感受的同时还能学物理知识。
0: 我感觉好像你看今天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周六的时候参赛了哈。你看用户2783SV 还说了，我也参赛了，我是竞速六强，参赛名小爱。对，这也是熟吗？
2: 这是我们这里的熟人啊，很厉害的。
0: 这真的对我们四驱车的热爱哈。
2: 对，
1: 所以童年记忆，大家还有哪些四驱车的回忆呢？不如来跟我们分享。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5: 300米处有迅速拍照，迷你超速。
4: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6: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4: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7: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广场，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

0: 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其实说到这个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哈，里面的内容真的的确是特别的丰富哈，多元化的内容也特别的
2: 多，很多好玩的啊。
1: 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又新解锁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小镇哈。我们在绿心森林公园里面打造这个小镇，其实还举办了一个首场的专业模型赛，就在周六的时候哈。特别想问一下，当初我们引入这个项目主要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想给我们入园的一些游客呀，或者是我们模型爱好者带来一种怎样的一些体验呢？当然了，我们绿心森林公园的项目很多，怎么跟他们相互去搭配互补呢？
2: 赵总，
3: 当初引入这个项目呢，我们公园方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政策引导，市里出台了这个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咱们社会资本进入公园配套服务领域。我们绿心公园的定位是生态绿心、活力绿心、文化绿心。生态是底色，但是公园不能只有树，还得有人气、有笑声。模型小镇就是在活力绿心这个拼图上非常关键的一块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看准了模型运动这条赛道。据我了解哈，这个国内模型市场已经接近上百亿，每年都在增加。这个模型运动是科技体育，也是潮流爱好，它天然的把三类捏在了一起，有80、90后的情怀、亲子家庭的这个户外刚需，还有青少年，科技体育的这个教育，这和我们绿心几乎的客户群体几乎是严丝合缝的。第三就是模式上双赢，我们和通州区模型协会合作，专业的事情交给协会，由协会投资全权运营，公园呢负责提供场地和业态保护。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公共的区域一定是免费惠民的。至于互补，到了模型小镇一看就能明白，模型小镇的对面有乐视堡公园，这个是主打孩子体能训练啊，体能上的一种，还有往西是阿派朗创造力乐园，还有绿野森林公园，正好串成了一个这个家庭亲子的

0: 动秀展集市五位一体的活动矩阵，绿艺少年跑出花样，这些这个我都是我们自有的 IP。 一句话就是我们小镇不是孤立的一个点，它是我们整个绿心公园南门片区的一个活力的激发点。公园不能只有树，还是得有人气和小镇、
1: 就是、我们不同的点已经连成一个面了，其实这就是一套组合拳。我刚才听了这么多活动，你像这阿派朗啊，还有咱们的刘慈欣科幻漫画馆，这个又有动的又有静的、而咱们这个模型小镇可以说是动静结合。比如说你拼装的时候就是需要非常安静非常耐心的去拼，但你跑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快啊，320米18秒就能冲过。所以说咱们现在的绿心公园可以说不只是说玩一个项目或者是玩半天，你可能一天真是玩不够。
2: 它可以说是让这个竞技体育和科技体育相融合了，是吧？而且能够让我们觉得说，哎，我在绿心森林公园，我先这个遛弯啊，看看热闹呀，或者是一个看客，好像现在已经转变了，转变就是专门吸引一些喜欢专业的一些朋友们到这里来集聚了，是吧？
1: 哎，你看这刚才网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啊，说这个自己现在四驱车刚刚入坑，已经魔怔了，每天打开就是在淘宝加购配件，现在手头还有6辆没拼呢。还有这网友说，2002年的12月份在山东，他的妈妈买了，花了20块钱给他买了一台简装版的四驱车，有幸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的新能源车主啊。哎，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仔细想想咱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和四驱模型有相通之处。
3: 就是以前有一种这个取笑我们的说法啊，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电动车它的结构特别简单啊、就是跟四驱车一样。但是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四驱车和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绿牌车它的原理就是一样的。电动车呢，它是三大元素，叫做电机、电池和电控。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清华大学的马桂龙教授说的。其实我们小孩玩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简化版的一个绿牌车，你就这么理解啊。有一个电池，就是咱们那个两节的电池啊，有一个电机，就是那

0: 包括我们的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车友啊，他们还可以对马达进行融合，他们可以对底盘进行切削，这个其实就是说白了跟我们的绿牌车的原理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电动车大国，世界上最强的电动车大国，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玩四驱车，这特别理所当然，我觉得太应该了、太应该了。
1: 对，你一说这个电机的驱动啊、什么动力，我就感觉确实和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一脉相承的、包括这个电机原理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说它放大了几百倍。这么一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玩四驱车的孩子啊，说不定未来还真有可能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成为一个工程师、行家里手。
0: 对，我们的工程师预备队没准就是从这现在的四驱小子里边产生的呢。
2: 咱们叫模型运动协会哈。听众6623说了，玩模型也算是运动吗？
0: 算呀算呀。模型运动协会呢，我们是注册在通州区体育局，受到体育局和民政局领导的一个专业的社会的社会团体、并且呢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所以就是像这个尽管绿心公园现在对我们有非常大力的支持。

0: 我们对这个小镇运营的一个不会变的一个初心，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像四驱赛道啊，像我们的这个 RC 的这个越野赛道啊，这些平时都是完全免费的，
1: 嗯，
0: 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开着车，甚至是有爸爸妈妈抱着，
1: 嗯，
0: 啊，然后那个都到了 P6 停车场不肯自己走，还要爸爸抱，
1: 嗯，
0: 然后呢哎一到了咱们那个 RC 的那个穿越场地，哎一下就活了，他就开始跟着车满场跑啊，
1: 嗯，电力十足，
0: 电力十足，这都是运动员，嗯，都是运动员。
1: 哎，说到运动员，我还想了解一下，其实像我们在这个模型的这个场地里面，其实我们的运动量一点也不少，是吧？
0: 非常大，
1: 特别耗体力，是吧？
0: 你得跟着车跑啊。
2: 嗯，就除了这个
1: 都成了运动员了，
2: 跟着车跑，是不是你这个精神啊、注意力啊也得非常的集中？这也挺耗神耗力的。
1: 嗯，
0: 对呀，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像遥控车的话，它是一个手脑协调的一个，
2: 就你手还得一直微妙精细化的操作，
0: 是的，是的，对，
2: 哎呦，真是运动量一点也不少，啊，
1: 对呀，
2: 啊，
1: 你看很多朋友都是喜欢玩我们这种四驱车的哈，但是有人问了，说这个玩模型想入门难吗？
2: 对，尤其是要花的钱多吗？嗯，
0: 这个入门非常容易，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科苏鲁，
1: 嗯，
0: 所有能够量产的东西都很便宜，
1: 嗯，
0: 咱们现在国产的那种非常非常入门级的这种四驱车9.9块就有啊，
1: 嗯，
0: 然后呢像国产的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像这个奥迪双钻这样的品牌呢，
1: 嗯，
0: 它就是几十块钱到100块钱左右不等，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加钻研性的这种车友他们会玩日本进口的四驱车模型，
2: 嗯，
0: 哎那就比较贵了，
2: 嗯，
0: 哎
2: 哎呦，你看这个，很多人一听是模型，就会想到那种很贵的，是不是有钱人才能玩？
1: 哎，
2: 其实不然啊，这些便宜的，
1: 嗯，
2: 或者说入门的门槛其实并没有很高，几百块钱也能玩起来，
1: 嗯，
2: 几十块钱甚至9.9块，
0: 九块九的快乐呀，
2: 九块九就能玩一个模型啊！嗯，确实，模型的品类也很丰富，不只有迷你的四驱车，未来啊，在这个绿星的模型小镇会不会落地更多类型的模型和体验，包括竞赛的场地呢？赵总，
3: 会，这个四驱车只是开胃小菜。我们小镇从规划的第一天开始，它的定位就是以车辆模型为核心，然后兼顾咱们建筑模型，然后应急科普模型的他们一个综合体。8月22号我们的首场比赛，我们同步发布了 MRC 全域5级赛事体系，就是接下来啊，我们会有拉力、越野、攀爬、工程车、坦克这些项目都会陆陆续续有我们自己的赛事。今天是四驱车的轰鸣，明天就是整个模型世界的嘉年华。这么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个构思，就是我们计划打造一个1000平米的这个低空安全飞行馆。这个项目如果啊能够顺利获批的话，这个它将成为副中心非常稀缺的这个低空运动研究资源。
1: 嗯，
3: 啊，孩子们玩这个航模、飞机、无人器，就有了一个合规安全的这个场地。低空经济嘛，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新赛道。我们希望这个绿星的孩子能在这个赛道上面抢跑一小步啊！
0: 可太好了，那咱们的绿星的支持力度可太大了。
2: 是啊，那有没有一些带玩的课程呢？
3: 有，
2: 嗯，
3: 有。这个我们小镇正在和这个市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还有这个市航空运动协会、通州区红十字会，
2: 嗯，
3: 这些筹建这个实训基地。我们的目标就是品牌赛事、科普科研、文艺志愿服务。综合活动全年不少于12场，
2: 嗯，
3: 然后全年服务市民和青少年不少于10000人次。我们的孩子在这儿不只是玩，更是能上这个模型课、科普课，
1: 嗯，
3: 参加正规赛事，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说不定以后咱们的工程师就是从这里出发。
2: 对，所以这些课程咱不只能玩，还能学，还能科普啊，
1: 嗯，
2: 这特别好。我是没想到绿星森林公园现在有这么多能玩。您刚才说的这些课程啊，未来的规划都是落地在绿星公园里边的，
3: 对，
2: 这11.2。平方公里里边，
3: 对对对，
1: 嗯，
3: 没错。
1: 你看，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不就是一个公园吗？就是逛逛景儿、溜溜弯儿。其实还真不是，
2: 那可不是。
1: 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它本身就是副中心重要的一个生态大公园。但是呢，
2: 嗯，
1: 在近几年，比如说像阿派朗呀，还有飞机家呀，以及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呢，都是陆续落地在这里了。那如今像我们这个模型运动的小镇，也是正式亮相，比如说亲子啊。

0: 化和体验呢，咱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主题空间沉浸式走入这个三体的世界，
1: 嗯，
0: 喜欢这个榫卯的古建筑的博物馆能自己动手组装拼装这个榫卯，体会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2: 是在、就是、也是在绿星公园里吗？
0: 对对对，古建筑博物馆、
1: 嗯、
0: 手动拼这个榫卯，体验咱们 老祖宗的智慧。
2: 嗯，
0: 还有就是吃饭休闲，我们北京宴大运河主题餐厅，还有民国院子、嗯、印花烘焙院的，这些都可以供市民这个吃饭，
1: 就是有玩的，然后也有吃的哈。
0: 还有运动爱好者、嗯、像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的5.5公里的新英环路，
2: 嗯，
0: 它是全国田径协会认证的这个4星级健身步道，早晨晚上都舒服、
1: 嗯、
0: 包括看风景，我们有24节气的临窗，秋天呢是殷红的这个红叶大道，还有咱们夏天的月季园、夫子湖、运河故道，这些景点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开业以来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1800万，就去年一年就将近390万人。还有冬天我们将会举办一些冰雪嘉年华呀，这些活动，可以说绿星这个四季各有各的热闹。
2: 嗯，所以在出行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咱们停哪儿最方便，包括路线时间上怎么安排最合适，比如说我想来绿星玩一天，或者是来绿星玩两天，怎么规划最好呢？
1: 嗯，
0: 这个咱们绿星是这个全界无违和的啊，是免费向公园开放的，不需要预约、
2: 嗯、
0: 咱们夏天是6:30到晚上9:30，冬天是早晨7点到晚上9点、
1: 嗯、
0: 来咱们模型小镇就是自驾是最方便的，导航绿星公园 P6 停车场、
1: 嗯、
0: 啊，下车就是公交车，有317、
2: 嗯、
0: T111 路到咱们绿星公园南门站，坐地铁呢6号线到东下园下车换乘82路，317路或者 T111 路都很方便、
1: 嗯、
0: 啊，有我们绿星公园有10几个停车场啊，车位都很充足。一日的微度假路线，就是上午先去咱们公园北侧的3大建筑逛一逛，看看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中午了可以。

成为每个市民家和单位的第三空间，就是除了看风景，它至少还应该承载四种功能。第一个就是全民健身，像跑步啊。

0: 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

0: 引人注目。
1: 北日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酒。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

0: 科心理医生，多档综艺节目的心理策划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石宇石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大家就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关于替代性的成就有什么感触啊，都可以在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啊，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还有视频客户端啊发言。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到两位专家跟大家深入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不过我们还是先播报一组银铃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日前，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长护险支付管理规则。文件明确，长护险实行分类差异化的付费模式，居家护理服务原则以小时为付费单元，机构护理服务以床

0: 办案日常与职业本色。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今天说说心里的事儿，跟我们的老年朋友一起来唠一唠啊。今天也请到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燕盛明燕教授。燕教授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新天万母心理工作室创始人石宇，石宇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我提到了说前两天有一个七旬的外公送这个孙子上北大啊，这个新闻火了啊，这个上的就是燕教授你们学校北大这个学校，
2: 那得是多少人的梦想呀。
0: 哎呦喂，就说这个送这个学的路上，我们看那照片了吧，扛着一大箱子哈，说这腰板硬了，感觉这个腿脚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哈。孙辈有出息，腰板硬了直了，这样一个心理啊，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上来看，到底怎么来解释呢？燕教授您先说说。
1: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包含有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在这个孙辈成长的过程中，老人付出比较多的话，那么呢，他感觉他的这个付出是有价值的，
0: 有回报。
1: 对，这个回报呢，会让他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高兴。我想呢，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呢，第二个方面呢，可能是涉及到，我们说呢，这个老年人的另外的一个观念，就是这种家本位，还有这种家族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我们中国人呢，尤其是老一辈人受这个家庭本位的影响，其实呢，都是希望家庭的这个后代繁荣兴旺。那个孙子辈呢，考了这个国内著名的大学，那他觉得这个家族是有希望的未来，所以呢，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啊，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他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呢，他会为这个家庭呢高兴。其实呢，也是跟第一个我们说的，对他自己的这个价值体现得到了回报的一种自豪感。
0: 哎，这个前两天还有一个是南方吧，然后女孩考上，我记得应该是清华，然后说这个放鞭炮啊，家族人全来了，入祠堂，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不一般的啊。所以就是您刚刚提到第二点，这个家族，我也深有感触。
1: 因为我跟您说，这个在有的地方，这个家族势力比较大的，以前写这个族谱的时候，比方说女孩是不写进去的，
0: 是啊，
1: 只写男孩。但是呢，如果女孩考上了像北大清华了，可能就会破例就会写进去，你知道吗？我看到过这样的报道。
0: 是有这样的报道哈。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石宇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认为这是反映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不同年代生长起来的人，他对这种价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老一辈人，他会把孩子送进名牌大学啊，这种觉得光宗耀祖，觉得这是一个价值体现。但是我想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从我心理门诊我看到的个案来看，你没有把这个孩子让他教坏，或者说他现在长得还挺好的，哪怕他没有上到名牌大学，他没有成为这个社会的负担或者说祸害，那这个本身你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价值是大家公认的价值，但是也有很多价值可能是不是大家社会公认的，但是确实它也是那种价值体现。所以对于我们现在这代家长来讲，因为也开学了，你看就我跟我妈妈那一辈，就五几年那个年代生人，和我是八几年的生人，我是觉得我认为孩子他现在不需要学的那么好，因为还有很多的知识他可能会需要，我都知道，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内心很丰盈的这样的人。但是呢，如果要学好这个，我们想象一下，你所谓的这种价值标准背后需要付出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一遍一遍的抠他学业的内容，也就是这个算术一遍一遍的抠。我在想这个孩子基本上会这个逻辑就对了，那你有那个时间你可以再了解一些丰富的知识。比如说像昨天我的孩子就给我讲出来，我说哎，我说这个烤鸭的皮闻起来很好，然后这个颜色是这个样子，我说这叫什么现象来着？他说叫美拉德现象。啊，我说啊，对对对，好像是这样的。然后他给我讲了一堆，所以我认为我如果再追求什么两个一百分呐、啊，什么全对呀、啊，我觉得。

0: 的可能会限制孩子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摄入。所以我认为价值体现现在的社会应该更多元，但是我也为能够扛着行李送孙子孙女儿送北大清华或者说其他的大学这样的老人，我也为他们高兴。因为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我认为没有共同的样子，没有统一的标准，尤其现在的社会。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当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上过大学，
0: 对，
1: 尤其是没有上过这些名校，所以这些名校在他的心目中地位还是非常崇高的。我跟您说，这跟赚钱没关系。咱以前都说这个人生三大幸事嘛，其中第一个金榜题名时是吧，洞房花烛夜，这都是能改变命运的。
2: 嗯，
1: 而且呢，这都是人生当中的重大节点啊。你很少有人说，哪怕他这个真有钱，一公司上市了，好像我觉得那个都没这个强烈啊。我是这么觉着哈，但也可能比这个强烈。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老百姓认知的一个重大节点，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是不是？就是考试大家都会经历吧，结婚是吧，大部分人也会经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当年他没有考上，孩子考上了，
0: 哎，
1: 这个他确实是有替代性的吧，就好像跟我上大学一样，甚至比这个还要强烈。
0: 嗯，
1: 是吧？
0: 替代完成。
1: 他为什么还要强烈呢？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啊。
2: 嗯，
1: 严教授，为什么还要强烈？比方说，您的这个下一辈或下下一辈，他如果考上北大了，您还会强烈？我觉得您可能没那么强烈了，是吧？
0: 对，因为严教授已经是北大的教授了，这得问没有考上北大的人，他的是不是会很期待他的孙辈来完成？
1: 是不是这道理？
0: 因为这
1: 没有得到
0: 替代完成，
1: 嗯，
0: 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父母就已经很强烈了，但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似乎因为他们年龄就是年龄跟我的生活的交集可能没有那么强，因为还在外地，所以呢，就是我强烈的感受到了我父母对。

啊，给你报的这么多班儿，真是报的太多了。我说，哎，这个怎么突然不一样了呢？对，确实我很感谢他们，就是为我在我身上的付出。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这。

0: 长一个机会来完成自己或者来修补自己未完成的那部分。
1: 嗯，
0: 大家不要小看啊，未完成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很重的，需要花费很大的心理能量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想象一下，你没有吃过的，或者说没有见过、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你内心当中是不是念念不忘？
1: 哦，
0: 如果有这样的情节的话，你可以想象，当他已经没有机会去完成了。如果孩子能完成或者孙辈能完成，那对于一个人的内在就给自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未完成变成已完成的时候，他其实那种获得感、满足感或者大脑产生的这种心快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就这个心结啊，或者说这个心念非常的重，而且呢比较执着。我同意刚才石宇老师说的，前两天家人说，你看咱们家孩子钢琴也不报班了，他也不爱学，说这钢琴要不然送给同事吧。我当时就急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说这个，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梦想，
2: 嗯，
1: 就是会弹钢琴，啊，甚至是弹着钢琴自己演唱。哎呦，我觉得这个，哎呀，太帅了，是吧？就是这种感觉太享受了。所以呢，我是说。他不学，等我退休了，我也要弹这个钢琴。
0: 我们家
1: 不能给别人。
0: 我们家隔壁的阿姨，老奶奶就是那样。她，我问她什么时候学的，她说她就是退休以后学的，而且现在弹的还挺好。所以我觉得红军老师，您还是有希望的，
1: 还是有希望的。就是我。不在他身上实现了，我在我退休人生实现，是这道理吧？
2: 是的，但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外界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掌控不了，不光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年老了更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刚才说到了这个没有完成的这个愿望的这样一个心结，它一直在那儿存在。如果是年老了，我们觉得自己的条件可能还不如年轻的时候好的时候，我们通过家里人把这个愿望实现了，那么他这个能量，这个心结的这个能量，我觉得就会突然的释放开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您刚才问到说，为什么他感觉到好像比自己做到的还要更高兴呢？我

0: 执念的这个上一辈的影响，它也是非常之大的。
1: 嗯，
2: 这叫共生。就是我们发现家庭咨询里面经常会有这种关系，也就是孩子其实应该，我们说母婴关系里面，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孩子跟妈妈就是共生的，
1: 是
2: 啊，然后我怎么样，我的孩子可能就能感受到，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完全是靠我感受得到的。但是从孩子出生以后，你们两个人就已经开始变成两个独立的个体，虽然你需要照顾他，他也需要被你照顾，但是这种边界感一定也是要有的，也就是你不能替代他，他也不能完全被你包办。所以说共生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发现从这个0到12个月的小婴儿的过程当中是很难完全切断的共生关系。那然后呢，我们再说小婴儿也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控制家长，比如说一哭啊，比如给你微笑，他其实就会掌控你，哎，你要给我多关注了，你要应该给我喂奶了，你要给我换尿布了，是这种。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家长在孩子出生以后，本质上其实没有完成两个独立个体的这样分化。然后等到孩子再长大一些，尤其是我在前一段那个新闻里面看到，在中国香港有这么一个事情新闻发生，说一个老年人觉得自己孙子被欺负了，然后上来就把别的那个小女孩掌掴。哇，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啊！就是老年人对一个小朋友做这样的事情，而且用力非常猛，看到那个视频了，所以这叫什么呢？其实就相当于孩子孙辈被欺负了，等于我被欺负了。就是完成了一种这种共生关系，而且他并没有把这个两个小朋友的争抢玩具这件事情变成这就是他们俩的事情，我应该去帮帮忙，或者我应该去协调，没有，他认为孙子被欺负了等于我受伤了。所以你看，这种共生关系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其实非常常见。而共生看起来好像是弱势的这个小朋友哈，因为他需要被照顾嘛，可能他享受了很多的这样的被保护啊、被支持啊、被疼爱啊这种，但事实上他也失去了很多自我自由和成长的机会。
1: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握好啊，这个人生的一个规律。比方刚才提到了这个共生，是吧？有共生就必然有分离，在生出来那一刻其实就从母体已经分离了，对吧？当然人生要经历不同的分离啊，当然最后要进行告别，是吧？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然后这是一个正常的，你不要一直共生着一直共生着就会诞生出类似于咱们经常说那种妈宝男呀，是吧？都已经30多40多了，然后自己还

0: 分享一下替代性成就，
1: 让健康生活
2: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3: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2: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3: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天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2: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4: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

0: 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0: 在中国有很多时候就是个人会为了家庭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这个学业呀、职业发展呐、等等。
1: 就是说有一些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回归家庭，或许有一些在曾经在职业上还是很牛的。
0: 对。

0: 然后而不是选择了说我继续去发光发热，然后发扬我的兴趣爱好，这是一种选择，是吧？
1: 对，但我也不觉得好像是为孙辈然后付出的很多的老人他就一定能失去自我。嗯，因为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圈子里面，人家也发光发热，只不过是他做了一个平衡而已。就我在那边，我在跟老伙伴们一起游戏的时间少了，唱歌跳广场舞的时间少了，我来照顾孙辈的时间稍微能多一点点。但是也不证明就是他们就真的就是完全失去了自我，因为这不是一个二选一或非黑即白的问题。对，在我这边呢，我会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是如果让一个人他被寄托了太多的别人的快乐和痛苦的话，那其实这个人本身会有一层精神上的压力。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比如我

我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大家可以一下，你的压力是不是瞬间就大了？所以说不要认为好像哎，我为我孙子做这些理所应当。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孙辈他是否因为你的期待会有一部分的压力产生？这个对于他这么小的孩子来说是好是不好？我是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啊，无论是父母还是长辈，我们都可以换位思考。我给大家举一个

0: 传统理念来讲，爸爸为你骄傲，你是我女儿啊，这有什么不妥的吗？但这个孩子就告诉他，你这么说让我很生气，爸爸就懵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对吧？结果女儿陈述了一套理论让爸爸大跌眼镜，他觉得也有道理。他说，我考得好不好那是我自己的这个荣誉，或者说我自己的这个结果，你只能在旁边陪着看，但是你不能参与到里面，好像我考好了然后你就高兴，你就脸上就有光了，然后我考得不好好像就你就没脸见人了，也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他觉得好像女儿说的也是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做法，就是他会切割的更独立。上半时段我们说共生，但是这个是家长的一些想法，就我希望跟孩子能够共生，能够近一点，但是很多孩子是需要的是他们更加独立，独立性。所以当爸爸说我为你骄傲的时候，这个孩子都不愿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我们家长如果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的话，你有没有触犯到孩子的这种情绪的一些红线的一些地方？我也很尊重这些孩子有独立的想法，只要他说的对，我就会尊重他。我也很觉得就是他们拒绝我们想跟他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会让你当时难受，但你想一想，这样的孩子成长以后，他会不会还会啃老，会不会还会对你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啊，不切实际的要求。因为我看到了大量的已成年的孩子们，他们依然在靠着父母，可以说是换着花样的啃老。我也见过很多学生，他算计的不是说将来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现在要考什么样大学，我将付出当下要付出什么努力，他算计是我家有几套房子，我可以给他租出去，然后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倒觉得各位家长，如果你正在被孩子好像要他跟你切割这种就边界感的时候，你要反过味儿来啊，他不仅仅是在拒绝你，他也是在让自己有一个成长的机会。如果这个孩子不是双标的，他可以拒绝你帮助他，或者说来管教他管理他，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更加独立的去完成或者说一些责任啊任务啊等等。那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不啃老的孩子这个还是要支持的。
1: 那肯定要支持嘛，因为最终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希望的就是他未来啊能够独立自由然后幸福，是不是？然后真正有一天老人走了之后，别再担心，别到时候老人在病床上还担心这孩子怎么办呀，我如果走了之后，那你说这孩子其实从教育的角度上他是没有完成的，他是一个半成品。那回过头来咱们说这个替代性成就这种心理，那燕教授他到底好还是不好啊？如果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个好和不好呢，这个不能那个简单的来说，其实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这个老年人，我刚才说的，他们有这个家族本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呢那个就是说，实际上是可以为了家庭他去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家庭。他从奉献给家庭的这个过程中，从家庭传承发展的比较好，这个家族兴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付出是有价值的，他会应该说对老年人呢其实也是有益处的。但是这里面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呢，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社会还有今天的年轻人呢，对于家庭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他跟老年人的这个观念呢，对于家的这个观念是不一致的。像刚才这个石老师提到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说年轻人今天这种自我的这个观念，个人主义的这种观念可能变得越来越强，而老年人呢还

0: 看到自己价值得到实现，感到骄傲，感到高兴的这个同时呢，未来呢，因为年轻人没有按照传统的这个家庭价值观念来行动来行事的话呢，他又会感有可能会感到失落。
1: 嗯，就是因为网上也确实看到一个老人的留言啊，就是挺扎心的，说带孙子带了十多年，孩子终于考上大学了，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说每天就是在家坐着发呆，感觉心里啊空了一大块啊，因为这孩子不在身边了嘛，也去外地上大学了。
0: 嗯，
1: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完全的绑定肯定是不行的，
0: 这个肯定不行。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家庭观念是一个方面，比方说我家庭的这个事情我做完了，那么呢我要不要做别的事，我能不能找到新的角色啊，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是肯定是必须的。但是呢在家里面有事的时候，老年人肯定是会把家里的事放在第一位的。我看到了很多老年人，比方说我虽然有个爱好，我在外面参加这个什么兴趣或活动，或者是这种比方舞蹈队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志愿服务，哎，小孩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了，那不行，那我得赶紧请假，我得提前离开，或者说我今天因为孩子有事我就请假，我就不去了。其实这个呢我觉得不矛盾，这里面呢就是说老年人呢如果在家庭里面有合适的角色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他可以会过得很充实很高兴。但是呢当家庭里面的这个角色的任务完成了，在家庭里面这个角色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说没有这个角色了，比方说孙子原来在家里面读书生活的时候你要照顾他，你也有一个照顾他的角色，现在他离开家庭了，不需要你照顾了，等于你就没有这个角色了。没有这个角色之后，其实你要获得一个新的角色，获得新的角色呢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说还绑定在原来的那个角色之上，因为原来那个角色已经不存在了。
1: 嗯，就是什么东西能陪你一辈子，就是这个孩子他其实陪不了你一辈子。
0: 是的，
1: 从某种意义上老伴儿也陪不了一辈子，你自己能陪你一辈子，或者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可能能陪你一辈子，
0: 是，
1: 所以完全不能完全绑定，不能没有自我，是吧？是，
0: 对，
2: 但是我倒觉得啊，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他能不能找到兴趣班呢，或者说能不能就我找个地儿跟老伙伴们一起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问题，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人啊，就是尤其是我爸爸妈妈，我是感受比较明显，就是他们在任何状态之下他们会有抱怨，而不是说好像哎，我换一种状态完全相反的状态我就没有抱怨就完全好，因为可能在他们的生活或者说童年经历当中，就是你不能过得太这个安稳了或者安逸了，如果安逸了可能就是代表着要有事儿发生了。对，因为在我印象里面，你看那个我爸爸妈妈帮我带孩子的时候他们会有抱怨，觉得太辛苦了，然后现在呢他们回老家以后还是会有抱怨，就是抱怨的是其他的事情。那我在想一个人能活在当下其实是种能力，就是你在我就是我帮助来照顾家庭成员的时候，我是哎有一部分辛苦，那肯定是有，做任何事儿哪有不辛苦的，
1: 那可不
2: 对。那我可能，当然我不是在指责老年人啊，就是我是在讨论一个社会现象，我觉得我们年轻人也需要拿这个鞭策自己，就是我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我看到哎呀上班真辛苦。

0: 还有一老年大学，价格也不贵啊，据说好像每次都是有点一票难求那个感觉，就说明这个群体真的是非常的巨大。你想想，从这个62年那时候退休，就22年开始嘛，那是婴儿潮啊，
1: 对，
0: 一年将近2000万，他都要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刚才两位老说的也对，不是非黑即白，然后不是非你即我，就是说两者可以兼顾。一方面呢，您自己还是拿出一些时间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啊，继续发光发热，或者自己开心就完了。当然了，有一部分时间呢，也要是吧，帮着带带孩子、孙辈儿之类的。就是你看，万事其实都是一平衡，是吧？
1: 对，
0: 咱说到最后的话，就是你怎么去把握这个平衡？
1: 对，
0: 但是这个平衡是最难把握的，对吧？人际关系其实有时候也是最难的。
2: 对，你看我说别抱怨，但是我也抱怨，所以我们就尽量能做到在你抱怨的时候提醒你，哦，当下能带来什么。当我孩子来跟我划清界限，说你别管我的时候，因为他在7岁上小学，开学2年级，他都可以告诉我你别管我，我就告诉他，我说啊，这个妈妈，那什么什么条件下我可以不再催促你啊、我说你当你可以自己来主动打开这个电脑，然后把这个课上完啊，当你怎么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催你了。你需要我提醒你什么，帮你什么，你可以告诉我。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当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只不过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提醒你啊、哦，原来还可以这么想啊、哦，原来他对你跨境界限，你不要失落，这是孩子他不肯老的一个前提条件。
0: 就万事其实都有两面性。
2: 对，
1: 是
0: 你比方我举个例子，像这位老先生送自己的孙子上北大，你没发现吗？这孩子越优秀，他有时候离你越远，越跟你没关系。
1: 嗯，
0: 他上了北大之后啊，没准有一天他还出国了。
1: 嗯，
0: 他出国之后没准还不回来了，然后你可能一年
2: 得回来呀。
0: 就是有时候他，比方举个例子，最极端的情况，人家已经在那边工作了啊，那。你可能一年不一定能见得着一回呀、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心理调试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
0: 啊，就我呢，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才了，他有自己更高光的时刻啊，更丰富的人生，我为这个高兴。但有些人，你看，有一些我周边朋友说，哎，别那么优秀，就让他留在边上，天天能。

0: 是单方面的给或得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内心才有可能是丰盈的。
1: 哎，你这个
2: 谈爱是要学习的，要教孩子怎么去爱。
1: 嗯，
0: 失去自我的那种爱，我觉得孩子看起来有压力，你自己也不舒服。所以任何给孩子的这种关爱，他都是要首先你要给自己留一点点，而不能all in的全部都给到孩子，那个就可能是压力了。
1: 对，要爱自己，爱别人，然后要让这个爱能够接收也能够送出啊，让它流动起来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一位是燕胜明教授，另外一位呢是石宇老师啊，在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替代性成就的

0: 102.5 北京城市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0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8: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9: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0: 陈子峰从小生活在琉璃厂，生活在叔叔身边，受到老人的培养教育，受到了琉璃厂文化的熏陶感染。虽然他学习了几门外语，直接阅读了好多西方的科学哲学著作，像天演论、几何学原理、西方艺术概论、逻辑学等等，这无疑对他开阔胸襟、扩大视野和改进思维方式有极大的益处。然而对西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冲淡他对中国固有传统。

传统文化的热爱，相反，更加促使他酷爱中国文物，尤其热爱青铜器。他热爱中国特有的楹联艺术和篆刻艺术，尤其喜欢用大篆制印，分朱布白，篆刻自己撰写的联语。他撰写的楹联可以说没有吟咏风花雪夜、春兰秋菊之作，多为直抒胸臆的短联，如处事任本性，行文凭真情。又如行英履正，思可通源，正襟读史记，纵酒唱离骚等等。一幅短联恰恰可知一朱一白两方印，陈子峰制印，取法高古，融秦铸汉，朴厚渊仪，自成一家，布局富于变化，行刀取势自然，韵味无穷。此外，他还特别喜欢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陈子峰坚定地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讲伦理道德的典籍，而是经典的哲学著作。西方所有的哲学家加起来，也没有一个如老聃的思想精绝奥妙、博大精深。陈子峰从《道德经》摘句篆刻，如“道之为物，为恍为惚，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自己还出版了两本篆刻集子，一本叫《风声联语印纸》，一本叫《道德经语录印谱》。陈子峰在同文馆的同学，毕业后有的服务于外国公司，有的在驻外使馆当差，还有的王府子弟留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陈子峰接过博文斋后，同学们有时把外国公司经理、各国收藏家领到博文斋来购买古董，因而博文斋的生意越做越好。陈子峰在店里锻炼几年，陈师宙老先生便将博文斋交给了陈子峰。老先生每日钻在书房研究甲骨文，累了就到陶然亭溜溜弯，过着悠哉悠哉的闲适生活。陈子峰接过博文斋，独立经营已始，便做了较大的改革。首先花高价买下东林的三间门脸，原来租赁的门脸已经到期，退还房主，搬进新房之前，遵从陈师宙老先生的意图，按照北京民俗，首先安平，由陈子峰找来一个新瓷瓶，装满净水，以红绸封口，外贴红签，上书新乔安平之吉。家具货物搬进新屋之前，请来窝伯将多年供奉的陈氏门中三代宗亲之位的神主，还有烛台、香炉等供器请进新居，由陈师宙老先生接神安主，燃香三叩，然后才搬东西。新房进深四间，后面有个小院，光是店面就扩大了三倍。陈子峰请求叔父同意，在重章之时好好庆贺一番。重章之前请来匠人，重新装修好了门面，用大红纸写了重章广告：同仁好友，诸位高邻，小店因迁移修整，仅定于本月十六重章敬臣薄酬恭请光临，诸亲贵友免送红花，博文斋锦时。四月十六为重章之日，十四日下午早就搭好了三面的杉木架子，正面高挂

无非是宏图大起，俊业宏开，轻夫万贯，瑞气临门，物华天宝，日升月恒。上款

吉祥阁，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幅贺联，一幅为博文斋重章致喜，上写大都王室资财敌国，何必随诸历史共家，恭亲王敬贺。另一幅是博文斋重章致贺，上写臣其宗器基有古香，学部侍郎宝喜，学部参事罗振玉同贺。原来当年恭亲王欲请陈世宙为掌柜开个古玩店，被陈世宙婉言谢绝了。事隔几年，陈世宙在琉璃厂开了博文斋，王爷海量容人，不但不怪罪，有时还要到他的店里坐坐，看到中意的青铜器，偶尔也买上一两件。王爷买东西不讲价，看好了先送到府上，要多少银子就给你多少银子。陈世宙该要多少要多少，绝不漫天要价。恭王爷见陈世宙老实，就和他交上了朋友。宝喜和罗振玉也是经常光顾博文斋的朋友，这两幅大贺帐给重新开张的博文斋增加了光彩。送礼的还有送玻璃挂瓶的，送银鼎银盾的，还有送蒲包的，内装糕点水果茶叶都高高的摆在了礼台上。博文斋大门两旁贴着红纸金字大联，开市大吉，万事亨通。门前雇了一伙古乐吹手，吹吹打打。陈子峰心仪静茂，笑容可掬，接待送礼的宾朋。开张那天是个大晴天，博文斋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进门正面的紫檀木雕花翘头大香案上供奉着三才瓷像：关圣大帝、文财神比干丞相、武财神赵公明元帅。供桌上摆着猪头、羊头、鲤鱼、白酒、馒头和各种时鲜水果。蜡签底下压着一串串金纸折的元宝黄钱。吉时一到，拜神仪式开始，由陈世宙老先生燃香膜拜，然后是陈子峰、账房先生、活友、徒弟依次行叩首礼，然后请宝喜剪彩。宝喜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顶戴花翎，神气十足。他蹬着凳子将博文斋金字大匾上的黄纸揭去，又把大红绸大彩球悬挂在金字匾额，两条红绸飘带随风飘扬，焕发出洋洋喜气。陈老先生

0: 扮装设宴招待诸位。自重章之日起，博文斋挂红七天，朋友迎门，顾客往来不断，很是热闹了一阵。从此之后，博文斋的生意大大的红火起来。博文斋有别于其他店铺之处，是陈子峰做了几个外国人的买卖。开始，陈子峰不愿意把稀有的青铜器卖给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他希望只收不卖，把博文斋的青铜器全部留下，但苦于没有雄厚的财力，他希望中国有实力的人能够收藏几千年前的艺术瑰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不至于使他们流落到外国人手里。重章的第三天上午，博文斋进来了一个高大魁伟、黄发蓝眼的外国人，他西服笔挺，皮鞋锃亮，一副绅士派头。那人微笑着在店里转了一圈，最后站在一个博物架前，神情专注地看着一个青铜方壶，看了一会儿，客气地对跟在身后的陈子峰说：先生，我可以拿起来看看吗？他怕对方听不明白，重复做着手势。 Of course， 陈子峰用流利的英语回答着。听到陈子峰用英语回答他，那个外国人非常高兴，极其认真地说：啊，先生的英语说得非常好。陈子峰没心思注意外国人的夸奖，他知道这个方壶被他看中了，担心他被外国人买走。这个方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壶下有两条蚱蛇龙驮着那壶，壶盖是双层盛开的莲花，莲花瓣中间有一立鹤展翅欲飞，两侧兽耳环套，通体秀色纯青，苍翠斑驳，是春秋时代的礼器。外国人用右手小心翼翼地拿过那方壶的兽耳，左手捏着立鹤，轻轻掀开壶盖，旋即轻轻盖上，欣赏良久，方慢慢放回原处，然后微笑着问陈子峰道：先生，这个青铜方壶要多少钱？从英语的腔调判断，这个人是个美国人。对不起，这个壶是非卖品。哦，请您再说一遍。这件东西是供大家欣赏的陈列品，不是卖的。哦，我认为我是站在商店里，而不是站在博物馆里。外国人严肃却不失风度地说：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您就是商店的老板，我相信您会卖给我的。陈子峰脸一红，外国人步步紧逼。请问这个壶要多少钱？这个壶要价4500大洋，一块不少。这个价钱是正常卖价的3倍。陈子峰想拿大价钱把他轰走，没想到这个外国人居然没有还价，同意买了。他随身带着银票，当即交了款。话一出口，陈子峰只得叫徒弟找来锦盒装了。眼瞧着外国人把方体莲瓣、立鹤兽耳、龙腹青铜壶拿走，心里不是滋味。他想，卖出一件就少一件，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外国人走到门口，忽然站住了，回过头来问陈子峰： 请问先生贵姓？
1: 必姓陈。
0: 嗯，陈先生，你的英语说得很好，生意也做得很好。外国人往上拎了拎手中的锦盒，笑了笑说，这件青铜器您卖的价钱很高，这个我知道，不过我把它拿到美国去还会卖更高的价钱，这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说完大步向外走去。几句话说得陈子峰心里痛楚难当，这件国宝从祖先精工制作出来，历经2000多年沧桑，完好无损，在我手里只花了区区4500块银元，就让这个美国人拿出中国，永远再不会回来了。陈子峰的热泪不禁涌上眼眶，语音低沉地说道，
2: 先生请留步。
0: 美国人站住，回过头来，用闪光的蓝眼睛疑惑地看着陈子峰。
2: 我有件事情要先生帮忙，请不要推脱。
0: 非常高兴为先生效劳，不知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2: 我想为您的青铜方壶拓张拓片。
0: 美国人不解地耸耸双肩。陈子峰详细地解释，他要用墨把青铜方壶的图形纹饰拓印在纸上，留下做个纪念。美国人詹姆斯竟然

书异乡，陈子峰请詹姆斯坐下，叫人献上茶来，自己打开锦盒，取出青铜方壶。陈子峰告诉詹姆斯，船榻是一门古老的技术，用墨把碑木制、石刻造像、古陶砖瓦、青铜铸器、古代钱币、殷墟甲骨上面的图形、纹饰印在宣纸上，以便保存、收藏、展览或者翻印出书。说完，陈子峰为青铜方壶踏行，他首先找好角度，而后用墨笔准确地画了一张方壶的草图，再将拓纸铺在草图上，用铅笔将草图描出，然后拿沙袋把方壶稳固在桌上，再将蘸有白吉水的拓纸从壶腹中间上到器体上，他用的是牛角人发做的打刷。

0: 陈子峰踏完壶体，接取下来，依次熟练地踏兽耳、壶盖、圈足、卧龙。待他把整个青铜壶踏完，一个完整的方体连瓣立鹤兽耳龙腹青铜壶图形就展现在詹姆斯面前，庄重肃穆，古朴典雅，双龙栩栩如生，连瓣亭亭盛开，立鹤展翅欲飞。詹姆斯为陈子峰精湛的技艺所折服，詹姆斯忘了喝茶，直看得目瞪口呆。待陈子峰踏完，他连连称赞道：“啊，妙极了，妙极了！哎呀，简直是妙极了！”詹姆斯诚恳地表示愿意和陈子峰交个朋友，陈子峰欣然同意。詹姆斯临走说：“他回国后要为青铜方壶拍张照片，给陈子峰寄来。”陈子峰表示感谢，送走了詹姆斯。陈子峰久久地看着青铜方壶的拓片，若有所思。那天中午，陈子峰没吃午饭，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一直待到黄昏时刻。晚上，陈子峰为博文斋定下了几项不成文的规定：一，稀世珍品只收不卖；二，凡卖出之青铜器都要留下拓片；三，外国人来本店买青铜器，只卖给他们宋元人仿制的新铜器，不卖夏商周三代，即战国、秦汉时期的旧铜器。晚饭的时候，陈子峰把自己的想法和叔父说了，叔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陈子峰接过博文斋，顺利地经营了十年。由于琉璃厂古玩铺的不断收购，导致东西小市的明清时代的破旧字画越来越少，价钱越来越高。这天，萧敬之和田守成起大早到西小市转了两个时辰，也没买到一张可心的画。两个人走的是又饿又累。萧敬之对田守成笑道：“咱哥俩吃完早点再回去吧。”两个人在条凳上坐好，要了四个油饼，两大碗豆腐脑。萧敬之喊道：“一碗及时端上两碗热腾腾，上面红端来鞋上的尘土。”萧敬之亲自给师弟沏茶。田守成喝着茶，慢悠悠地讲述在天津三不馆买画的经过。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要走吧，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FM 102.5，有事您别心堵。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8: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老舍先生的小说《整红旗下》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血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8: 《整红旗下》是老舍自传体长篇小说，写于1961年到1962年。整红旗，清代八旗之一。八旗是清代满族的一种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以旗的颜色为号，有镶黄、整黄、镶白、整白、镶红、整红、镶蓝、整蓝八旗。凡满族成员都隶属各旗，这是满洲八旗，以后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成员统称旗人，老舍家隶属满洲八旗的整红旗。所以这篇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即取名为《整红旗下》。今天我们就欣赏《整红旗下》的部分内容，进入文学我欣赏。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们还会时常争辩，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还是她受了煤气。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要不然，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还是古稀大寿，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是啊，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我便根本不存在呀。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我生得迟了些，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

0: 如此，姑母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按照她的说法，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据我后来调查，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因为自从她中年俱双以后，就搬到我家来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么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我也调查清楚，自从姑母搬来我家，虽然各过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指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她的确应该心安理得，我也不便给她造谣。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
1: 在我降生前后，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不过不管她多么自私，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战，甚至于混战，我的生日与时辰也许会发生些混乱，其说不一了。我舍不得那个良辰吉日，那的确是良辰吉日，就是到后来姑母在敲了我三烟锅子之后，她也不能不稍加考虑应否继续努力，他也不能不想想，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0: 在那年代，北京没有月色的夜间，实在黑得可怕。大街上没有电灯，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人们夜晚出去，若不打着灯笼，就会越来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里，找不着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一直转一夜，按照那时代的科学说法，这叫做鬼打墙。可是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全北京的男女千真万确，没有一个遇上鬼打墙的。当然那一晚上在这儿或那儿也有饿死的、冻死的和被杀死的，但是这都与鬼毫无关系。鬼不管多么顽强的鬼，在那一天晚上都在家里休息，不敢出来，也就无从给夜行客打一堵墙，欣赏他们来回转圈了。
1: 大街上有多少卖糖官与关东糖的呀？天一黑，他们便点上灯笼，把摊子或者车子照得亮堂堂的。天越黑，他们吆喝得越起劲儿，洪亮而急切。过了定更，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糖还卖给谁去呢？就凭着一片卖糖的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急切，胆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轻易出来，更甭说那些胆子不大的了。据说鬼也有胆量很小很小的。再听吧，从五六点钟起已有稀疏的爆竹声，到了酉时左右，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鞭炮，不用说鬼，就连黑黄

0: 王相请到了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上天宫。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这不能不叫姑母思索思索，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啊，说不定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这么一想，姑母对我就不能不在讨厌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敬意。
1: 灶王对我姑母的态度如何，我至今还没探听清楚，可是的确知道姑母对灶王的态度并不十分严肃。他的屋里并没有灶王龛，他只在我母亲在我们屋里给灶王与财神上了三炷香之后才搭讪着过来，可有可无地向神像打个问心。假若我恰巧在那儿，他必狠狠地瞪我一眼，他认准了我是灶王的小童转世，在那儿监视他呢。说到这儿，就很难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对神佛的态度。她的气派很大，在她的堂屋里，正中是挂着黄围子的佛。

0: 对的争辩，实在令人不能不暗身大指。不管我怎么不喜爱姑母，当她与大姐婆婆作战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1: 经过客观的分析，我从大姐婆婆身上实在找不到一点可爱的地方。是啊，直到如今，我每一想起什么虚张声势、瞎虎视等等，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来。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那是一双何等毫无道理的眼睛啊！见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欢迎，还是马上冲杀，她的眼总是瞪着。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圆睁表达某种感情，在别人看来却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她的两腮多肉永远阴郁的下垂，像两个装着什么毒气的口袋似的。在咳嗽与说话的时候，他的嗓子与口腔便是一部自制的扩音机。他总以为只要声若洪钟就必有说服力。他什么也不大懂，特别是不懂怎么过日子。可是他会瞪眼与放炮，于是他就懂了一切。虽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烟袋锅子，可是从全面看来，他就比大姐的婆婆多着一些风趣。从模样上说，姑母长得相当秀气，两腮并不像装着毒气的口袋，她的眼睛在风平浪静的时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

0: 姑母是汉人，也不对呀。
1: 他要是汉人，怎么在他死后我姑母每月去领好几份钱粮呢？好了，老舍的长篇小说《整红旗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部小说虽然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不局限于个人经历。老舍先生以幽默的笔调和深刻的洞察力，写出了从晚清到民国北京中下层民众生活思想状态的巨大变化。
2: 当然，这其中的核心还是他作为一个皇城护兵的儿子，赤贫人家的幼子艰难地成长经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驯悍记》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 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意大利帕杜亚的富翁巴普提斯塔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凯瑟琳娜，二女儿叫比恩卡。她们俩都长得很漂亮，但是姐姐凯瑟琳娜是个臭名远扬的悍妇，没有人敢向她求婚。 妹妹比恩卡却真敬贤淑，向她求爱的人很多。巴普提斯塔偏偏打定主意，在大女儿嫁出去以前绝不嫁小女儿，因此来向比恩卡求婚的葛莱米奥和霍坦西奥都碰了钉子。
3: 他们求婚心切，便决定共同负责给凯瑟琳娜找个丈夫。正在他们为此事发愁的时候，霍坦西奥的朋友彼得鲁乔从维罗纳来拜访他，并想在帕杜亚物色一位妻子。彼得鲁乔求婚主要是为了钱，只求女方家境殷实，嫁妆丰盛， 此外别无所求。于是霍坦西奥便向他介绍凯瑟琳娜，他听说凯瑟琳娜的父亲是巴普迪斯塔，是他父亲的老朋友，很有钱，便不管凯瑟琳娜如何善于撒泼骂人，迫不及待地要去见他。他如果做了凯瑟琳娜的丈夫，
2: 为格莱米奥和霍坦西奥向比恩卡求婚，两个人愿意负担他求婚所需要的一切费用。从比萨来的青年路森修也爱上了比恩卡，他听说巴普提斯塔要为女儿请家庭教师，便想出一个双管齐下的求婚办法。他让仆人特拉尼奥装扮成他的模样， 而路森修自己装扮成穷苦的书生，并请格莱米奥介绍他去当家庭教师，以便当面向比恩卡求婚。格莱米奥要讨好巴普提斯塔，又想让路森修代他向比恩卡申诉新娶。

0: 现在更加十倍的爱他了。
1: 巴普提斯塔叫凯瑟丽娜出来，与比特鲁乔相见。比特鲁乔一见凯瑟丽娜就说：
0: 可爱的凯瑟丽娜，我到处听见人家称赞你的温柔贤德，传扬你的美貌娇姿，所以特地前来向你求婚，请答应嫁给我做妻子吧。
1: 凯瑟丽娜可不吃他这一套，把他臭骂了一通，还动手打了他。
0: 他既不生气也不气馁，继续颂扬他，说他无比温柔潇洒娇憨，和蔼谦恭，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可爱。最后他宣布，不管凯瑟丽娜愿意不愿意，他都一定要和她结婚。
1: 这时巴普提斯塔进来了，比特鲁乔告诉他，
0: 求婚圆满成功，凯瑟丽娜一点儿也不桀骜暴躁，他们已经决定星期日举行婚礼。凯瑟丽娜说，
1: 我要看着你在星期日上吊。比特鲁乔说，
0: 我们两个人刚才已经约好，当着人的时候他还是装作很泼辣的样子。岳父，您可以预备酒席宴请宾客了，结婚的那一天我一定把凯瑟丽娜打扮得非常漂亮。
1: 比特鲁乔走后，葛莱米奥和冒牌的陆森修及特拉尼奥争着要娶比恩卡，两个人比赛起聘礼的贵重。最后特拉尼奥吹的牛更大，巴普提斯塔说，只要他提出确实的保证，就把比恩卡嫁给他。与此同时，陆森修和霍坦西奥都以给比恩卡上课为名，分别向他求爱。
0: 结婚的日子到了，新郎比特鲁乔却迟迟不来。
1: 凯瑟丽娜说，他是个疯子，故意开人家的玩笑，跟人家约定婚期，却永远不和人家结婚。
0: 正在大家都担心比特鲁乔失约的时候，他来了。他穿了一身破烂的衣服，佩戴着一把断了柄的袖剑，骑着一匹浑身都是毛病的烈马。人家要他换一身像样的衣服，他坚决不肯。他说，凯瑟琳娜是嫁给他，而不是嫁给他的衣服。
1: 在教堂里，他还高声赌咒，吓得牧师把手里的圣经都掉了。牧师去捡书，他又把牧师一拳打倒在地上，并顿足大骂，吓得凯瑟丽娜浑身发抖。
0: 巴普提斯塔准备了丰盛的酒席，比特鲁乔却不肯入席，要马上带着凯瑟丽娜离开。谁劝他留下他都不听，凯瑟丽娜不肯走，他吩咐仆人把他强行带走。他说，凯瑟丽娜是他的财产，得由他做主。
1: 比特鲁乔把凯瑟丽娜带往乡间的住宅，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烂泥路，骑的是东倒西歪的蹩脚马，马跌了一跤，把凯瑟丽娜压在底下，弄得她浑身都是烂泥。
0: 好容易到了家，比特鲁乔却对仆人大发雷霆，骂了这个又骂那个，显得极其粗野暴躁。他对凯瑟丽娜倒很客气，可就是不让她吃饭睡觉。仆人端来羊肉，比特鲁乔说，肉烧焦了，把肉掷到仆人身上去。
1: 凯瑟丽娜劝他不要生气，说肉烧得不错。
0: 他一口咬定烧焦了，还说吃羊肉伤脾胃，会使人脾气暴躁，宁可饿一夜也不能吃。到睡觉的时候，他又嫌床铺得不好，把枕头被子丢了一地，骂不绝口。

0: 口，害得凯瑟琳娜一夜没有睡。
1: 第二天，从不求人的凯瑟琳娜饿极了，只好恳求仆人给她一点吃的。可是仆人给她抱出一道道的菜名，却没给她任何吃的。凯瑟琳娜两天两夜没有吃没有睡。
0: 第三天，彼特鲁乔给他端了一盆肉，但是要求他在吃之前先道谢。他饿得没有办法，只好说鲁乔才让他吃一点。接着彼特鲁乔宣布要带凯瑟琳娜去他父亲家，吩咐帽匠裁缝把凯瑟琳娜的衣帽拿来，要把她打扮得非常体面。帽匠刚把帽子拿出来，彼特鲁乔便说样子不好，像汤碗。

0: 帽子，比特鲁乔说。
1: 等你成了贤员淑女之后，你也可以有一顶。现在还是不要戴它吧。
0: 凯瑟琳娜吃了点东西，有了精神，便和比特鲁乔争论。比特鲁乔却说，
1: 这帽子真不好，你不喜欢它，所以我才格外爱你。凯瑟琳娜来了倔劲儿，说，
0: 哼，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反正我喜欢这顶帽子，我只要这一顶，不要别的。
2: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血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血汗记》是莎士比亚早期的著名喜剧作品，讲述一个聪明的男子运用巧妙的计策，成功改造了脾气暴躁的富家女，使之成为温柔贤惠的妻子。生活气息浓郁，情节幽默生动，但其实也有深意。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血汗记》的下半部分。
3: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中心之声。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9: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1: 每天下午4:30到5:30
1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4: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啊，我们的嘉宾呢是生活达人老房。老房你好。
1: 嗯，周杰，我是房思宁，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是是是，嗯，北京人呢特别爱喝茶，
1: 嗯，
0: 而且爱喝茉莉花茶。
1: 没对，这个北京以前呢，这茶叶市场里边90%的其实都是靠茉莉花茶的这个销量。
0: 嗯，
1: 这几年呢，别的其他的品种的进来了哈，什么红茶呀、其他的茶叶等等的，稍微有点下降，但依然可以保持到70%的这种销售的市场份额。
0: 没错，
1: 哎，
0: 而且像这个外地啊，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什么茉莉花茶，
1: 嗯，
0: 好像当地喝的人也不多，全都运到北京来了。
1: 是的，是的，你看我认识好多福建朋友，按道理说其实有好多产区都产这个茉莉花茶，但是所有的销售的这个产区大量的其实就是在北京。
0: 嗯，其实也并不是说北京人对于茉莉花茶呢什么都能喝，不是这样的，口特刁，
1: 特别刁
0: 啊，这么一尝的话呢，这不是味儿的话，这您就淘汰了，就不行。
1: 哎，这个以前呢，老北京人到这个茶叶店里啊，基本呢他不看说这个是什么名，那个是什么名，就说哎，我来这100块钱一斤的，我来这300块钱一斤的，
0: 对 对，
1: 你还真别拿错了。一拿错了之后吧，他回去一喝那个就能喝出来味儿不对。
0: 哎，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咱们喝高沫，
1: 嗯，
0: 哦，那有别具一格的味道。
1: 对，
0: 啊，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呀，确实北京人呢爱喝，但是呢对它的要求也挺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还真是多方讨缓。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飘雪，我觉得算是中高档茶叶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口粮茶了。
0: 嗯啊，哎，这个茶茉莉飘雪，
1: 对
0: 啊，
1: 一听这个名儿，
0: 对，就不一样，
1: 就有画面，
0: 哎，
1: 是不是，哎，啊？所以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觉得，咱先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茶的这个性价比呀，啊
0: 嗯。
1: 首先，咱们说性，它指的就是茶叶的质量。给大家讲讲这个茶叶是什么质量的，就是它叫茶青的质量是烘青的特级啊。再拆开这四个字儿，烘青。这两个字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茶叶的处理工序，也就是说茶叶经过微火的烘干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氧化发酵和二次烘焙，然后呢锁住茶叶的香气和原味，这样做其实它的口感就是喝起来特别纯正，您喝茶的时候能适合喝到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
0: 嗯，
1: 茶汤入口不苦不涩，口感呢非常的纯正。那咱们刚才说了烘青特级，讲了烘青，咱们再说说什么叫特级。

0: 特级其实就代表了茶叶的高品质，茶叶在采摘的时候啊，就会咱们选那个比较嫩滑一点的这种啊嫩的芽叶，在制作的工艺上就更加精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茉莉飘雪的特点是外形圆润啊，毫容明显，香气醇厚，回味悠长。你看沏完之后那个汤色那个色儿啊，清澈明亮，经久耐泡。那这种体验感就是鲜嫩的绿芽更能吸香味儿，就是又嫩又能吸香味儿，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嗯嗯，实际上呢，一个好的茉莉花茶呀，它的这个品味也好，味道也好，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一定是它的这个茶青得好，
0: 对
1: 啊，它的茉莉花儿得好，
0: 没错，
1: 制作工艺得考究到位。
0: 是的，
1: 那刚才您说了，它茶青啊，这是特别好的绿茶。
0: 哎，
1: 其实原来有这种情况，就有些茉莉花茶，它对于茶青的要求并不高了。
0: 嗯，
1: 有些甚至可能一些老茶了啊，做来这个茶青，但是口刁的人、讲究的人一入口就知道您这个茶青是什么。
0: 是，
1: 所以刚才您说了，茶青啊，咱们这个是新鲜的。
0: 对，
1: 哎，然后呢，
0: 红青特级，
1: 哎，特级，
0: 这个是你在标签上都能看出来的，我们在包装那个上面都是明确的写着的，这个不是我们瞎跟大家说的，而是上面的的确确有的。
1: 对对对、所以刚才您说的咱们茶青是特级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茶喝起来真的就不一样。
0: 是，
1: 另外这个花也好。
0: 对，
1: 据说它这个花呢是夏季伏天的茉莉花。
0: 对，为什么要一定选这个夏季伏天的茉莉花、是因为茉莉花属于典型的叫气质花，花呢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那个短暂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所以呢，做茉莉花茶就是要赶在茉莉短暂的那种开花的时间里，让茶叶充分吸收了香气，直到这个茶和花充分的融为一体。
1: 嗯，哎呀，今天这茶
0: 可以给大家讲讲。您在市场上看啊，这一袋，我说这一袋指的是250克，
1: 就半斤、
0: 半斤。
1: 嗯，
0: 一般咱的茶都是半斤一袋的啊。这个半斤的茶在市场上卖88块钱一袋，能看到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袋半斤的这个茉莉飘雪，然后我们北广的售价299块钱。
1: 哦，市场价呢一袋是88，如果要是5袋的话呢，也得400多，
0: 400多块钱，
1: 400多块钱。
0: 嗯，
1: 但是今天呢咱们是299，
0: 是，
1: 所以这个折打的还挺大哈。
0: 对，
1: 哎，如果这个价格的话呢，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
0: 对，而且呢、这里边我觉得大家是有保障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的这款茉莉飘雪的口粮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品牌。我们讲究喝茶，其实就是得喝点老字号。
1: 对对
0: 对吧？而且呢，现在你什么叫体会出来老字号呢？就跟大家讲一点，第一，咱们在民国时期就原长厚这个品牌了，在1911几年的时候，后来呢到北京，那时候最早是在宣武门那儿附近，直到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原长厚的实体的门店，你在管庄啊，在新街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字号最重要的标志。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原长厚被咱们国家的商务部授予了中华老字号这5个字的称号。
1: 确实您刚才说的这个喝茶叶要讲究啊，就是喝一些中华老字号。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咱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厚的茉莉飘雪。咱们今天呢是250克一袋，给大家呢是5袋。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就得88元，你想5袋多少钱吧？但咱们今天价格只要299元，这个折扣打得非常大啊！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就来拨打电话。哎，刚才编辑告诉我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啊！
1: 特别加赠
0: 啊，就算5袋的基础上。
1: 啊对对对，再赠一袋，
0: 再赠一袋，等于6袋了，是吧？
1: 六袋。
0: 哎呦，我的天啊！那今天这个性
1: 可以，可以，
0: 性价比真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就是6袋了。
1: 嗯
0: 啊，6袋是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啊。
1: 嗯，
0: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北京人都特别爱喝的茉莉花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飘雪。那么今天呢，我们是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是5袋，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那就是一袋等于是6袋。
1: 嗯，
0: 是吧？那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6袋的话可真的是有小500了，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估计这个订完了以后，这一年的茶差不多了，
1: 不够。
0: 如果天天喝的话应该不够。
1: 对，这个基本上像我要自己喝这种花茶的话，比如说6袋差不多就是
0: 三斤茶，
1: 我自己喝一个季度也就喝完了。
0: 哦，3月。
1: 对，3月我也就喝完了。
0: 哦，那倒是。
1: 而且主要的是你在市场上买不到100块钱一斤这样价格的茶。
0: 哎，真是，
1: 对吧？
0: 所以这么算的话呢，订3组这一年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看你家里有几口人了，
1: 你再送送人。
0: 对，
1: 你比如老两口喝，这肯定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吗？
1: 啊，
0: 哎，
1: 尤其赶上咱们要快过年了，过春节了，
0: 得备着点儿
1: 、要不然你说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买的时候很容易断货。
0: 是，所以我们说这段就提醒大家呢，这个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性价比高的东西，咱就多备着点儿。
1: 是的，
0: 咱们过日子省钱嘛，
1: 没错，
0: 多订它几组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就是原长厚的这个茉莉飘雪，一个呢是它的茶青好，
1: 是
0: 啊，另外呢它的花儿，茉莉花儿也特别的讲究，
1: 是的，
0: 还有整个它的制作过程啊，也是特别的有讲究。
1: 嗯，
0: 哎，一会儿咱们请老王给说一说，据说它里边有，
1: 我给大家说说，对，我给大家说说，就是刚才周杰老师您说的这个，它里边有白兰花的一个
0: 白兰花，
1: 很难得。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老字号的一个本事了，就是说传统的花茶，它不仅仅有茉莉，它还得有这个白兰花打底儿。
0: 嗯
1: 啊，这我不是说瞎说啊，您可以看这配料表上都有，它有白兰花，为什么呢？因为说茉莉花它的香气比较鲜灵，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就比较浓烈和醇厚一点，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白兰花和茉莉花混合印制，可以使这个花香的层次更加丰富。那白兰花的这个香气呢，能够弥补上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这个不足，尤其是在这个印制啊，大家讲就是理解就是加热的这个初期的时候，白兰花的香气先融入到茶胚里，而后续茉莉花的印制再提供一个良好的香气基础，这样就使整体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而且白兰花的花香它还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这个是很多咱们老北京人喜欢喝的。那这种甜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茶叶的口感，白兰花打底之后呢，这个花香中的甜味能够与茶叶的苦涩味相互的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这种适口性。这个工艺其实是一个，你看咱们简简单单有这么2分钟就说完了，但其实研制和实验是反复的这种过程，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这种过程，一些好的一些茶叶制茶的这些师傅，他的经验就在于此。周老师，
0: 对，据我所知，就是正宗的传统的茉莉花茶，好像都有这步，
1: 是
0: 很多的老字号都是这么来，印制的哈。所以它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你光是这个茉莉花的话呢，可能有点薄，
1: 对
0: 啊，不如说这么制作出来，哎，比较的厚，比较的醇厚，啊，所以味道，为什么有些喝惯了咱们正宗的茉莉花茶的，一喝其他的那种茉莉花茶，觉得不对味儿？
1: 不对味儿，
0: 可能就在于此。
1: 是，就是
0: 还有其他方面，
1: 就是可能第一在选原料上啊，大家可能有的就有好和次的这个差别了。
0: 嗯，
1: 那即使有的时候你选的原料是一样的，都是高品质的，但是你在整个制茶的工艺之中，你的师傅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他在印制的过程之中，他掌握的这个火候，他茉莉花和白兰花整个的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候又不一样的时候，你 等于形成的口感就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等于你取材

0: 和这种加工是缺一不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白兰花含有这个制作过程的，喝起来一个是醇厚，另外我发现它还有一种回甘感。
0: 是的，
1: 就感觉有一种咂嘛，有一种甜味儿。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难得，就是完全正宗的传统的意义上那种味道的茉莉花茶。
0: 这个就是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对，老字号独有的就是这个本事。
1: 是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号的茉莉飘雪。今天这个组合呀，刚才我都吃了一惊啊。本来呢是咱们250克一袋啊，咱们一般都是半斤一袋的。
0: 对，
1: 给大家呢是5袋，然后今天我们又特别加赠了一袋，一共是6袋。那么市场价一袋呢88元，你想6袋多少钱？小500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299，这折打的299啊，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咱们多订几组啊，这一年的茶呢，咱们基本就足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大家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特别注意安全。
0: 是的，
1: 这款茶在安全上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啊。咱们好多订购咱们货品的听众朋友啊，到现在啊，都已经会看配料表。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号茉莉飘雪，大家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我就说一点，原长号是茶叶质检的定点服务单位，保证所有的茶都是零添加，您喝到的香气呢是自然的，您花钱买东西的愉悦呢也是自然的。
1: 所以呢安全不用担心啊。
0: 而且咱们主品加赠品半斤一袋，一共6袋，卖299块钱。这个我觉得在市场上你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也是我们跟厂家经销商反复沟通之后，特意给到我们北广加购的一个很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号的茉莉飘雪，咱们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5斤。那么市场价呢，一袋要88元啊，6袋的话呢，像500，今天我们299，你就可以拿走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做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

0: 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其马呢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其马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其马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
1: 嗯，
0: 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其马，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其马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3好的这萨其马可以打九

0: 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时候，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1: 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十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两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元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十盒，而是12盒的沙琪玛。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199元拿走140-5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元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0: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1: 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1: 对
0: 吧？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1: 没加蔗糖，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1: 对。
0: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1: 益生菌，
0: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了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保春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元。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元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元。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元带走12盒。
0: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51，400-0155-5151。
0: 您看啊，这是三好，再加上第四好、第五好，咱们还不凑第六好吗？
1: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0: 第六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

0: 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6: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1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儿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儿聊聊天儿，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儿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
1: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0: 嗯，
1: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0: 哎，
1: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0: 哎，那这口是指？
1: 口是指张家口。
0: 哎，
1: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0: 嗯，
1: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巴山。

0: 同时它的肉量选的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哈。
0: 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

0: 讲了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

0: 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嗯、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哎、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嗯、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哈。
0: 嗯，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嗯、对吧，有这个酱香味，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园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
1: 嗯，
0: 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评给到您4盒的这个公园的京味羊蝎子、嗯、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嗯、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园京味羊蝎子。

0: 估计老两口吃个三四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三口之家四口人一块吃、吃个两三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四五十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

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055151，40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啊，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食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1: 对，这个呢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啊，北广购物给您选的都是尖货。
0: 嗯，
1: 第二呢不用您自己做，你说油焖春笋确实难做，
0: 嗯，
1: 我们呢给您找的是真正的名厨来调这个味儿，
0: 嗯，
1: 哎，而且咱不怕一两次吃不完，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尝了热一下一道菜直接就能享受美味。
0: 哎，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角就是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啊，又是一道传统菜，叫做油焖春笋。
1: 嗯，
0: 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笋的选料真的是好的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雷笋。
1: 有人这名叫雷笋啊，
0: 哎，而且是正经的深山里边自然生长的好原料，它是自然的笋，它不是种植出来的。
1: 嗯，
0: 这一点您在北京的菜市场和北京的超市里边您就买不着。
1: 哎，这春笋确实刚开始我和李红还说呢，这咱都没听过，北方做这真是少，哎，没办法，咱原材料没有，
0: 运到咱北京就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还是正经的野生笋，配上江南传统的慢火焖制的油焖工艺，
1: 哦，
0: 开袋我告诉您，就是您去北京的大饭庄子啊，大酒楼才能吃到的味儿，
1: 正宗的味儿啊，名厨给您调的味儿，
0: 而且呢这个临安天目山的这个雷笋，

0: 味不比鱼肉差，而且每一口都像刚才徐可说的，
1: 对，
0: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哎，但是又不费牙，
1: 对，
0: 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1: 试试啊，
0: 我都已经快流口水了。
1: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0: 哎，但是
1: 北方人吃的
0: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来到家以后，哎，一定喜欢，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
1: 嗯，
0: 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
1: 嗯，
0: 叫做宫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
1: 哎，
0: 徐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1: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
0: 嗯，
1: 就别一袋两袋的显得很多抠似的。
0: 嗯，
1: 贡宝莲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
0: 嗯，
1: 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0: 四两的量。
1: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
0: 嗯，
1: 很大。五袋直接给到您，
0: 嗯，
1: 您这等于5盘油焖春笋嘛。
0: 今天还有赠品，
1: 嗯，
0: 就是贡宝莲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五袋，一共是10袋，保质期
1: 10袋，
0: 12个月，
1: 10袋。嗯，哎，不是，李红，你看啊，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
0: 嗯，
1: 咱也知道贡宝莲一直做名家菜，好吃。
0: 嗯，
1: 赠品赠5袋呢。
0: 嗯，
1: 也不少啊，
0: 嗯，
1: 但是能不能再来点
0: 再来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啊，
0: 我
1: 来两袋
0: 做好了准备了
1: 啊，
0: 再给大家加赠5袋，一共是到手15袋，
1: 5袋5袋再5袋，
0: 哎，
1: 15袋，
0: 市场售价是25块钱一袋，15袋就是375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北广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哎，199啊，听着还不错。大家啊，您先别着急拨400-015-5151，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
1: 李红，你看啊，5袋5袋再5袋，其实按理说正常咱就卖了，
0: 嗯，
1: 但是我想咱能不能凑个数好听点，你再来一袋行不行？哎，别一袋了，再来2-3袋吧。哎，凑个18，
0: 你这
1: 好吧？
0: 打人一措手不及，我没准备 啊，而且我这决定不了啊。
1: 不是，我知道咱们稿子上写的15袋嘛，
0: 嗯，
1: 你这样，18袋，咱价格不变，你还是199，你这样，你现在给老板发个，
0: 我得问一下，
1: 能不能再多了给3袋，或者有些名额也行。
0: 我得问问贡宝林的这个负责人。
1: 行，你先问，我先给大家再说着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啊，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是180克。今天给大家呢，其实主品它就5袋，我呢跟李红要了5袋，李红又给大家赠了5袋，现在总共15袋，保质期12个月，您不用担心啊，一共到手15袋。但是呢，刚才我又跟李红那儿说，咱们再来几袋更好。

0: 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1: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鲜甜。
0: 哎呦、啊、
1: 就是形容这个油焖春笋的、嗯、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
0: 非常给力，
1: 就是只在、跟大家说啊、嗯、只在北广购物，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哎、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
0: 嗯、
1: 都是密封的包装，拿回家里以后放在冰箱里边也行，或者说您放在阴凉避光处也行，
0: 也
1: 不占地方，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方便。每一袋是180克，也就是3两6钱，那将近4两
0: 一盘菜、
1: 哎、
0: 嗯，您就吃吧。
1: 带来的组合再给大家说一下，
0: 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180克啊，今天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您18袋到手，然后保质期12个月，就跟李红说您不用担心，慢慢吃啊、
1: 嗯、
0: 冷的吃也行，加热吃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1: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FM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

0: 书给大小孩子们书也包含了梁思顺啊，可见啊他对长女思顺的一个偏爱能感觉出来哈。
1: 对，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能感觉出来，因为他在信里边对他的这个大女儿是宠溺有加。当然了，其实他不是说纯粹的只是对大女儿，在这本书里边其实对每个孩子都给予了殷殷的关爱。
0: 嗯，
1: 就是能够读出来，我觉得这本书读完其实特别感动我，我觉得对我也是有启迪的启发的。他里边就是对他的孩子们殷切的那种叮嘱，就让我感觉到这个父亲是操碎了心。
0: 真的是这样，你看啊，他在信中啊是这样对女儿说的，其实也让我们能感觉出那种父爱。他说：“吾美不恃，则乎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哎，你看，
1: 对，
0: 是吧？简单的几个字就能看出这种老父亲啊对女儿的这种想念，能看出这种宠溺之情吧。
1: 对，因为那个梁思顺呢是他的大女儿，然后他其实对他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宠溺，非常的宠爱，而且在这个信里边呢写的非常的至情至性。你刚才说的那一段，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写完之后呢，他又补上一句，他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我想我的思顺等话。”
0: 一直写我想我的思顺。
1: 对对对，就是在上头又补上了几句，就是能够看到一种非常活灵活现的一种场景，一个老父亲想念女儿的时候可爱的那种表现，
0: 哎，
1: 都跃然纸上。
0: 就是因为他在1919年11月到1925年4月间的这种书信当中，索性就直接用什么呢？宝贝思顺，我的宝贝儿思顺来称呼了。哎呀，能感觉出那种思念疼爱之情。因为这个思顺求学工作在外啊，他写信呢不让他息费，什么意思呢？他在信中说：“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嘞，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哎呀，虽然爱女不能常在膝下，但写信收信是他最愉悦的时刻。他对思顺说：“吾欲汝视我，然欲汝成学之心犹切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孩子在身边的，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通老人的内心呼唤吧。
1: 嗯，
0: 但是他的行动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求学成功，
1: 对，
0: 是吧？能够自我成长。
1: 对，跟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的家长其实心里也是一样的，对吧？
0: 真是
1: 能够体会到他那种心情。嗯，
0: 但是兴致来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叫家书呢？就是这些啊，其实就是人家家里边写信的这种
1: 有真性情，
0: 有真性情。他兴致来的时候说书也不读了，和最爱的孩子谈谈吧。
1: 对，这时候他拿起笔就给思顺写信。梁思顺呢确实是他最贴心的小棉袄。梁启超在信中说出了肺腑之言：“徽因我也很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
0: 就是说更让我们觉着他真的就是他原始的家书，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一对一写的嘛，
1: 写给他女儿的。 对
0: 吧？而且这个后来也公开发表了。
1: 嗯，
0: 因为梁思顺长大成人之后呢，梁启超购屋筹款经营避难，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更是跟他商量。在海外啊，将思永、思成、思庄等一众弟弟妹妹托付给他关照。
1: 对，其实他不仅是对梁思顺，他对每个孩子的关爱都无微不至。甚至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操劳包办的那种感觉，就是面面俱到。但是呢，他又非常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也不强求。
0: 嗯，
1: 对，比如说那个梁思成回国就业，人还没有到，信还没有到，梁启超就已经为他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之间做好了选择。
0: 嗯，
1: 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像现在的父母一样非常的操心啊。然后那个学习情况怎么样，然后学完了之后怎样就业，然后谋怎么样的出路。所以在里边字里行间他都就是显示出一个父亲非常挂心，非常那种真实的感情，我觉得溢于这个言辞之间。
0: 是，但是他其实是希望孩子能够开眼界，长见识，能够有所成长的。
1: 对，
0: 在那个年代他其实是支持所有的孩子到外面去看一看，比方说去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啊，以积累学养、以增长见识为目的。
1: 对，他的很多孩子都是在国外留学的，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加拿大，他就是都是以那个保重身体、学习进步，对，保重身体为原则，不急躁、不冒进，主要是以鼓励和信任为主。比如说担心功课

0: 就是在学习忙碌的学习之余呢，你还必须要玩，要有调剂，有休息，有运动。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家长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跟现在比如说压着孩子学习可能还反而显得更加的开明，是不是？特别的开明啊，我觉得这应该让所有的家长也看一看。没错，他在书中说，若故欲速以治病是大不孝也， 乳虚之，汝乃吾之命根啊，吾断不许汝病也。听这意思吧？
1: 对，如果说你因为加速学习或者是加速课业方面的一个进程的话导致了自己生病，他说这就是大不孝。
0: 这说得很重了啊。
1: 对，也能够看到其实他对子女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深爱吧。
0: 在另两封信中他又嘱托是这样写的，说汝求学总不必太急， 每来复14小时总嫌太多，多留2-3月绝

0: 这个短长不争一时的这个紧要，他就觉得就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身体第一，身心愉悦，对吧，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他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
1: 嗯，
0: 他说汝求学不可太急，勿疑勿忧，就是不要让我担忧，你不要太急躁太冒进。他反而去宽慰孩子们，

0: 不花，
1: 对他给孩子们讲这些道理，对，
0: 所以看了之后我觉得眼前冒出八个字啊，殷殷关爱高瞻远瞩，
1: 对，
0: 爱是真爱，但是呢看得很远，
1: 对，也有眼光，
0: 就是我给你指明方向，但是在这个指明方向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把身体先搞好了，
1: 对，
0: 其实对现在很多孩子也一样啊，
1: 是是是，
0: 你先身心健康了，然后再说别的，着什么急啊， 为什么都要提前学那么早呢？是这个道理吧？
1: 对，他就是在这些信件里边，我觉得他既感性，

0: 用梁启超先生话说，还要慢火炖，
1: 慢火炖，
0: 嗯，也不要过于的激进，
1: 对，
0: 而把自己身体搞垮，或者是把自己的精神，搞垮都不值得。他认为
1: 是。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王海。
3: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9: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阅读推广人、作家陈爱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家书啊。今天呢，我们聚焦梁启超家书，还有曾国藩家书啊。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梁启超家书。儿女啊，求学远行，奔波在外，无法承欢膝下，书信呢变成了梁启超的一个寄托思念、倾诉牵挂的唯一载体。每当这个身体不适、心绪烦忧之时啊，他心中呢就会默念孩子的名字啊，比方说像思顺，
0: 对，
1: 然后就会提笔给他们去写信啊，可以说是谆谆教导。当然了，他其实也希望孩子能够有成绩。但是他绝对不逼孩子唯成绩是论啊！你看他对思顺说，思庄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
0: 对，
1: 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再区区一时一事也。你反比现在很多看孩子一个成绩不及格，那疯了，就已经崩溃了，
0: 不得了了，
1: 让开始焦虑，甚至骂孩子打孩子，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而且家长的这种焦虑再传递给孩子，使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
1: 更加焦虑，
0: 而且就是学习成绩更加的下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梁启超先生在这本书里边，通过这些书信，其实我看了，我也挺佩服他的。对，因为这个思顺不是就是照顾那些他的弟弟妹妹嘛，有时候一些情况会向父亲写信告知，那么他。这个思顺当告诉父亲思庄的英文不好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一点不在意，他说绝不要紧，然后而且对那个思庄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对对对，你说，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我觉得真的也值得现在的家长学习，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一个是你着急没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看到孩子的。就是哪怕是点滴的进步，更加的需要激励他，对不对？让他获得一种，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他又说了，如此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37人考到第16，真亏你了。还说，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1: 哎，
0: 对吧？他一方面就是对于他这种情况没有去打击他，另一方面其实里边还有激励的成分，对不对？他里边也说了，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并没有否定努力，而且可能这个努力是他传递给孩子的，可能也是里边最积极的一个信息，对吧？
1: 是，
0: 就不要对当前的这个状态气馁，但是呢也要努力。
1: 对，
0: 对吧？所以他还是很讲究方法的。
1: 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啊，是孩子的一个底气，是吧？
0: 对，
1: 他们可能是背后的那座大山。庄庄进了大学之后呢，梁启超又给他写信，是这样说的：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呢也是应该的。
0: 对，
1: 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行了。
0: 对
1: 啊，
0: 所以他这个态度，其实我也是非常佩服的。
1: 哎，
0: 对，我觉得他本身，比如说，其实对孩子的一种信任，还有对孩子的一种接纳和认可，同时呢，里边又有一些鼓励和激励。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在这样的关爱。和这种教育的这种方法下，我觉得反而能够成长得更好。而且他，对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可能性格、爱好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他同时呢又能因材施教， 鼓励孩子们依循自己的性情爱好选择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关于这个择业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偏见。他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急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你看， 当然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会给他的孩子们以理性的引导，将道理说清说透，然后再把决定权交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做法。是，一方面呢，就是依照自己的一种见识，自己的一种判断，给孩子们会讲清楚一些，同时呢，让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己去做选择，又没有去强求他。
1: 所以说，你最终看结果，孩子也没有辜负他，是吧？你在这个梁启超故居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这些介绍，可以说是各个成才，是吧？他们之中有从事政治的、经济的、建筑、生物、考古，就各个都是见多识广，在自己的领域啊是有所建树。您说这个跟梁启超他这种苦心培育
0: 是分不开的吧？对对对，绝对是分不开的。其实梁启超故居我也去看过，其实你看到他的那些子女们，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异，但是在读他这个梁启超家书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跟他的教育一定是离分不开的。对，就是他有思想见识和眼光啊。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庄庄， 他的孩子庄庄在选专业之前啊，梁启超建议他学生物学，但也是商量的口吻。他是这么说的哈：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进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科为主啊，就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 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需粗重工作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会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实验，容易有新发明。截止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当然了（括弧啊），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啊，当然中间还写了很多啊，后来又说， 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哎，你看， 对，
1: 这真是一个好爸爸。
0: 嗯，

0: 不光是要学科学，他的意思是说你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学习啊，其实也算是娱乐吧，
1: 对
0: 吧？你看音乐也好，美术也好，就是每次他讲完道理，他会让孩子们基于自己的了解做选择，就是说最后说你们自己斟酌。
1: 对，其实有。

0: 他有可能给你指了一条路，有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 我们有的时候平时家长老去叨叨孩子，对吧？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我们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我们难道不需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眼光吗？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先提升，站到一个高度，才能够给孩子做一些有益的一些建议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梁启超先生他就做到了，而且就是说他站在他自己的无论是人生经验还是一些见识，高瞻远瞩的一些见识方面，我觉得他都给孩子们做出一些指引吧。当然了，他最后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孩子，交到了孩子手里。但是至少我觉得让孩子能够去思考，哦， 还可以这样，确实还可以这样。同时呢，他又不主张偏废，就只知道学习或者是工作，他同时建议还要学一两门，就是能够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说音乐啊、文学啊、美术啊，就是能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也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的，就以人的身心健康、身心愉悦这个为前提。是，你比方
1: 再说一个大家就更熟悉，梁思成，大家都知道对吧？也是他的孩子，
2: 学建筑，
1: 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学建筑有点腻了啊。问及有用无用的问题，这时候作为爸爸的梁启超是这么开导他的：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敬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啊。就针对他现在这个思想现状有点动摇嘛，他先是肯定， 便对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矮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你看他这个讲究方法的，
0: 对，先肯定，肯定完了之后呢， 又讲道理，
1: 哎，讲道理，
0: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专业没有办法满足你天才的需要了，对吧？先对他肯定，然后又讲道理说让他认清规矩和巧的关系，就是说其实就是基础和在这个

0: 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习熟规矩后方欲移其巧儿。就是说你先把基础打牢了，就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更大的发挥和创造。对，他说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你即便是不能发挥不能创造，依循这个规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错。所以他是想让梁思成知道自己的天才怎么样，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因为天天居到这个学校里边，他说只有见识了这个大千世界，拓展了眼界胸怀，受到多方面的刺激，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激发，也才可能更深的了解自己。所以他说今儿在学校中只有把英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为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需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就这个基础的阶段是绕不过去的，
1: 绕不过去的。
0: 所以他劝梁思成。

0: 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没道理的，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广角总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0: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4: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吗？
5: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4: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6: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开学季，我们一起来品读名家家书，一起探寻百年优良家风的密码。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2: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意犹未尽啊，读梁启超家书这样的一本书啊，让我们特别有感触哈。就是你看，他不光是给自己的女儿啊，他给女婿也有一些建议。
12: 对
11: 啊，比方说他书中这样说：昔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但做外交官则常需与政局生连带关系，苦恼较多也。
12: 对，把这些情况先跟他们说明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11: 为什么说高瞻远瞩呢？
12: 对，
11: 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其实应该站得高一点。
12: 对，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
11: 对，
12: 不要老叨叨孩子，对吧？
11: 是，就是因为梁启超他见多识广，确实在历史上那绝对是个人物啊，是吧？
12: 对，
11: 他给孩子们的建议都是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凝练出来的。
12: 对，
11: 这里面还饱含了爱。

提醒和担心，就是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变成一个书呆子，生活变得非常的单调，也不知道就是在其他方面的，比如说能力啊，都有所丧失或者是减弱，所以他话里话外的在鼓励完了之后，肯定完了之后，又不忘提醒一句，多出来玩会儿吧，多么可爱，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里边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作为家长

0: 咱们作为家长呢，别光讲道理，要以身作则，现身说法，是吧？你给孩子们具体的一个熏染。你看他就说了，原文这样说，我美丽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河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踩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是吧？
1: 对，他也是有自我要求的，
0: 有
1: 很高的自我要求，而且就是他在每次比如说涉及新的一些领域，或者是获取一些新的见识，新的知识的时候，他就也是非常的开心，他觉得自己就是一直在欣欣向荣的，就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踩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就是不断的在向上，不断的在进取。其实这个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对
0: 啊，我觉得他就是让孩子们增强见识，然后呢别死读书啊，要学会学也要学会玩儿，是吧？
1: 对，而且他非常强调这种精神的健康。其实这也是人的一个根本，他非常注重培养孩子们的乐观精神，认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霉菌，最大毒菌。
0: 他是说悲观，他不千万不要悲观。是吧，他鼓励子女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力。他看这个忧患反而

0: 招精神上之萎靡，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啊。他觉得你这有点挫折，这磨练你的好机会。
1: 对对，远在异国他乡，他非常挂念这个梁思成的身体，就对梁思成说，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叮嘱他一定要就是将身体养好。儿媳林徽因的父亲出事的时候，他非常的担心梁思成，说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安，就是你不要太着急。那同时他又安慰林徽因，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就是哎呀，这个读来其实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在那个梁思顺工作调动不顺的时候，他就劝他的女儿梁思顺说，关乎个人利害之事随缘最好，多待一两年也未使不好。就是他总能从这个好的方面去看待问题，对吧？
0: 对的。
1: 而且他说你多待一年，就是实在不行你就卷着铺盖回国，然后我那个还能跟你们在长时间待着，哎，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就是当事态就是不利的时候，就是他就总能找到一种好的一个方面，就是乐观的一种态度去对待这些事情，去化解这些就是内心的一些烦忧。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哎呀，所以就是这个爸爸呀，我觉着给咱们一个什么形象呢，就是特别的慈祥。然后同时呢，他在教育上啊绝不急功近利啊。你比方说刚才您提到这个顺儿是吧，他就在家书中说呀，说这个顺儿千万不要着急，是吧？说你这种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啊，就是真的不行咱就回国呗，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啊，就像咱们说的，真的不行的话爸爸养你。
1: 对对对，他说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但值不得急他愁他。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直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练身心最好的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育成的厚意，在这当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功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了。他就说其实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着急，然后就以前可能太顺了，就是在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正是磨练自己的

没有别的机会，其实他鼓励学以致用吧，而且就是广泛的涉猎跟这个学科有关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让他们长见识，其实就是在背后也给予了他们，无论是在财力上还是在这个精神上给予了

0: 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我的忧虑才好。你的来信终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游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以当握由，又急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就是希望那个梁思成啊、梁慧音啊给她多写信。
1: 是，
0: 对。
1: 所以呢，在学业、工作、婚姻、交友、礼节、礼仪，梁启超在这些家书中交代的是样样周全，信中呢还时而夹杂着一些亲戚朋友交往和家长里短啊，所以呢这里面挺有意思的哈。
0: 对，
1: 有一点咱要提一下，就是1926年10月4日的一封给孩子们书中提到给徐志摩证婚的壮举，言辞犀利，毫不客气。他说，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呀。
0: 他对那个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其实是反对的，所以其实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证词，我还真在艾美小札的某一个版本的封底

0: 良好的品格，等等等等，还记录了他自己的一些，就是对自己的一些自我要求，就像上一本梁启超的那一本似的，他自己也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
1: 是，他就对他的弟弟说呀，吾不忘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就是他跟弟弟们就说呀，说或经或史，或诗集或文集，你每天啊总得看个20页吧。啊，这是我翻译过来的哈。然后呢，又劝其以平常心看待功名啊，说真能取义乃佳，无徒浮木虚名。就是无论啊你重不重这个功名是吧，然后呢总可以通过读书长长见识吧。
0: 对，他也是能够因材施教，根据各个弟兄的性情品格分别去思虑，苦心规劝，有的放矢，或者是直率，或者是婉转，或者赞扬，或者批评，就是都能够提出非常客观的一些建议，启发督促，但又不忤逆本人的意愿，不让他的那些弟兄们勉为其难，而是又能够设身处地的去随机应变。所以他也是非常的讲究方法，而且就是首先我觉得是一种真爱是一个前提，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等于说大事小情然后都是也是操碎了心，
1: 所以他就是说必须得有这种家风啊，是吧？
0: 对，
1: 你不能游手好闲，是吧？你不能败坏家风，遗害后代，这里面是反复在强调。
0: 对，他的那个兄弟失意的时候，他就悉心的勉励；得意的时候，他就郑重的警戒。无论逆境顺境，皆能安然自处，防止走失走偏。他嘱咐他的九弟。如果遇到危难，在危难之际的时候，应与有识师长深谈。他就说，就是在这样的跟一些智慧的长者深谈的时候，能够把准方向，能够帮助他，也是其实得到一种指点的意思。就是四弟六弟，每次考试都中不了。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要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

雷锋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

0: 所以说怎么样？
1: 怎么办呢？
0: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0: 嗯，
1: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还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衣服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巧轻便，不占室内空间。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嗯、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1: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0: 啊，
2: 对，
1: 能用洗衣粉。
0: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膛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放的衣服多，洗的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对，
0: 多少钱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0: 不错，
1: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0: 啊，
1: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0: 怎么说？
1: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又一下便宜100块钱。

0: 跟大家唠叨一句，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伸胳膊往里边放，
1: 对对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方便，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

0: 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微化呀、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
1: 富硒。对，
0: 哎，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22个，缺硒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了，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就是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

0: 愿意比如说在牛腩里面蘸一蘸啊、嗯、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嗯、也挺香的。
1: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嗯、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0: 对、
1: 啊、馋了、嗯、啊，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0: 对，
1: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嗯、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0: 性价比非常高啊、嗯、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嗯、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五箱啊，
1: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0: 嗯，这是五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哎、啊，等于是拍五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嗯、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1: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0: 是
1: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8: 哎，
7: 汽
8: 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7: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8: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7: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8: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7: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8: 现在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7: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5: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9: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9: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9: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9: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4: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开学季哈，大家担心病毒是不是已经来袭了哈，多种病毒也可能会组团向孩子发起攻击哈，又是在回到校园里一个交叉感染相对来说多的环境，怎么能打赢这场夏秋的病毒阻击战？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儿科赵阳主任医师。赵主任您好。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此能够和大家进行相聚，呼吁孩子的健康，进行各种病原尤其是病毒的一个抗击战，是我们持之以恒的一个战斗，希望通过我们这次的聊天给孩子更多的一份保护。
4: 流感、腺病毒、肺炎、支原体，夏秋之交，多种病毒组团发起攻击。发烧、咳嗽、流鼻涕、腹泻、呕吐，哪一种会让孩子中招？孩子反复高烧、剧烈呕吐，家长如何判断？可以观察还是立刻就医？预防措施避免交叉感染有哪些关键的门道？蒙脱石散和补液盐您都用对了吗？我爱问医生开学季健康课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儿科赵阳准医师跟您讲讲打赢夏秋病毒阻击战。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了您的问题。节目直播期间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前不久有过相关的新闻报道哈，说这个夏秋之交是多种病毒组团来袭的时候，从流感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腺病毒、肺炎、支原体，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病毒量了吗？
9: 是的，是的，大家可能很切实的能感觉到，就说是从夏秋之交开始一直到冬季，儿童各种病原比较感染的一个相对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就说在夏秋开学季，那么怎么能够如何更好的就说保护我们小朋友避免这些病原的感染呢？今天可能跟大家一块儿聊聊这些话题。
4: 嗯，好的。一上学哈，老师和家长首先关注的就是发热。
9: 对，
4: 发热，我只要超过37.3度，是不是就被认为是发烧了？ 啊，所以孩子是不是有低烧，这个是家长特别需要关注的，也是你有没有被病毒感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哈。
9: 那么我们在医学上，如果体温超过37.3度，我们就可能定义为发热，那么如果是38.5度以上，我们可能就定义为高热。那么就是说发热是机体受到一个不良的病原的攻击之后第一反应，可能老师就说是和学校很关注小朋友的体温，其实学校是做的特别特别好的，因为第一呢很及时的帮助小朋友们发现就是身体的早

更多的去鉴别小朋友到底出现况，及时的给予一个对症的治疗，可能会避免缩短孩子的病情，避免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0: 在进入一个混合流行的阶段哈，儿童相对来说也是易感人群。
1: 是的是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在临床上确实就发现了，就是说是流感病毒啊还有腺病毒啊支原。

0: 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发烧了，我也有点嗓子不舒服，我已经给他吃过奥司他韦了，然后大夫您帮忙看一下他是流感吗，因为我吃完之后效果不好。对，然后今天早上我们检查完之后，这个小朋友其实是个支原体的感染，他的流感病毒的PCR 就是流感病毒的核酸检测，以及它流感病毒的一个 RGM 的一个抗原和抗体的检测都是阴性的，所以说其实这个小朋友不是一个流感病毒感染。家长吃错了药了，
1: 吃错了。
0: 妈妈很委屈的跟我说，哎呀大夫，你说我是不是白吃了呀，吃错了呀，然后我说是的是的，吃错了。因为就是说是奥司他韦这个药呢，在抗流感病毒的时候起到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它的安全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这块还是建议家长朋友们不要就是说擅自给他服用，只要是药物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给孩子用。那么今天早上这个小朋友我们查出支原体感染之后呢，给予了一个就大环泪脂类。

0: 好。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其实大家可以之前还是可以先做一下那个快捷检测的，是吗？
1: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到门诊上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诉求，就说哎呀大夫，我们要不要就是备点什么药，或者说哎呀大夫，我们这个你看要不要提前预防一下。其实我从我个人的主张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治疗，其实各种不管是慢性病还是急性病的治疗，我们其实更加趋向于精准化。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去给宝宝监测一个血常规和腮反应蛋白，我们通过血常规和腮反应蛋白的检测来大概的区分这个小朋友是一个病毒感染呢还是一个细菌感染。那么从支原体的就是判断来说，可能仅仅通过血常规和腮反应蛋白，我们更多的要结合孩子的症状以及体征以及大夫的临床经验去判断。从现在的检测技术来说，我们从那个各种刚才我们谈到的像支原体啊，还有那个腺病毒啊，还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还有流感病毒以及副流感病毒等等很多的病原，我们有更加精准的一些检测手段，包括有一些抗原和抗体的检测呀，或者有是有一些核酸的检测，就是我们常说的 PCR 的检测，那么还有一些可能长期的慢性的疑难的一些发热的病人，我们更多的会有一些二代测序，帮助我们医生去寻找线索。其实我们从临床诊断上来说，其实我们更加的是一个很精准化的一个过程。精准化的这种过程呢，可能对于医生去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案，一个精准化的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所以说在这块呢，其实不太建议家长就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去年，因为今天早上这个妈妈就说嘛，我觉得这次孩子发烧跟去年得流感可像了。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在很多病毒感染的时候，比如我们打个比方，那么在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病毒感染的时候，其实你早期单从症状上来说很难去区分的，甚至就像
0: 很难分辨，
1: 对，很难分辨。就像今天早上的这个小朋友一样的，他是一个支原体的感染，但他发烧，嗓子稍微的有点不舒服，那么可能没有一些更多的症状。用家长的话来说，感觉跟去年的就说是这种流感的症状还是比较相似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如果我们就说是在不寻找医生帮助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判的情况。
0: 避免误判，避免让孩子吃错药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实现的是一个精准的对症治疗。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只是一开始出现了发烧啊，38.5度以下，那家长的正确处理是在多少小时之内，我还是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吗？
1: 状态反应还可以，然后没有一个呕吐或者说是那个剧烈的一个腹泻，这种呼吸困难等等这种危重症的一个伴随症状的话，那么就是说37.5度甚至就是说是在一个38度这种体温的话，家长完全可以就是说是有一个时间在家里面观察一下孩子精神状态的一个变化，然后可以给他吃一点像就是清热减毒抗病毒的小中药都是可以的。然后家长可以自己在家处理一下，观察一下体温的变化，如果小朋友的体温逐渐的趋于正常，是在37.3度以下，36.9度这种状态，没有任何其他症状，可能就是说是在24小时甚至48小时之后，可以让他再次就是去学校了。但是如果孩子的体温持续的是在37.3度以上，没有到高热的情况，没有体温下降的这种趋势，那么建议家长还是要带小朋友就是到医院去寻找医生的帮助，避免就是说是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染，而耽误了孩子后续的时候进入一个就是更严重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病毒感染来说的话，医生家长可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哎呀这个大夫说这个孩子是个细菌感染，我感觉吃了抗生素或者是不管口服还是输液很快可能就好了，那么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那么为什么病毒感染这我都3天来复诊了，你这个我们怎么还发烧，是不是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呀？结果我们一查，哎，这个小朋友还是一个病毒感染。其实我们说病毒感染它会是一个自限性的过程，那么他一般的病程都是在3到5天左右，那么这3到5天可能小朋友都会有一个高热，可能
0: 反复的发热。
1: 他如果
0: 吃了退烧药，但是可能到4个小时或6个小时他就又烧起来了。
1: 对，又烧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就说不用特别的焦虑，一定要

观察孩子在体温正常时候的精神状态。那么如果孩子体温在38度以下，孩子精神反应状态还挺好的，就是一般情况还可以，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就不说哎呀我现在不行了，我这马上就要带小朋友去医院就诊了。家长在家里面再观察几个小时孩子情况都是可以的。如果孩子就是说即使体温不高，但是呢伴随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就刚才前面说的严重的一些呕吐啊，或者说是严重的一些腹泻，就肚子就是拉稀，可能窜得很厉害，然后孩子特别精神状态特别差，当然这个精神状态差呢，家长朋友一定要鉴别一下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精神状态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门诊上问爸爸妈妈们，孩子精神状态怎么样啊，尤其是对于小婴儿，对于新手爸妈来说，哎呦可蔫了，但是哎一看这个小朋友状态还挺好。

0: 为啥你觉得可蔫呢？他发烧的时候是可蔫了。那么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们判断孩子精神状态的时候一定要区别开，看他是不是在体温下降在低热38度以下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人在高热的状态，就是说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的精神状态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当然也有小部分家长说，哎呀都39度了
1: 还
0: 活蹦
1: 呢，
0: 活蹦乱跳的。
1: 所以父母一般经历过孩子几次发烧之后都会有这个经验哈，吃了退烧药降到37度多，哎，孩子就可以正常的玩耍了，大可不必过度的啊，
0: 焦虑，
1: 过度的焦虑哈。但是您看，家长会说，哎，那他到底是什么病毒啊？到底是不是病毒啊？那我自己要买一个快速检测，在家里测吗？
0: 是有一些家长可能采取这种方式。从临床上我们观察到的一些检测数据来说，分两个部分，有一些呢检测结果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有一些检测结果呢可能跟我们医院检测结果还是有一些相对的误差。对，
1: 它可能会有假阴性或者假阳性。
0: 对，有假阴性或者假阳性的一些情况。之前有个小朋友就说是出现发热的症状，哎，快检他提示就是一个病毒感染，到了医院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白细胞很高，中性粒细胞也很高。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有一个指导用药建议，就说是抗病毒的治疗。其实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机体的有些炎症指标它是在一个，因为它是个细菌感染嘛，机体的这个细菌是在不停的生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是过了3天发现体温高热不退，再到医院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炎症指标就特别高了，然后白细胞可能一下达到2万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能明显的感觉到孩子状态一天可能会比一天差。那么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家长还是要及时的带小朋友到医院，因为可能医生会给他一个更正确的一个指导，而不仅仅就是说是家长自己可能就是在家去通过一个快检去检测，就是去判断这个孩子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那可能就是说在快检的当时这个小朋友是个病毒感染，在后续的过程中孩子可能出现了一个混合的一个并发的一个细菌感染，那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因为既然病毒是混合组团来袭的，我可能在已经感染了某种病毒抵抗力比较低的时候可能会再叠加被其他的病毒也骚扰上，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经常就是家长朋友们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这一个月都没好，先开始那呼吸道的感染，然后呼吸道感染还没好就开始又拉肚子了。那么因为这种的话肯定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病原的一个感染，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在病毒感染的基础上，有可能因为病毒感染之后小宝宝的机体抵抗能力可能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细菌来攻击小朋友的身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很容易并发有一个细菌的感染。
1: 这也是大家要妥善处理哈，既要做好居家隔离哈，也要给孩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规范的诊疗，让他尽快的恢复自己的抵抗力哈。
0: 是的是的，家长朋友们可能更多的关心，哎呀孩子一生病挺遭罪的，不仅耽误学习，那么有可能就是说健康也会受到游戏会受到影响，尤其是越小的那种小婴儿看着可心疼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种情况出现呢？就说是吃点啥让孩子抵抗能力
1: 这个问题。
0: 对，这个是在门诊上可能就说是
1: 为何吃点什么，饮食上怎么改善。
0: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家长朋友们可能很多就是在门诊上会愿意问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于反复生病的这种孩子，家长可能是更焦虑的一个问题。首先跟大家就说了，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和补品一定不要过多的给小朋友去食用，就说在食用之前呢尽量建议寻找医生去咨询一下，看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小朋友去吃。因为我们之前还真是碰到了有些小朋友因为吃保健品啊或者吃有一些提高免疫的一些，然后导致孩子出现药干的，就是说是孩子的
1: 药物性肝损伤。
0: 对，药物性肝损伤，然后孩子的就是转氨酶升高了，肝脏出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一条肯定是大忌了，就是不太确定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到医院咨询一下医生。第二个，更多的一定要小朋友经常参加户外的体育锻炼，让紫外线能够接触到小宝宝的皮肤，然后每天学龄期的儿童至少有2个小时
1: 大户外
0: 对大户外至少是一个中度以上强度的一运动，
1: 中等强度的运动，
0: 对，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可对宝宝身体免疫功能的提高是很有好处的。再有一个，就这个季节不管是拉肚子呀还是咳嗽感冒发烧啊，都是一个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可是各种病原组团来攻击小朋友身体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勤洗手。我们就是回家包括吃饭之前一定要勤洗手。对于有一些就是过敏的孩子，因为他的呼吸道黏膜表面可能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会发现更容易受到各种病原的一些感染。那这种小朋友就是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适当的就是说戴口罩，然后避免去人多封闭的一些场所，就像有一些封闭的那个一些商场啊，就是尽量的还是就是去的时候戴口罩，然后不建议太长时间的就说是在里面待着，
1: 尽量的去晒太阳，大户外的活动哈，可能比正常的餐饮饮食搭配合理，营养丰富，比你所谓的要刻意的去补什么保健品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哈。组团的病毒哈，我们刚才说家长特别担心的一个情况是，我本来是低烧啊，但是如果我就是居家观察的话，发烧咳嗽，哎，它会往下呼吸道，会往肺炎去发展吗？
0: 会的，因为就说是各种病原，不管就说是病毒啊还是细菌啊还是支原体，它可能在侵犯我们宝宝上呼吸道的同时有可能会侵犯到下呼吸道。那么如果这个病毒量不是很高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予一个及时的干预，那有可能这个病毒可能就是它这个量很大，会就是说出现一个不同部位的感染。那么像有像支原体，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的爱好于攻击我们就说是肺部
1: 的
0: 一个病原体。
1: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孩子出现了本身这个持续的发烧，然后再伴有咳嗽流涕哈，这就要观察他咳嗽的状态了是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的去就诊呢？
0: 那么如果小朋友的体温再趋于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发现就是说是他的体温，哎，老师告诉家长宝宝今天可能测的体温37.3度，宝宝领回家的时候，哎，发现他的体温变到了38度，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建议家长还是要带小朋友到医院来看一看，就是至少看看他有没有一些就是混合感染，有没有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再有小朋友可能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声两声的那种咳嗽，可能家长不用特别的焦虑，但是如果小朋友就呼吸比较急促那么就说是咳嗽的时候他那个音色咳的音色比较重，而且伴有明显咳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带小朋友到医院来就诊。那么其实有些小朋友呢可能他的症状没有那么重的，但是呢小朋友可能会合并有一些其他基础性的一些疾病，可能会吃一些激素啊，或者是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或者说是既往的时候合并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病啊，那些

0: 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个重症化的一个趋势，甚至以前可能糖尿病我们就觉得这可能是40岁以上人群的一个
1: 中老年
0: 专利，可能不会想到就是糖尿病跟一个小朋友联系到一起，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其实糖尿病在我们儿童里面，甚至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小年龄段的孩子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些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这部分患者如果出现了一个感染，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就说到医院就诊。他可能早期的时候感染不是很重，那么因为他在一个糖尿病的基础上比较容易出现一个酮症化的一个情况，那么可能病情会有一个比较急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早期的寻找医生的帮助可能是很有必要的。
1: 所以这对于特殊人群特殊孩子啊，本身你有慢病或者是既往有哮喘史啊，那么在出现了发热咳嗽的初期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的就诊。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家长会有担心啊，医院是一个病毒交叉感染是不是更严重的区域？
0: 朋友们担心的这个因素呢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想想，可能很多的家长都带小朋友去医院就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会被感染或者是减少感染呢？就是带小朋友去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戴口罩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戴口罩的过程，即使你是在一个就是病原量很集中的一个环境里面也不会被感染，就说你看，就作为医生来说，他可能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病毒感染的，不说是孩子，可能真的是在一个病原感染的一个毒圈里面可能，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医生能够很好的就是说是保护自己呢？你会发现每次去就诊的时候医生都是戴着口罩的，而且正确的戴口罩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发现家长给小朋友们戴口罩了，但是口罩戴的不对。首先呢，我们要选择口罩的时候要选择能够有医用的这种口罩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医用的口罩和普通的口罩了，它对病原的这种阻隔和防护力度是不一样的。第二一个呢，选择口罩的大小也很重要，我们经常可能有的时候会发现就一个小宝宝给用了大人的口罩，然后把那个后面可能挂耳的那个松紧条稍微的扎了扎，其实这个时候会降低口罩对于病原的一个保护的效力。发现从小婴儿到那个就是大孩子，其实现在目前呢就各种各样的那个型号的口罩都是有的，家长朋友们给宝宝选择一个就是适合宝宝脸部大小的一个款式的口罩是很重要的。再有一个，在佩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鉴别口罩的上下，因为这个口罩的上下对于它这个口罩和面部的这个贴合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好的一个口罩和面部很好的一个贴合度呢，对阻隔病原对于机体的攻击呢也是就是很重要的，
1: 小心戴别戴反了哈。
0: 对，再有一个，可能有的家长呢就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哎呀很焦虑，可能在候诊的过程中喜欢就说是跟旁边的家长去聊聊天，那么家长聊天的这个小朋友呢可能哎一看同龄的小朋友互相就玩上了，那么可能因为双方的感染的病原是不一样的，亲密的玩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交叉感染，
1: 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
0: 对，保持一定相对的一个距离。
1: 这是就诊的提示。
0: 对，再有一个，从医院就说是离开医院回家的时候，然后是一定要进家门第一件事情是要洗手。
1: 洗手，不能把病毒再带回家哈。
0: 是的。
1: 勤洗手，多通风啊，佩戴口罩啊，跟其他人保持恰当的距离哈，这些都是家长要反复提醒孩子的。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孩子病了啊，老大可能传给老二啊，或者是孩子传给爸妈，互相的交叉感染可能也不太容易避免哈。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今天呢是带着这个大宝来看的，过了两天这个家长又来了，就问他是来复诊了吗，家长说不是，我这次是带着我们家老二来了，我们家老二也发烧了，那么就说是这种，如果家里面可能有两个以上的宝宝，是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的，因为毕竟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很密切的接触。再有一个，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话，那么老人因为身体免疫的功能比较差，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交叉感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预防呢？如果家里面发现有一个生病的 小朋友，那么尽量的介意生病的这个小朋友要和其他的小朋友要分开，
1: 嗯，
0: 从空间上让他们在不同的

0: 去玩，而且就生病的这个小朋友就是说经常待的这个房间呢，每天一定要开窗通风，然后让这个病源不要就是说在空间里面就是密度太大，如果是家里面有特别小的小不点儿婴幼儿这些，如果大宝宝生病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护这个比较小的这个小朋友，因为比较小的这个小朋友可能被感染的这种概率是比较高的。
1: 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肺炎、支原体，这些初期的表现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0: 是的、
1: 哦、
0: 初期的时候他们这几种病人从症状上其实是很难去
1: 分开的
0: 、嗯、
1: 所以究竟如何来应对哈，既有一些通用的做法啊，也有需要对症用药的哈。
0: 是的，
1: 还是要大家去做智慧的家长。那么刚才您反复强调了呕吐腹泻啊，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啊，不管是轮状病毒还是我们秋季腹泻哈，都可能比较常见的情况。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儿科赵阳准医师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我。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6: 身体有不适，
7: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7: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7: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7: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开学季健康课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儿科赵阳主任医师来跟您讲讲如何应对夏秋的病毒。流感、腺病毒、肺炎、支原体，夏秋之交，多种病毒组团发起攻击。发烧、咳嗽、流鼻涕、腹泻、呕吐，哪一种会让孩子中招？孩子反复高烧、剧烈呕吐，家长如何判断？可以观察还是立刻就医？预防措施避免交叉感染有哪些关键的门道？蒙脱石散和补液盐您都用对了吗？我爱问医生开学季健康课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儿科赵阳准医师跟您讲讲打赢夏秋病毒阻击战。家长可能都知道，哎呦，孩子呕吐腹泻啊，这可能意味着肠道被病毒感染了，而这个感染可能也会传染到其他人的家里。

0: 那么就说是秋季腹泻呢，其实我们最常见的病源呢有像脓状病毒啊、诺如病毒啊、星状病毒啊，这些肠道病毒可能就在这个季节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可能到这个秋季了，有一些就是细菌也可能混合这些病毒就一块儿开始
1: 一块儿来侵袭，
0: 对，一块儿就开始可能导致小朋友们可能就会出现刚才主持人说的呕吐、腹泻，然后是那个发热等等情况。如果是这个小朋友是一个吐的比较严重，就是喷射状的一个呕吐，
1: 一下子喷出来，
0: 对，然后孩子就吃什么吐什么，吐的就说是比较的密集，因为
1: 他压根不想吃了，
0: 对，牙就不想吃东西了，然后精神状态反应比较差。那么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可能及时的要带小朋友到医院就诊。那么越小年龄段的孩子可能家长的那个就是说警惕度要越高，因为孩子在呕吐的过程中，第一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水分的丢失，那么更严重的他可能会有一些电解质的一些丢失，可能会有一些低钠呀、低氯呀、低钾呀这些情况的一些出现，那么持续的呕吐对孩子内环境的一个损伤其实是很严重的。如果孩子出现了持续的呕吐，可能家长很着急，哎呀这孩子吐了，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是，哎呀爷爷奶奶很着急，我这刚吐完这是心疼啊，不行我马上得补补，给他又一下子一个肉汤或者说是感觉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那么小朋友吃完之后可能很快马上又吐了。那么有些小婴儿家长就觉得，哎呀吐完之后这挺心疼的，这吐完肚子空了，不行我马上给他再给一口奶吧，就可能马上就给他喂奶，发现哎喂完奶之后孩子很快速又吐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家长朋友们就不要给孩子再持续的喂了，因为他的小朋友的胃肠道可能会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那么吃什么就会吐什么，那么反倒可能就说是吐出来的东西除了食物之外可能会有胃液呀，不仅会出现导致一些脱水的情况，有可能还导致一些就是电解质的紊乱，会出现内环境的一些紊乱，所以带小朋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那么医生呢可能会判断孩子到底是一些什么情况。年龄越小的小朋友在出现这种呕吐的时候，除了我们刚才前面的一些感染性的因素，各种的细菌啊、病毒啊这些感染之外，我们还要就说是判断有没有肠梗阻啊、肠套叠呀、肠扭转呀这些情况。那么小年龄段的孩子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警惕性，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孩子发现吐得很严重，精神状态不好，小年龄段的小婴儿持续的哭闹，新生儿持续的哭闹，一定要很及时的带小朋友到医院来就诊。那么对于腹泻来说，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没有吐就是拉，哎呦这一天就恨不得冻到厕所里面都不出来，因为拉肚子的很多小朋友可能会长期的一个病源对这个胃肠道的一个刺激，可能会导致孩子除了腹泻之外可能还有一个腹痛的症状。如果孩子肚子腹泻特别的明显，就是刚上完厕所喝了一口水就得马上又去厕所这种状态，也及时的要带小朋友到医院来就诊。这一个反复的一个不停的一个腹泻，可能我们更多的担心小朋友会不会有脱水的情况，尤其是年龄越小的一些小朋友，那么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脱水，那么及时的我们给予一些补液呀、补充电解质的一些治疗，那么可能会给予一肠道黏膜保护剂。那么说到了肠道黏膜保护剂，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药物就是说是蒙脱石散，这个药物
1: 对于呕吐和腹泻的处理，家长一般家里会常备蒙脱石散，
0: 对，
1: 还有补液盐。咱们先说这个蒙脱石散哈，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是有成人有点拉肚子，然后就把这个蒙脱石散直接倒在了嗓子眼里，然后再去喝水啊，结果造成了一个咽喉的感觉，这个喉咙会有一个严重的充血水肿哈，有的部位甚至糜烂，说蒙脱石散会惩罚每一个干吃的人。
0: 其实主持人刚才这个提醒是特别特别对的，因为我们就是在门诊上发现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行，吃了药还拉，哎呦这怎么拉出来一坨白白的东西。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家长朋友们可能就是这个服用方法错了，那么正确的服用方法呢，其实对于孩子病情的一个好转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这个蒙脱石散到底怎么去服用，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好。那么蒙脱石散呢，大家都可能知道是一袋白白的那个小面，家长朋友说，哎呀一袋石灰粉啊，这可能有家长朋友们说的。那么就说是蒙脱石散呢本身它是一个矿物质，那么一袋的蒙脱石散我们建议家长朋友们要溶到50毫升的水里面，

0: 然后搅拌均匀，然后再给小朋友们去服用。那么为什么是50毫升水呢？就是太稀和太稠，就肠道上都不行，刮不住。就打个比方，咱们家里面可能就说是刷墙刮腻子，你会发现太稀和太稠可能都不行。那么就是50毫升水一袋的蒙脱石散，这是一个很黄金的一个比例，它可以很好的铺到小宝宝的一个肠道黏膜，起到一个肠道黏膜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在服用蒙脱石散的时候，我们建议前后一个小时都是空腹的。
1: 前后一个小时空腹。
0: 对，因为前后一个小时空腹呢，它能够有利于这个药物在孩子就说是宝宝的这个肠道里面呢，更好的起到一个就是肠道表面的一个粘附作用，能够更好的保护就是说是孩子的肠道黏膜。因为当我们腹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这些不好的一些病原，导致肠蠕动增加，然后导致就是说这些病原对孩子的那个肠道黏膜细胞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蒙脱石散可能很好的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黏膜。当然这个保护肯定是一个很正确服用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上。因为有的家长说，哎呀不行，我们家孩子不太爱吃这个药，所以说呢，我给他兑了一点点水，我看他能咽下去，我就给他喝了。结果发现小朋友，哎呀，不仅就是说是这个腹泻没有治好，发现这个小朋友拉出来这个大便都是一坨一坨，都是白的。
1: 对，因为蒙脱石散属于矿物类的药物哈，它遇水会快速膨胀，如果加的水不够，那它到了嗓子和这个食道，它会吸收更多的水分哈。
0: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可能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伤。
1: 对。那所以家长需要注意的是，孩子再不爱吃这个药哈，你也不要说我为了减量，为了压缩这个

0: 肚子排泄这个过程中是要排出体外的啊，那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出现腹泻的时候并不要马上去吃蒙脱石散呢？
1: 是这样子的，我们蒙脱石散的就是应用呢，要看孩子的症状。如果孩子腹泻，他只是大便比较稀软一点，而是次数不是很多，然后大便的水分量也不是很多，其实这个时候不需要就是说蒙脱石散很强的一个干预。如果发现就是说大便水分很多，那么蒙脱石散可能在保护肠道黏膜的时候可能会吸收一些肠道的水分，然后是那个保护孩子就是说不要出现一个脱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孩子就是说一天能够拉个七八次四五次，然后每次呢都是大量的水穿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应用蒙脱石散。但是如果小朋友每天大便只是稀软一点，他呢每天可能就拉个一两次或两三次，每次拉的水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不用给他很快速的加蒙脱石散。其实在腹泻的治疗之中，除了刚才说的肠道黏膜保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方案和措施。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和措施呢，其实被很多的家长会经常忽略掉，就是一个补液的治疗。其实我们经常说了，对于一个腹泻的孩子，那么可能就是在二三十年前，腹泻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一个四大高危因素之一。但是随着现在经济情况的好转，因为腹泻而死亡的儿童是死亡的这个孩子的基数已经明显的下降了。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儿科医生来说，腹泻我们其实更多的担心这个孩子会出现脱水的一些情况，出现电解质紊乱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补液的一个治疗对于这个孩子就说是很重要了。如果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没有办法经口的冲那个就是
0: 补液盐
1: 、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给他输液静脉补液治疗。那么静脉补液的治疗如果伴随有呕吐，可能会给他加一些止吐的药物，对缓解孩子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就说是对于大一点的孩子，他仅仅是表现为一个腹泻的症状，他能够吃进去没有明显呕吐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口服补液盐。因为口服补液盐呢也是 WHO 推荐的一个小朋友在腹泻脱水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液的一个方案和措施。因为服用也很方便，一袋的那个口服补液盐可能兑250毫升的水，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在用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窍门，要这块跟家长就聊一下。但家长朋友说了，我们家小孩就三岁，他一次喝不了250毫升，我这一刚冲完急放这就凉掉了，那我下次还能给他喝吗？这个药还能加热吗？对，就说是这是家长朋友们可能在门诊上比较容易问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这块呢跟大家朋友们就聊一下，其实对于小年龄的孩子，他可能一次性不能够就是一袋口服补液盐是一次喝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分次，
0: 就
1: 是你可以
0: 一次你可以冲半袋，
1: 你可以一次冲甚至是五分之一的
0: 五分之一三分之一
1: 对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然后是那个相对比例水的这个剂量也相对比例的降低，按照比例去冲调，这样子不是说一袋马上就冲完。当然呢也有家长说我就一袋就化开了，我能不能再加热，是可以的，我们就说是用微波炉啊或者是用就是明火去加热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家长就说是煮沸很长的时间，因为煮沸很长的时间可能它这个浓度比例就会发生变化，家里面有就是恒温的一些热水壶可以把它就加热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这是正确的口服补液盐的方法哈。如果是孩子出现了水样便哈，家长担心这个电解质紊乱的问题，可以做一些补充啊，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安全无害的。
1: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在腹泻里面刚才咱们谈到的都是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比较重的一些症状呢，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很快速及时的寻找医生的帮助。
0: 多重

0: 它有没有伴随有一个细菌的一个感染，再有一个如果大便里面出现了血，有没有一个重症的一个肠道黏膜的一个感染，没有一些刚才前面我们提到的肠套叠呀、肠梗阻啊，这些比较危急重的一些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对于小年龄段的小婴幼儿是比较容易出现的，但是呢可能小婴幼儿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那些症状，那么有些小宝宝呢哭闹很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关注到。但是呢我曾经接诊过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病例，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早产的小朋友，那么他在感染的状态下出现了一个肠套叠和肠扭转，对，但是因为他自身的体质是比较弱，家长给我的表述就是哎呀感觉他下午的时候还挺闹腾的，晚上的时候反倒可能好点了，他们自认为这个小朋友可能就是不是病情好转了，然后没有带他来就医，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才过来。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其实情况已经比较重了，其实因为他
1: 可能是因为病重了之后他没有力气，
0: 对，对于就是说年龄比较小，尤其有一些小早产的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说是在临床表现上会给家长一些误区，那么年龄越小的孩子，那么我们在孩子出现腹泻甚至发现这个小朋友大便不太好的时候，更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寻找医生的一个帮助，如果孩子病情有一个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去沟通，因为医生可能当时的判断是基于当时这个小朋友当时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像一些小不点的小朋友来说，他病情可能会变化，病情会进展，那么如果出现了病情的进展和变化，如果是在医院及时跟医生去汇报，如果不在医院回家之后呢，要再次带小朋友到医院去就诊，让医生去帮助小朋友这个病当时的这个病情是不是有一个变化的趋势，如果有变化的趋势给一个及早的治疗，其实对于小朋友将来的愈后啊那些都是特别好的。
1: 因为医生是见识过最严重的病例哈，最令人伤感的离别哈。那你看我们说到腹痛这个情况哈，首先孩子他可能不能正确的表达啊，或者是孩子没想上学，哎，他说他肚子疼，家长这个不太容易分辨。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孩子是不是真的腹痛啊？腹痛到什么程度需要就诊？
0: 那么腹痛呢，其实可能在我们临床上会提示很多的疾病，就像前面我们说的急性胃肠炎，然后那个消化道感染，甚至就说是有些胰腺炎、胆囊炎，然后等等都会有腹痛的症状。其实对于腹痛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家长朋友们及时的积极的带小朋友到医院就诊，因为可能有些小朋友就说是哎呀他肚子疼，疼一会儿就好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更容易被家长朋友们所忽略掉的。其实我们对于反复的慢性腹痛的孩子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些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疾病，像自身免疫性肠炎呀、克罗恩疾病呀，甚至还有一些慢性的肝病呀，其实还是建议家长朋友们能够及早的带小朋友到医院做一些鉴别和排查。
1: 也就是腹痛可能跟很多疾病都相关，如果他反反复复，哎，会时不时的跟你说他肚子疼，这个是家长需要警惕的。
0: 是的，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家长朋友们就是说是一定还是要及时的带小朋友到医院来就诊。
1: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检查手段和专业的判断哈，来排查孩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哈。
0: 对，是的。
1: 毕竟我们也不希望孩子存在有更多的其他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您看，如果是病毒导致的腹泻和呕吐，它也会传播的。在家里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家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就呕吐了，直接吐在了妈妈的身上，第二天妈妈就开始呕吐腹泻啊，第三天姥姥又开始呕吐腹泻，后来大家推论应该是某种病毒。
0: 哎呦，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例子呀，可真是我们门诊上经常碰见的
1: 啊，比较典型哈。
0: 对，经常碰见的典型的例子。那么从那个秋季的肠道病毒感染来说呢，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比较常见的就是脓状病毒和络入病毒了，那么有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像性状病毒啊等等的一些感染，但是还是比较少数的一些。那么脓状病毒呢，一般多见于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先吐后拉，宝宝的大便会跟那个蛋花汤一样的那种 症状是一样的，3到8天，有些小朋友可能会有发烧，有些小朋友可能不会有一些发烧的症状，它也是一个自限性的过程。虽然是一个自限性的过程，但是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就像前面我们就说提到的，如果孩子呕吐和腹泻的症状比较的明显，比较剧烈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就说是带宝宝要到医院来就诊。再有一个就是说络乳病毒，络乳病毒呢，可能它感染之后要比脓状病毒要普遍的症状要更重一些。刚才就说是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病例啊，我们从临床症状上来判断去推测，考虑他可能络乳病毒感染的概率可能很高了。
1: 嗯，
0: 那么络乳病毒呢，其实它不光单纯的袭击我们小年龄段的孩子，它对整个就是全年龄段的人群，它都是易感的。那可能不管

0: 朋友呢，其实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发现，哎，他吃东西就吐了一口，家长就觉得，哎，早上去送的时候还挺好的，那我们家小朋友是不是积食了没事儿呢？结果我们发现，我们一查之后，他络入病毒是阳性的。那么他只是处于这个疾病的一个病程的早期，他确实是慢慢的，他这个吐的症状就出来了。那么有些小朋友可能单纯呢，他只是一个呕吐，没有腹泻的症状，他呕吐完之后度过这个病程，他这个病程就结束了。
1: 他是个自限性的，
0: 也是个自限性的过程。那么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吐下泻的过程，他呕吐腹泻是比较重的。但是络入病毒感染之后，他如果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那么剧烈的呕吐这种症状呢，它比较容易导致小朋友出现脱水呀、电解质紊乱呀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建议还是家长朋友们要及时的带小朋友可能就说是到医院就诊。有些家长说，哎呀，我们要是去了大医院，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交叉感染概率很高怎么办呢？这块也温馨的提醒一下，就是说家长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就是家附近就近的医院，不一定非得要去大医院，就是说扎堆儿去看。
1: 对，现在很多医院都有儿科。
0: 对，我们现在其实儿童的分级诊疗也是做得很棒很好的。
1: 那对于诺如病毒，它并没有明确的抗病毒的药物或者疫苗是吗？
0: 是的，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1: 是对症的去补水补液。
0: 对，对，我们目前的治疗来说还是一个对症的治疗，保护胃肠道黏膜，然后补液，维持来环境的稳定，这是我们治疗大的一个原则。对于有严重呕吐的孩子，我们可能会就说是静脉或者口服给予一些止吐药。
1: 那呕吐物的处理，这个是不是比较讲究？这个也是避免更多的养育人被感染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0: 对，是的，络入病毒和肠道病毒呢，它是一个就是粪口途径传播的。那么如果是处理不好这个呕吐物，那特别容易造成一个环境的污染，那可能会出现家里面的其他人员的一个感染。对于呕吐局部的这些就是呕吐物，一定要就是进行一个清洁，深度的清洁、消毒和杀菌。这样子才能确保其他人不要被感染。而且小朋友一定要勤洗手，家里面其他人一定要勤洗手。
1: 如果是你一开始接触到了这个呕吐物哈，像刚才说那个妈妈，她是被孩子直接吐在身上了，那她要赶快去做一个清洁哈。
0: 对，她要洗澡，然后是换衣服，然后这个衣服呢把它要包起来，然后单独的去清洗。然后不要就是说这个衣服和其他的衣物要混到一起。然后清洗完的衣物可以就是选择有一些消毒物去消毒，就是消毒水去浸泡。紫外线建议暴晒，就很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是在紫外线底下是不容易存活的，包括脓状病毒和络入病毒，其实它在紫外线底下都是很脆弱的。
1: 对于病毒的生存来说哈，我们尽量的减少避免跟它的接触啊。再一个，您要尽可能的去降低它在环境里的浓度，那您跟他共存的这个时间哈。
0: 对，然后是如果这个小朋友出现了一个上吐下泻的情况，就注意分餐。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发现可能在共餐的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其他人员也可能会出现感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小朋友他的餐具，他的那个碗筷都是要单独的清洗和消毒，不要和大家的混到一起。
1: 好，单独的清洗消毒，无论您是用消毒柜哈，还是去做一个高温的持续15分钟以上的沸水的蒸煮哈，保证对于病毒的消杀啊。好的，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季节哈，也是开学季，也是季节的转换的时期哈，大家能通过各种方式啊，组合拳来应对这个组合来袭的病毒哈。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耀安医院儿科主任医师赵阳的做客，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
1: 今天的我爱问医生就先到这里，那随着

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陆红柳，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志勇跟您讲讲心理用药莫恐慌。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了您的问题。也提醒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继续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受西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预计空气质量指数30至50，一级优。以上是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特为本台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5: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新学期公办幼儿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副中心五所新建园托幼一体化办学。开学日通州交通压力加大，通学公交服务1.93万学次。通州企业参与国家绿色标准研制，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9月投产。市属公园加大力度创建无蚊害公园。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4: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增加普惠托位，改善活动环境，优化师资配置。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施任务。在已有公办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的基础上，很多新建公办园都开设了托班。9月，通州区5所新建公办园投入使用，全部配套托班，进一步拓展区域托位供给。托班配置经验丰富的年长教师，一日活动为孩子适应幼儿园生活留出了一定弹性。比如午睡的起床

中心也正在探索托幼一体化的活动设计，帮助孩子更加有效地实现托幼衔接。明天是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本市交通部门已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至8点15压力最为集中，9点30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北京市交通委表示，为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近日启动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3座综合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项目通过通道扩容、流线优化、设施升级等提质举措，破解东南片区进京难题，全力保障群众跨城便捷出行。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施工期间道路不断行。近日，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之际，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2026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北京市国防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诉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近日，标准引领智盈未来，共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北京市绿色产业标准化发展需求对

0: 余工作日，说明周边居民对周末就医的需求较为旺盛。友谊医院介绍，通州院区周末全天门诊首批开放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十余个患者需求量较大的科室，后续将根据实际挂号情况动态调整，适时增开患者需求突出的科室。近日，通州区乡村振兴协理员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于通州区社区教育学院正式开班，来自全区各乡镇的乡村振兴协理员及组织科负责人共200余人齐聚一堂，开启一场专题集中充电。此次培训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发展主题，创新设置专家专题授课、优秀代表互动交流、签订遵纪履职承诺书等多项教学环节，既讲政策理论，也谈实战经验，引导协理员增强主人翁意识，真正把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本领。培训强调工学结合，鼓励年轻干部发挥自身知识储备与专业优势，以昂扬饱满的精神面貌投身北京城市副中心基层建设实践。近日，由通州区发改委主办的节能一下加倍降碳绿色家电生活节在北京首开通州万象汇举行。作为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联动苏宁易购，通过节能家电真机展示与现场科普讲解，向市民普及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传递节能家电选购知识。现场人气火热，近1000名市民到场参与，共同探寻绿色生活。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发布公告，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将于明天起恢复为每周一闭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也发布公告，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将于明天起恢复为每周一闭馆。之前暑期博物馆将闭馆日改为了周二。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正式投产。记者从今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中了解到，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万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成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助力本地计算产品的敏捷制造与产业集聚。清代古刹安乐禅林保护修缮工程正有序推进，预计10月底完工验收。该寺位于东城区安乐林路63号院，清康熙44年重修，距今300多年。1988年公布为区级文保单位，现存6栋文物建筑及石刻构件。工程今年4月启动，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采用墩接抽换木构件、古法砌墙、传统屋面作业等固件工艺。截至8月底，工程整体推进过半，后续还将完善水电、安防、消防等基础设施，为古刹活化利用奠定基础。临近开学，各个学校的新生群、班级群、家长群日渐活跃，而诈骗分子也趁机浑水摸鱼。警方通过近期梳理涉学生、家长的诈骗警情，发现诈骗分子冒充老师、辅导员或学校工作人员，以收费、代办、兼职等名义设局，诱导学生及家长掉进陷阱。北京警方提示，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多核实，谨慎转账，一旦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转账记录，立即报警求助。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核心目标是到2028年底，让全市80%的社区村、公园和单位达到无蚊害标准。记者了解到，市属公园蚊害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无蚊害公园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9月， 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号，也就是9月27号的0点49分。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点。

0: 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沟连五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1: 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用心态适应、习惯养成、家校沟通的黄金法则，帮家长做出正确判断。开学后如何与老师高效沟通，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合力，为孩子的中学新生活打下坚实基础。教育面对面，本期共同关注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延续我们之前的话题，开学在即，如何去做好小初衔接。明天将是很多学校正式开学的时间，那么究竟我们怎样去看待小学跟初中他们之间的差异，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一些小学的同学顺利的度过这样的难关，走进初中的课堂。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关于小初衔接方面的问题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么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8: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1: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中小学生将开学，新学期19周06天，明年1月18号起放寒假。多所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加速推进。秋季新学期，北京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号，北京全市中小学生将正式迎来秋季新学期。记者了解到，根据北京市教委此前发布的2026至2027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校历，义务教育阶段本学期共19周06天，2027年1月18号将正式开启寒假。 根据校历，义务教育阶段第一学期为9月1号至2027年1月17号，共19周06天。2027年1月18号至2月21号放寒假，共5周。非义务教育阶段第一学期为9月1号至2027年1月24号，共20周06天。2027年1月25号至2月21号放寒假，共4周。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高校新校区建设如火如荼。北京大学怀密医学中心、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等即将启用。下个月，北京工业大学房山新校区将迎来重大进展，一期先期开办区主体结构封顶。北工大新校区选址于房山区良乡大学城拓展东区，分一期、二期及拓展区，拟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未来城市建设、新材料技术、物质科学、绿色化学与智慧化工、生命健康、新能源、低空技术、智慧交通九大学科群。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和北方工业大学新校区预计2028年启用，前者位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北扩区，后者坐落在延庆新城东南部。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包括校本部、研究型医院、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三个建设项目。北方工大将把延庆校区打造成产教融合、促进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应用型高地。增加普惠托位，改善活动环境，优化师资配置。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施任务已经完成。在此基础上，市教委坚持应设尽设、愿办即办原则，大力推动公办幼儿园开办托班，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对优质普惠公共服务的需求。本市将逐步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托幼服务体系，以优质普惠为导向，完善基本需求类托幼服务，以托育亲子活动为起点，做优升级类托幼服务。本市还将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托幼服务模式创新，迭代升级托幼服务智能体精小宝，逐步打造一体化健康管理和养育服务系统，更好满足婴幼儿家庭个性化的托幼服务需求。9月1号为本市中小学

0: 平稳有序。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 1.93 万人。9月1号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力压力加大。预计早上七点半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至8点1刻压力最为集中，9点半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通学公交方面，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 1.93 万人。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通过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举措，提高通学出行服务。8月30号下午，新时代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践研讨与教研共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科研院所知名专家、学者、中小学校长、一线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科技企业代表，围绕科学教育校本课程建设、教师科学实践力提升及贯通培养路径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为推动新时代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语文学科的跟着课本去旅游，数学学科的58堂节点课，体育学科的游泳击剑，近日在阳光灿烂的地方自然成长幸福绽放课程改革成果汇报会上，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的2000余名师生登台展演，用合唱、舞蹈、时装秀等多元方式展现学校的课程建设成果，共同迎接新学期。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姚迪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用心态适应、习惯养成、家校沟通的黄金法则，帮家长做出正确判断。开学后如何与老师高效沟通，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合力，为孩子的中学新生活打下坚实基础。教育面对面，本期共同关注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跟各位共同去聊的话题，其实延续了上一周啊，上一周说的是这个幼小的衔接，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小初的衔接。跟幼小衔接一样，其实小初衔接也是非常的关键。关键在哪儿？是孩子其实面临着生理、心理、学科等等方面的变化都会在初中密集出现。那么究竟如何去面对好这样的一些变化，让孩子更好的适应中学的生活，然后接下来继续走向自己美好的人生呢？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有节目的老朋友、新朋友，先介绍老朋友。来自于北京市文汇中学的教学副校长许静。许校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也是老朋友了，这个来自于文汇中学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左思雨，左老师。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新朋友是来自于文汇中学的数学教研组组长于娜，于老师。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请来三位，其实也是借由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希望给大家减少焦虑吧，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家长其实挺难的，因为在面临着每一次学段衔接的时候，前面在填志愿就很难，
6: 对，
0: 然后确定去某所学校了以后呢，就开始研究这所学校，研究完了以后呢，其实最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对于自己孩子的学科成绩呢，有很多 自媒体，他会宣传说，比如说上了

0: 小学不管有多好，上了初中以后一下就完蛋了，然后呢第一次就打懵了，孩子一下一蹶不振啊，这个整个成绩出现这种大幅的滑坡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事情，让很多家长很害怕。
1: 嗯，
0: 那害怕总要有解决方案，很多家长解决方案是选择不停的学，超前的学，然后甚至把初中内容全弄完。
2: 预制娃
0: 啊，预制娃，对对对，就是预制娃这样这个新词儿啊，预制娃。但是是不是这种方式就是最好的？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希望借由今天的节目告诉大家，因为文汇中学的它的中考成绩非常亮眼，所以呢，我觉得既然大家看到了文汇中学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不如我们问问这些孩子是怎么培养出来的，然后我们家长就知道哦，其实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规律。那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去做，有些东西就不需要去做，希望能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首先第一个，这时段还有三分钟时间，咱们简单先开个小头，问一下许校，就是在您看来，教了一辈子书了，当了好多年班主任，然后现在管教学，初一新生最容易出现的开学适应不良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先这个画个画像？
2: 好，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开始的焦虑啊。我觉得家长和学生的焦虑都来源于对陌生感的焦虑，陌生的学校、陌生的学段、陌生的同学，所以呢很正常啊。那正因为正常，所以不必过于焦虑，我们一起来找找解决的办法。那我觉得啊，在我看来，初一新生最容易出现的几个开学不良的这个适应不良的表现呢，第一个啊，就是学习节奏上可能不太适应，因为相对来说小学的课堂节奏相对舒缓，而初中的这个课堂的容量啊要大，进度呢要快，在新教材、新课改还有咱们的新中考的这种背景下，对思维的要求以及对能力素养的要求其实都是在拔高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不少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哎，我还是用小学的这种听课的习惯，甚至有些孩子小学听课习惯也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扎实，那上课好像听懂了，但是课下一复盘，很快就会出现知识的漏洞，这样的话呢，所以成绩就会出现波动，很正常，对吧？家长认为是孩子变笨了，其实就是节奏没跟上，第二点呢，我觉得是学习方法与学习习惯的不适应，因为这个小学很多学习是靠老师靠家长盯的细啊，笔记啊、复习啊、整理啊，都是有人督促，甚至有人代劳，但是到了初中，我们要求孩子是要自主的落实各种的这个学习行为，比如规范答题呀、记笔记啊、整理错题呀这些。那小学如果没有这个习惯，或者说的确不会像初中习惯这么完整，那就会觉得做完作业就万事大吉，不复盘，没有自主意识，学习就会越来越吃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初一级部就会把我们的学生的六个学习习惯作为我们初一级部的重中之重的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因为时间因啊，这个时段马上就要结束进广告，我觉得您刚才谈到这个六个习惯，不管是您来说还是其他两位老师来说啊，得跟我们讲讲，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这事儿呢，而且我觉得家长可以在家里边去辅助着，帮着孩子去干一干，对吧？
2: 是把金钥匙。
0: 太好了。所以呢，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我是奥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102.5
5: 教育面对面。
1: 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用心态适应、习惯养成、家校沟通的黄金法则，帮家长做出正确判断。开学后如何与老师高效沟通，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合力，为孩子的中学新生活打下坚实基础。教育面对面，本期共同关注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来谈谈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再来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来自于北京市文汇中学的教学副校长许静。许校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嗯，
2: 大家好。
0: 以及来自于文汇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左思雨，左老师。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还有来自于文汇中学的数学教研组长于娜，于老师。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请来三位呢，也是希望借由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减少大家对于小初衔接的焦虑，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我们这期节目不只是给这些刚刚升入初一的孩子来听，更重要的是希望五六年级的家长不要焦虑，对吧？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做什么，我觉得这很关键。在上一段的这个末尾，其实许校也谈到了这个文汇中学的一些好的经验，谈到了这个关于六个习惯啊，不是六个核桃，六个习惯，嗯，这个的养成，我很感兴趣。嗯，这也正好是许校说到的这个第二个不适应，对吧？是学习习惯的一个不适应。
2: 对对。
0: 那么这个不适应里边的这个六个习惯如何养成？您看是先讲习惯呀，还是先讲问题啊？都行。
2: 嗯。那我先把问题讲完吧。
0: 好，
2: 简单说一下。刚刚说到了，首先学习节奏的不适应，然后就是我们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不适应。其实第三个呢，就是他的集体和人际的这个关系的这种适应。其实小伙伴那个喜欢上学，跟他在学校的这个小伙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嗯，
2: 来到一个新环境啊，陌生的环境，那么他对于新班级、新校园、新同学，那其实有个认识的过程，而且。孩子们在小学可能都是佼佼者，到初中呢，这个强者云集啊，可能会没有小学那么优秀，那他自己会有心理落差，
0: 受打击，
2: 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家长一定要关注，不要看到表面，哎，说你那个怎么成绩差了呀？其实要看到孩子相对于自己的这个成长和变化。这点很重要。
0: 嗯，
2: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的这个作息行为的适应，因为初中这个上学比小学要早了，
0: 嗯，
2: 然后那个放学比小学要晚了，
0: 晚了，嗯，
2: 对对，所以这个作息的调整啊非常重要。这是家长呢，其实在这个开学前大概半个月20天就应该做的一个事情。他越作息调整的规律，适应初中，他其实学习状态就会更好，
0: 没那么痛苦。
2: 对对对，整个身体的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0: 嗯
2: 啊，主要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开学适应不良的四个情况。
0: 嗯，但是说到这个里边这六个习惯，我就这得追着问啊。
2: 六个习惯，六个习惯，这六个习惯比六个核桃管用哈。
0: 嗯，
2: 我觉得，因为在这里我们说习惯其实是形成素养的，我们教的知识可能会忘记。但是养成的好习惯能够成为他后面发展的很重要的助手，或者说能够成为他真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陪伴。所以我们学校呢，其实对于这个初一应该说促进他们完成这个中小衔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落实方面，就是我们学生的六个学习习惯的培养。其实关于听课呀，关于这些那个 这些我们都有要求。那我们这个六个学习习惯呢，是我们余校一条一条给我们这个精炼出来的，精炼出来的。咱们家长呢也可以认真的听一下，然后呢听完了之后，对学生对孩子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助力。
0: 嗯。
2: 然后我们两个组长啊，语文组长、数学组长，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嗯、
2: 到时候也可以他们补充。
0: 好，
2: 第一个呢，我们讲究的是这个书写与答题规范的习惯。
0: 好，第一个就直接说这个吗？
2: 对对对，书写重要的啊，字迹一定要工整，页面一定要整洁。用笔的规范啊，修改的规范啊，我们级部呢，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级部制，
0: 嗯，
2: 然后南北呢都是统一的一个备课组长，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级部和备课组呢，都会通过作业啊、小册呀、常态化的来进行检查和落实。因为习惯的培养不是说讲出来的，而是一个一个要求和纠正来落实的。我记得今年那个哪个学校就高考的那个高分的那个学生、
0: 嗯、
2: 他讲他的经验就说到了、
7: 嗯、
2: 书写非常重要、
7: 嗯、
0: 高考上写如此。我插您一嘴、嗯、就是您说的这个书写，为什么我当时一听书写跟答题规范放在第一个、
2: 嗯、
0: 我就知道这个学校在教学上是非常严谨的一个学校。为什么这么评价呢？是因为我特意就这件事儿问过高考语文的这个阅卷组的负责人，
2: 嗯，
0: 他们说每一篇的作文的判卷时间是按照秒来计算的。
2: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书写规范，那么你很有可能在印象分上，而且你至少是有规，包括你的段落

0: 更好一点，那么你就进入一类文了。但如果你本身的字迹就是猪猪爬，然后又写出去了，然后各种那个瞎画，然后涂改，那可能你就是最高二类文了。
1: 对，其实这个是说到的，这么一这个出口的这个量化啊，我们更强调这个字迹工整啊，除了在其实各科的试卷上都能有获益，另外一个为什么从初一就开始抓这个，其实练的是孩子的心性，你能够把字写好了，笔画写稳了，说明你的心是沉静下来的，所以你这个学习的状态是

0: 这个心流的状态，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心流这个词用得很好。
0: 嗯，
1: 对，
0: 明白了。
1: 然后第二个习惯呢，我们是要养成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课后复习笔记的习惯。那在这里我们课堂上会教孩子怎么做笔记，像语文、数学，我们都还有三色笔的这些要求啊，对，都要求得很细。然后课后呢，我们是要求他必须复习笔记，这样能够把课上和课下打通。笔记真正用起来，其实用笔记的时候是孩子复盘上课的所学到的知识的时候，所以这样其实笔记就成了他促进他再思维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媒介。第三个呢，就是养成整理错题和改错的习惯。我们余校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考后100分。对，
0: 啥叫考后100分？
1: 啥叫考后100分？来，周老师说一下。
2: 杨儿，可能第一次考试呢，您考80分，然后呢，但是通过您认真的听课，和认真的改错，和课后的复习，然后我把这个同一张试卷再给您考，能不能做到考后100分呢？
0: 哎呀，这很高级。
2: 听起来简单，但其实如果说所有同学都能够做到的话，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成绩。
0: 其实他是把我，就是我来分析啊，就这件事是把这个所谓的错题本让它更用起来了，因为好多孩子呢是错题本把错题粘在上面就再也不看了。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用起错题本呢，对吧，其实就是刷这个卷子，把这个卷子能够刷懂刷明白，把逻辑做好。
1: 对，
0: 步骤做好，
1: 或者说这也是让学生的学习更高效，就是让学习让学生在考完了之后，我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我很有针对性的看到我错在哪里，并且把错的把它掌握。
0: 哎，对，孩子经常复习的时候，他会重复自己会的东西，
1: 对对
0: 对吧？其实耽误功夫，
1: 是这样，把时间就用在最精锐的地方，这样的话也有助于学生的这个高效学习。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整理错题和改错的这个习惯是我们的应该说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今年高三啊，不对，我们初三的这个教学当中，我们落得非常实。这也是我们中考能够这次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又迈上新台阶的，应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对，所以落实考后100分。这样我们对老师的要求也是提出来的，就是见人见分，见分见错，见错见改，见改见会。这样我们学生和老师一起构成一个协作闭环。就让这个应该说习惯落地，素养提升，分数保障。
0: 高手，真的，这个真是高手。这个错题，这个这种方法，
1: 所以家长是可以协助孩子把这个错题啊这些那个
0: 盯落实，
1: 对对，盯落实，盯习惯，盯不是说像原来一样，你只是盯住他把这个改在这儿了，可能有意识的去让他去做一下，然后是不是会了，会更好。然后第四呢，就是我们要养成整理试卷、学案等学习资料的习惯。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对我们错题啊这些是一个注意，对吧？
2: 对，
1: 把试卷、学案、练习册你分类整理，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习惯说实话对孩子来说是终身好的一个习惯，
0: 是高阶习惯。
1: 对对对对对，你有这个整理分类，其实它就是一个思维还有习惯这么一个这个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
0: 而且他在整理试卷的时候，其实脑子是会过这个

0: 了，你不是说放在那儿了，
1: 嗯，
0: 你要养成经常翻阅动笔重做的这种习惯。
1: 嗯，
0: 有没有发现这个习惯其实跟我们的那个前面的这个整理以及我们的这个改错考后一百分是紧密相关的。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反刍，你整理不是为了整理，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好的去看它、分析它、掌握它。
1: 嗯，
0: 所以这个反刍其实是学生自我思维的这么一个
1: 锻炼的
0: 提升的过程。
1: 对，
0: 嗯，也就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做到做会，
1: 嗯，
0: 到会做，
1: 嗯
0: 嗯。第六个、
1: 嗯、
0: 啊，就是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这个好像要求不高，
1: 嗯，
0: 对吧？但是正是这个按时完成作业、独立完成作业，
1: 嗯，
0: 恰恰是学生对于课上你笔记记好了，以及课上听完了之后的一个重要的落实和检验。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这个会不会？你能不能把这个自己能讲得出来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学得懂吃得透、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强调作业的落实，强调一个钉子，
1: 嗯
0: 啊、钉住学生完成作业，还有我们要有这个作业如果出错，我们要有二次复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哦、
0: 所以学生完成作业，按时完成作业，是老师在评判他作业，在督促他在作业中发现问题，在进行修正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这就是我们的六个习惯。
1: 您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初中家长可能感受不会特别深，但是对于高中家长来说会感受，尤其到高三的时候感受会特别特别深。
0: 嗯，
1: 就是因为等到高三开始第一轮复习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家长才会突然意识到孩子知识漏洞千疮百孔，
0: 对，
1: 嗯，
0: 是的。
1: 这个千疮百孔不是他一开始就不行，
0: 是
1: 而是一个一个问题遗留下来，
0: 嗯，是的，
1: 导致这种尤其高中他的知识之间的串联又比较多，所以你一个没弄懂，下一个就又断了，
0: 嗯，
1: 然后一个就变成孩子的这种学习力的下降，学习能力下降，包括学习的兴趣下降，
0: 是
1: 的，出现一个特别恶性的循环，一直裹到了高三，
0: 嗯。
1: 到了高三以后发现什么都不行，
0: 是、我们其实用习惯的就是不仅是促衔接、
1: 嗯、
0: 也是促进孩子真正的这个应该说是素养的提升、
1: 嗯、
0: 这不仅仅是学习素养了，我觉得跟这个做人以及生活中的很多素养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是
0: 他有整理的习惯，这些这样的话就像您到高中说这样的话，他可能他的学习就是一个大的铁桶，而不是一个，我经常会说学生，你要到初三了，如果没落实到的话，我说你简直就是个渔网、
1: 嗯、
0: 啥都露出去了。
1: 对，是的，嗯，哎，所以说到这儿啊，就是我待会儿可能问一些更具象的问题，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了，
0: 嗯嗯、
1: 因为语文、数学小学都在学，
0: 嗯、
1: 对吧？但是思维的深度难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就为这件事，因为我也有孩子，我也问了很多老师。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主要的难点是什么，我该学什么，我先问一下这个于老师吧，就是在数学这块，
0: 哎，
1: 因为
0: 这是难点，
1: 对，真的是对很多孩子来说这变成一难点，因为小学的时候感觉回回都90级以上、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大家追求都是拿295、297、298、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嗯，
1: 但是这个小学数学我们的算术比较多，
0: 嗯，
1: 记忆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到初中数学代数几何上来了以后，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它是有一个转换的。那么您觉得在这个数学思维转换上，这个最容易卡在哪个关口，是我们其实在小学阶段提前一点我们需要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呢？
2: 嗯嗯嗯，其实您说的这个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那我们在初中来看，初一学生大部分会遇到一个重要的关口、
1: 嗯、
2: 第一个是代数方面、
1: 嗯、
2: 就是从算术思维到代数思维的一个转化。那可能刚才您说的说小学他好像感觉都很会，计算也很准确、
1: 嗯、
2: 我们每天都是一篇题，
1: 大量训练、啊、
2: 哎，大量的训练。那其实呢，我们小学的这个算术思维呢，它其实主要的运算对象是一个常量，也就咱们经常看到的数、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更偏向于一个静态、
1: 嗯、
2: 甚至说它更倾向于结果。那这个结果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最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初中对等号的一个认识就不一样、
1: 嗯、
2: 那小学生他认为等号就是 一个结果的一个输键盘，
1: 嗯，
2: 说哎，等号就指向一个结果。
1: 嗯。

0: 那我们初中就进入到代数的思维。那代数的思维其实它大量的运算对象是个变量。那这个时候字母就参与进来了。我们可能首先第一次他遇到的困难就是用字母来表示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字母的表示数代数式也参与运算了，甚至后面的方程。那他可能列不出来方程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思维转换到我们初中其实不是重于结果，而更重视的是关系。所以可能在他的眼中他没有认为这个等号是更倾向于两个相等关系的关系符号。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家长可能会误会说我好好做题吧，我要不要把这个整个小初这中间这一段我提前学一下。可能我觉得要想打破这样一个瓶颈的话就是要先改变学生的一个认知，逐渐的带他走向我们的代数思维。就好比说可能这种我觉得这种抽象实际在生活当中家长也好，当然我们老师也会专项的再去带领他去走向代数思维。那比如说一个长方形的面积长是三宽是二，3×2=6是这一个长方形的面积。他可能体会不到我们为什么要学代数的这个思维呢，但是我们现在用字母来表示了。那 S 等于 AB 的话，这个时候就代表所有的长方形面积都是这样表示的，它逐渐的从个别化走向了一般化。可能这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思维的转换，不是大量刷题能带来的。那第二个可能他遇到的关口呢就是几何方面，
1: 平面几何，
0: 哎，对，几何
1: 辅助线呀，这些
0: 对，可能他还最开始的难点还达不到辅助线，他可能就进入到哪儿呢，就是他原来小学是直观的，量一量，然后看一看，拼一拼。那这个时候他认为这个结果就是他得到的结果，但是我们可能到初中逐渐就走向了公理化的思维。那公理化的思维要求每一步是要有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我们要有一个步步都有依据的一个推理论证。可能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书写上到整个布局上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没有全局观，没有办法把整个逻辑串起来的一个这样的缺口。那所以可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小学六年级或者是初中，甚至说不仅仅在小学六年级，就是在每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哎，他都说一说这是为什么呀，这因为什么得来的呀，可能这样一个梳理好这个逻辑对于他初中学习几何就更重要的一个过程了。
1: 听完您说啊，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初中的数学是从算术到讲理的过程。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的感受就是在小学阶段啊，如果你孩子确实就是学有余力去趟一趟初中的数学这些难点，未尝不可。就我的感受就是跟您表达。但是另外一个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招，我不知道行不行啊，我听听您的意见。
0: 哎，您说。
1: 就是如果他就是如果家长不希望孩子推进初中的学科内容的话，学点编程，他是不是能够更早的去理解等号左右的这种关系？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去按照逻辑，因为编程其实都是完全按照逻辑去走的。
0: 对对，
1: 对吧？他的程序的这种思维。
0: 其实您说这个特别对，姚老师。其实我们现在包括到初中学习整个运算这一块，我们都是推进的，就是像编程一样的，我们是一步一步流程的把那个原理给它推进成要想算这一步我接下来怎么办，变成程序化的思维这样去做。所以其实跟您说的这个都是完全贴合的。
1: 哦，你看，那所以小学的时候，如果不希望去过早的推进这个学习，比如说课本的内容，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0: 对，
1: 有的孩子呢，是你学完了以后上课还能认真听。有的孩子是学完了以后上课就一点都听不进去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也不敢说适合于咱家自己的孩子，对吧？
0: 是，
1: 所以
2: 因人而异啊。
1: 对，
0: 对，
1: 但是你学点编程的东西，学点逻辑的东西，
0: 对，学点逻辑的，
1: 对，就比较好。这是不限于难度，比如你学 C++， 你也行；学 Python 这种也可以。图形化的编程，我觉得也没问题，对吧？因为他最终学的还是一个过程性的这种逻辑。他是
2: 思维的训练，
1: 是思维训练。对对对，您说这太准确，
2: 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对，你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有招了，对吧？太好了太好了。这数学这个如果小学想去让

0: 孩子能够为初中做些准备。你看刚才这个于老师说完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了，第一个是有难点的，但这个难点的就是克服的过程也是有方法的，对吧？是有方法的。接下来说语文吧，语文其实也一样，这个小学的时候语文争取都是不丢分，或者撑死丢一分啊，但是到了初一之后，这个70分、60分，这都很常见的分数了。那个这种断崖式下滑的原因在哪儿？想问一下左老师。
1: 其实这种下滑呢，并不是说孩子们的语文能力变差了，可能呢确实是因为考察的方式、评价的标准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小学语文试卷当中呢，有很多内容啊都是课上的，比如说生字啊、词句啊、课文啊，占到了很大的篇幅。所以呢，一般小朋友们他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落实啊、好好记，基本上呢都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但是。但是呢，到了初中呢，很多课外的知识我们要加到试卷当中啊，然后灵活度呢也大大提高，所以对于孩子们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所以小学可能更多偏向于实际类的，而初中呢，更多的是需要简单的概括、鉴赏、深层的理解这些内容，然后呢，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加上学科多了，因为小学我觉得可能就忙着语数外这三科，一上来
0: 分配的时间多嘛，
1: 对，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学科的时间分配，包括刚才学校所说到的一些学习习惯上，因为确实越到初中甚至到高年级段的时候呢，自主的学习思考，尤其对于语文学科，我觉得它的一种自主的积累，这些方面的习惯都非常重要，所以可能就会导致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慌乱，然后有些不适应，所以就成绩上就会有一些下滑。
0: 但是就是背的东西上，包括写作上面，是不是在初中这个难度还是会比小学要高一个 level 了就？
1: 对，是的，因为就是像从篇幅上来讲，其实初中的篇幅，不管是现代文阅读还是古诗文，从篇幅上来讲都已经比较长，对小学来说，然后再加上要求上来说，像文言文，不光是有重点的实词虚词，还有很多像一词多义、词类活用，这所以也需要去单独记忆。还有就是可能在作文方面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它的这个分数包括评分标准上也会有不同，所以它的这个分数上看起来就没有像小学那样90多分这样这么漂亮。
0: 我好奇的问一下许校，有没有一个这可能性是上了初中以后希望打压一下孩子的这种分数，还是说实际这分数确实达不到要求？
2: 没有，不会说打压孩子，
1: 对，
2: 不会是这样子，
0: 就是真实水平，就是
2: 他其实也不完全啊，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初中来说的话，尤其初一我们还是非常呵护孩子的这个学习兴趣，
0: 就呵护完了还是这样的。
2: 对，在我们学校好像还好，
1: 是这个语文
2: 分数还好，因为我们其实对于初一来说，我们坚持的一个原则啊，这也是我们于校提到的，我觉得特别好，一个是低起点，第二个是慢启动，第三个是高标准，第四个是严要求，第五个是真实项。我觉得这15个字就是我们初一的一个那个应该说教学的一个方针。

0: 我们的这个宗旨也是立规成习，扎根生长。但我们告诉老师们，反复强调，就是他们本质上还是六年级的孩子，
1: 嗯，
0: 只不过呢进了初中的大门，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要强调强化他们初中生的意识，
1: 是，
0: 但是我们老师呢要怎么样，一定要有归零的心态，
1: 嗯，
0: 什么叫归零的心态？我们初一的老师大部分是初三下来的，
1: 嗯，
0: 你不能以初三的标准和教法来要求他们，
1: 哦，
0: 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我们文汇的孩子首先就是喜欢学校，哎，我在这很好，小伙伴很多，老师那个
1: 获得感特别好，
0: 对对对，然后我的成绩也还不错，
2: 嗯嗯，
0: 对，
1: 你刚才谈到这个，其实于校谈到的这个，我觉得好多就是我了解到的北京的这些这个牛校、名校、好学校都挺一致的，
0: 嗯，
1: 都叫做缓起步慢加油，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跟这个于校这个其实是
0: 类似，
1: 这是非常像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严格要求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习惯的养成的这种要求，我觉得这是文汇一直以来其实做的好的很重要的20年了吧？文汇二十多年了，建校二十多年，二十多年，
0: 三十，
1: 马
2: 上
1: 三十年，
2: 97年建校，
1: 三十年时间，其实一直坚持的都是这种，就是对于标准的要求的这种高，对吧？
0: 是，
1: 嗯，
0: 我们就是觉得，就是学生应该还是遵从第一个他的那个年龄规律嘛，啊，从养开始，养习惯，养根四时，
1: 静待花开，
0: 对，
1: 静待花开，而且是。其实就跟实验中学的这个一样啊，这个那会儿蔡校长也说叫这个真做

0: 花就会看。
1: 对，好，那个马上我们将会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请我们的三位老师跟我们来讲一下，究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如何去做好小初的衔接。一方面呢是针对我们的新初一的这个学生跟家长，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来说和包括家长来说，也应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为什么？因为文汇中学现在是文汇中小学，它是一个集团，它包含了小学的这样的一个衔接的内容，而且它很早，真的是其实很敢为人先，在刚刚去跟中山六小学做一个合并，变成文汇小学之后，就开始做这种小初的衔接了。其实做的在北京算是做的非常这个
0: 早的，
1: 非常早的一所学校。那么究竟怎么样去做好这样的一个衔接？我们做好这个进入初中的一个准备。文汇有自己的文汇经验，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当然了，针对小初衔接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

0: 乡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用心态适应、习惯养成、家校沟通的黄金法则，帮家长做出正确判断。开学后如何与老师高效沟通，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合力，为孩子的中学新生活打下坚实基础。教育面对面，本期共同关注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讲这个小初的衔接。作为一个孩子，他逐渐走向青少年的一个关键时期，究竟如何去帮助他适应初中的这种学习节奏、学习状态，助力他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特长？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呢，这个孩子自己要努力；另外一方面，作为家长，其实我们的焦虑很可能也会传递到孩子的身上。怎么能够我们先不焦虑呢？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可以帮助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来自于文汇中学的教学副校长许静。许校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文汇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左思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我们来自于文汇中学的数学教研组长于娜。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来三位呢，我觉得刚才这时段如果大家认真听了的话，就会知道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文汇真是一所好学校，这个原来我就知道，但是我今天确实加深了这个印象。我当然也不是为了说嘉宾在这儿就是夸学校啊，但是确实是它是成为一个体系了，它不只是说某一个老师优秀，而是因为体系优秀，所以文汇能够在中考考出好成绩。好多人还在说呢，就说啊，是不是文汇因为管得严、刷卷子，然后所以才这个中考成绩好？因为它是一个没有高中校的初中校，所以它呢就是只卷初中，然后所以成绩好。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家长会有一个错觉。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证明。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文汇中学它不是靠刷题、刷卷子刷出来的成绩，它是靠体系的优势，靠这种教育的这种高维的这个视角去看待初中教育的方式，然后才出来的这种成绩，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点。所以我希望家长能够有这种体会啊，就希望今天节目认真听，我觉得都是方法，全是干货。刚才呢，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各自回答了几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继续推进。因为说到关于这个学校的这到初中的一个变化，其实刚才几位也谈到了，比如说学校在课程节奏、作业量可能都会出现变化，包括这个学科目也出现了增加，原来就是语数英三门小学阶段，甚至因为英语其实现在好多这课时在减嘛，所以就主要语文数学会用很多的时间去做，所以大家不停地在刷语文啊、数学啊，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学习习惯。但是作为初中校，那我们的科目变多了，让孩子适应起来其实是需要出现一个节奏变化的。我想问一下许校，就是咱们现在文汇在课程节奏包括作业量上是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过渡安排的？
3: 其实刚刚杨老师也说到了，的确啊，对我们文汇说是刷题刷出来的，的确是一种错觉啊。我一直说我们文汇的这个学生的好成绩，这种优秀的这个状态是我们养出来的。真的三年来去，我们现在是9年养出来的。那其实放长链条来看的话，其实中小衔接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啊。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三门突然增加到7-8门，那怎么办？其实在这里我刚刚就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宗旨，就是降低焦虑，也减少压力，就是贯彻的我们的低起点、慢启动、高标准、严要求、重实效。别忘了最后的这个啊，我们前面的虽然说低慢，但是我们也后面的高和严，以及我们后面的实效。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强调我们是级步制，现在级步制，我们初一级步，然后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南北都是统一的一个备课组织。

0: 长，所以就各方面都是统一的好调度。
1: 嗯，
0: 那么我们是统一调度各个学科的教学，既不搞一步跨到位。
1: 嗯，
0: 我们主要坚持就是设置阶梯式的过渡，缓坡式的衔接。
1: 嗯，
0: 阶梯式过渡，
1: 这个好理解。
0: 缓坡式衔接
1: 怎么做呢？
0: 那么在课程的这个设置上、节奏上，我们开学的前的一到两个月，我们是极不统筹，各科都会执行中初小衔接的教学。
1: 嗯，
0: 我们在刚刚我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入学教育里面，我们就请语文、数学、英语、道法这几科的备课组长专门设置的给孩子们讲初中的这几科的学法指导啊，让孩子们知道，哎，这几科我们到底要怎么学。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让孩子对这几科的学习，初中的学

0: 是节奏上我们是放慢的。然后这个说到语文那个怎么做批注啊，怎么整理这个古诗文的笔记啊，然后我们怎么在书上进行旁批啊，数学的这个确定要知道我们错题到底怎么整理啊，然后史地生道法如何我们阅读课本，在课本中标化来提取关键信息啊，这些。所以在这里我们节奏上是放慢的。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听那个于娜老师的有节课，那个当时专家对他的这个评价有一点我觉得就跟我们学校教学似的，说慢就是快。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确慢就是快。
1: 但是需要胆子呀，这件事是需要有这个勇气去做的。因为上了中学之后其实家长之间还在比较，比如说你们一个月学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学到哪儿了，他就会觉得你们是不是慢了，然后因为但你给你最后复习的时间留的就少了，那你最后能不能出成绩，对吧？然后包括你要讲这么细这么碎，那究竟意义在哪儿，那家长会质疑的。
0: 它其实不是细碎，而是我们的这个习惯的养成在这哈。我们课上可能像语文，我们某篇课文，我们的这个重点可能放在某个思维习惯上，我可能就要停留。那这个停留，恰恰我们现在大单元教学，我可能就是突破一个之后，我后面就快了，是吧？子老师有没有补充？
2: 对，就像每次教第一篇春的课文的时候，应该是三年教学当中最慢的一节课，因为第一篇课文呢要从最开始如何去批注课文，如何去记笔记，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小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有效的互动方式，可能都要去教孩子们怎样去做。所以最开始我印象当中的是第一篇课文可能都会花的时间比较长，慢慢慢慢的带着孩子适应了这个初中的节奏，和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和习惯之后，相信孩子们会跟上我们的脚步，我们的教学节奏也会适应到这个家长们的需求吧，我觉得是。
0: 对，慢是为了养习惯，习惯养成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后面的加速度有多快，而且有多效率高了。
1: 对，而且我觉得文慧最厉害的一点啊，就是为什么今天请文

0: 就是他对于就是学习能力相对弱一点的孩子，他的托举力是很强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好奇，待会儿咱们可以再来讲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因为孩子是有天赋点在不同的地方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
1: 对。
0: 但是考试确实就是一把尺子，那也没办法。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推到一个他应有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啊，待会儿再来讲吧。但是您刚才讲春还是太有意思了，我多问一嘴啊，这个左老师，第一个要求是不是背诵全文啊？
2: 不，可以算是学完这个课文之后，你自然而然的你就已经会背这篇课文了。
0: 哦，看浸润式的这种学习，
1: 我们还会有小组比赛啊，这些孩子们会抢着背的
0: 啊，真的呀？
1: 对对对，
0: 我也可以跟他们 PK 一下，我到现在还能背得下来，就。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1: 对，
0: 是吧？
1: 一百分。
0: 天
3: 哪，
0: 这已经是30年前干的事了，但是仍然印象非常深，因为文章很美。
1: 对，
0: 而且呢也是很有意思。
1: 当时那个初中老师教的也好
0: 啊，老师现在还在教书呢。这个夸的这一点，我到时候传达给他。好，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关于这个学科上的一些可能的一个不适应，如何去适应，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过渡安排。那在作业上，我们会一下会让他去适应这件事吗？因为作业这件事儿其实还是蛮关键的。那个徐巧，
1: 其实作业上呢，我们也是极不统筹。然后备课组呢，统一来这个具体的安排，那各科呢都会同步沟通。其实说七科，其实不会每天都有七科学习的。而且我们像这种非中考科目，我们强调是在课上能够把作业完成。所以在备课组长在讲这个备课计划的时候，我看他们都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计划落实。就觉得还是
0: 这个是挺好。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中考，因为在科目减少之后，我第一次听就是关于具体的这个上课安排。您原来是这样做。
1: 对，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让学生其实是能够切实的减轻负担，
0: 而且就做中学了。现在不讲做中学吗？
1: 对
0: 吧？
1: 是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孩子们不仅就是会更这个更集中的更专心的听课，而且他们的这个负担的确减轻了，获得感也增强了。
0: 而且我最近发现啊，好多这个高中老师跟我反馈，在这个科目减少了以后，你会发现高中选这科的孩子是真喜欢这科。
1: 是的。
0: 对，他们上课的时候反应也是不是在为了分数再去学这边的科目，而是我学了以后觉得这确实是我喜欢的，我再学这个。
1: 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小四科这几科的这个备课组或者老师，我们也说到的，尽管你们没有了那个考试
0: 的
1: 这个压力，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解放。你们就完全可以用学科本身的魅力去吸引学生
0: 玩起来。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小四科，你看像历史，我们会有博物馆的这种课程，然后那个历史阅读进教学的这种安排，像我们的那个化学会有这个几个项目的实验的推动，像我们的生物会有像初一就会带领学生去认识校园中的植物，这样跟语文的这个写景这个结合起来，就把这个两个事儿都做了，学科融合也做了，
0: 所以家长也不用焦虑了，对吧？
1: 对，
0: 这些课程在初中跟着老师学就行了，
2: 上课好好听就行。
0: 哎呀，太好了，
1: 是这样的。
0: 说完了这些呢，就是这个作业这件事儿，我接下来还得再问到数学这个于老师这边，因为到了初中之后，会有一些孩子在反馈，就是上课都是感觉听懂了，就是都属于略懂的状态，但是一到做题，就永远是你拿练习册出来，你必须得把书打开。你要看上课的时候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我才能做这道题。你要把那个课本一关，完蛋，就答不出来了。对，这个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呢？
1: 是，这就是一听就会，一做就错，是吧？
0: 对。
3: 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这个孩子和家长可能有一个概念没有弄清楚，就是听懂不等于学会。 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教学来看，我觉得真正要学会的话，它可能有四个进阶的阶段。
0: 嗯，
3: 第一阶段才叫听懂，因为听懂大多是我们老师带着他读题、分析题干，然后梳理这里边的关键条件，最后把它完完整整的梳理下来，写出答案。那这个过程，学生实际是靠耳朵听，然后呢，它可能是一种被动的一个学习阶段。那它不等于会，是因为如果合上书本，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其实学校的那个习惯了，他该复习了。那这个时候合上之后，这道题目我能不能独立的输出？这个时候是我自己内化建构的一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就应该是输出讲解的阶段了。我相当于需要给同学讲题，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我们数学组就会成立小组，一定要学会去给组员讲题。那这个
0: 是那种老原来那种一帮一互助小组，
3: 是一帮一互助，对。那这种其实讲题的目的就是，我不仅要我独立的复盘这道题，我还要梳理架构，在我的大脑当中，刚才咱说的逻辑也都在这里，我需要清晰的表达这件问题怎么思考，如何从头思考起，是从前往后思考还是从后往前推。那整个的过程它是一个进阶。那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其实是迁移，这也就是很多家长说的，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能举一反三呀？我这个题目为什么老师，我一开家长会，老师说这题我们都练过了，但是这孩子觉得这是个新题，对对对。那这种情况其实它是一个最高维度的，就是要去情性化的一个抽出本质，这也实际上也是和我们整个初中最开始说的那个思维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抽出本质来。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怎么去抽呢？就是它需要把每一个题目大量的，也许可能家长是让孩子们做了大量的题，那我们数学其实也主张会要要求孩子们要做题，但是做题的目的不是刷题，是需要把题型归类，它实际上是要有这样一个慧眼识别，哦，哪些题哪些题哪些题考察的是一个知识点，
0: 然后可以调用什么样的，
3: 哎，对，什么样的方法，什么公式啊，这个时候可能才叫学会。那这个时候考试我就认为可以达到他的一个目标水平，或者家长期待的那个水平，应该就可以发挥出来。
0: 我觉得到最后这个阶段都已经是可以出题的阶段了。
3: 是的，
0: 对吧？
3: 是的，没错。
0: 就是他是会站在出题人角度，然后我已经一看题我知道，哦，在这儿给我设置坑呢，
3: 是
0: 吧？
4: 考的是什么呢？
3: 是是，
4: 哎，是不是今年那个中考题说去年的不是去年的题型了，是吧？
0: 今年数学哈，
3: 对，
4: 练了半天也没那个，有好多孩子还是不会，
3: 对，
4: 对吧？是不是也是这个？
3: 就是这个道理，
4: 没有形成。
3: 对对对。
0: 所以您看啊，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也要去多看看新闻，然后包括看一些就是可能相对有点晦涩的这些北京市的教研员们啊，包括这个中高考的命题的这人他们来出来的一些发言，一直在讲，就是现在讲的是做学科的这个核心素养的培养，然后解决真实情境下的问题的能力，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它的最终指向还是要我觉得是有这种自己能出题的这个能力，
3: 其实是他自学的一种能力，是他终身能够去带着这样思维去思考问题的能力。
0: 所以就是
4: 建构哈，
3: 对对。
0: 所以五六年级，你说家长让孩子提前学，学的是什么？是学那些网课，所谓的一些这个 B 站的名师，讲知识点，然后讲巧算方法。我觉得这都是低思维模式下的高技巧训练。
3: 对，术。
0: 对。这个不是说不能学，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放在第一步去干。第一步干呢，还是应该是如果他能够自己吃课本，
3: 没错，
0: 我觉得这种预习的质量会比较高，
3: 他有自己的思考的，
0: 然后甚至真不会了，他能带着问题去看，
3: 哎，对，
0: 我觉得也挺好，
3: 是，
0: 对吧？
4: 对，
0: 你看这个数学啊，不要在初中这个阶段就开始畏难，那高中还怎么过呀？好，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数学的情况，接下来说语文，因为语文这个难度可能多种多样，我觉得聚焦在一点上吧，比如说在初中的作文，很多孩子他写不出深度，因为很多时候还是在写记叙文， 对吧？这个初中写记叙文的比较多，
4: 初中就是写
0: 记叙文，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又写议论文了。我听说
4: 很少，就是去年的时候，好像海淀出了一次，就是可以写议论文，
2: 对，
4: 把这个放开了。
0: 对，但是呢，在写这个记叙文的时候，很多孩子还沿袭着小学写周记啊、写这个游记的这个习惯，它是一个流水账式的，它很难做出什么总分总啊、分总分啊这种结构性的东西。所以，怎么样去建立这个初中的语文写作的思维，这一点请左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2: 好，其实呢，就是小学作文呢，可能小朋友比较他的要求上来说，就是把事儿写通顺了，然后呢你的那个语句上是比较清晰的明了的，然后一件事儿从头到尾的记录下来了，所以他可能就习惯性的就平铺直叙，然后就容易流水账。但是呢，初中的作文呢，我觉得不谈那么多，今天咱们就谈三点。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细节的思维。很多小朋友现在写作文呢，就是容易呢用过程就去忽略掉了，只谈了结果。比如说他去写爬山，我去爬山了，我爬得很累，然后最后我很开心，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性的。但是可能我们

0: 你在爬山过程当中所看到风景，今年中考的这个作文题就是攀登是幸福的，有很多小朋友真的就写了爬山的经历，当然对于中考的那个作文标准来说，除了有描写之外呢，第二点觉得可能跟小学区别最大的就是要有立意的思维
1: 升华，
0: 对，就是不管是你的选材是或宏大或平凡，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你自己所获得的一个深刻的道理，所以在这件事情和对我们自己深刻的对于生活的一种感悟，所以在写不管是什么样的素材，都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在其中，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看到可能孩子们的这样一种抒情方式上，在小学阶段呢过于直白或直接抒情，其实呢初中阶段，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抒情方式的这样一种多种多样的结合吧，不光会直接抒情，可能在景物描写当中能够融入到自己的情感，有着这样一种间接的抒发在其中，然后这样的话让
1: 借景抒情，
0: 对，让老师在阅卷老师看来的话啊，是比较高级的对这样一种技法啊，没有那么直白，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这三点上来说可以加强。
1: 但是我们分析没分析过，为什么就是孩子们他们在过程的时候是忽略的？他是其实是有感受的，但是他写不出来。为什么呢？
0: 有可能是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在经历这件事情时候没有注重去观察，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再去跟学生聊作文素材的时候，他经常会说，老师我没得可写，然后呢我就跟他聊你干什么事情啦，你去哪玩啦，你有什么样的思法，然后他说，哦，老师我这件事也可以写啊，我去博物馆去参观了之后我发现了什么，所以可能在平常的生活的一些小事当中，我觉得不管是家长还是小朋友们，有意识的去积累素材和观察生活，尤其是注重

0: 与支撑，就是只能啊、哦、太棒了，太漂亮了，对
1: 对
0: 吧，
1: 是
0: 你没有办法，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嗯、对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在关注的命题上，就是你读的文章上不要只关注宏大命题，
1: 嗯，
0: 如果你关注宏大命题，你会觉得那我现在说这还叫事儿吗？太细微了，对吧？就太小了，所以在阅读的这个方向上，可能也需要去有一个转变。你要注意到，任何宏大命题是从一个细微处一个小切口才能够做到的，所以让孩子在审美取向上要有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细节观察不够，就是可能也因为你宏大命题听多了，你觉得万事万物你这感觉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你觉得什么事你都尽在掌握，什么都见过了，所以你觉得一些小事不足为提，
1: 嗯，可能还有一个意识问题，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学习来说的话，我觉得语文学习有两个源头，一个就是生活，一个就是我们的阅读，
2: 嗯，
1: 所以其实他的选材够不够丰富，够不够新颖，跟他对生活的体验是很相关的。
0: 嗯
1: 嗯，所以要让孩子们那个，如果说小学的家长的话，一定要让带孩子多去体验生活，让他自己去这个触摸泥土，去闻花香，去这个走进博物馆，去穿越古今，去做各种各种的体验，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来源。我们说这个未有源头活水来嘛。第二个来源就是阅读，啊、阅读其实包括课本的精读，
2: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课外的这种泛读的这个阅读、嗯，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滋养。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词汇量啊这些、嗯，其实词汇量是在阅读中不断的这个积累增加的。
0: 嗯，
1: 如果当然他去记词，每个词都是割裂的，
0: 嗯，
1: 枯燥的，只有在文段和文章当中，这个词才会有生命。
0: 嗯，
1: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嗯，刚才这个许校说完了以后，我又总结了一下，就第一个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在小学阶段，刺激很重要，就是你要多体验，就是体验不同的东西，
1: 对，
0: 未必要走深挖的这个路线，因为还早，
1: 年龄阶段在这儿呢，
0: 对，
1: 用不着那么深，嗯，
0: 对，所以家长好多时候在做规划，有时候想啊，我现在就要给他打好地基，做好准备，未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去框住他，
1: 没
0: 必
1: 要，对，
0: 对，
1: 早了点。
0: 对，这个时候其实是件刺激，就是让他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感受，
1: 嗯，
0: 这种体验不只是说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嗯，
0: 啊，你不要说每年夏天我固定就去一趟阿那亚啊，对对吧，这个我觉得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比如云冈石窟啊、嗯、这个龙门石窟啊、
1: 嗯、对，
0: 五岳啊、黄山啊，
1: 一定要让他看到丰富多彩广博的世界，
0: 对、嗯、人文的也好，自然景观的也好、
1: 嗯嗯、
0: 但是有一个关键，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我们家长经常忽略的，可能也嫌累吧，就是去是去了，没总结，
1: 嗯，
2: 对，
0: 就是就浮皮潦草这么一过，那孩子最后的学习习惯也特别容易浮皮潦草，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暑假初一的暑假作业，我们就专门留了一个
2: 游记，
1: 游记，
2: 嗯，
1: 哎，还留了一个名城的文化

0: 贝
1: 月
0: 美，
1: 对吧？这公众号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2: 太好了，
1: 这就行政工作太忙了，行政工作太忙了，
2: 不好意思。
1: 但是原来那会儿就是在一线一直在做教学的时候，
2: 对我喜欢，
1: 这做的真的很好。大家可以看看，包括根据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年节，都有不同的专题。看这个是干嘛用啊？是给孩子攒素材用。有人帮你总结出来了，我教大家都是这些这个稍微有点讨巧的招，但确实好用。尤其是比如说之前没有这么做，到了五六年级再开始这么干的，
2: 对，
1: 我觉得是可以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去了解一些信息。包括今天请来三位其实都是一个目的，因为焦虑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晚了懊恼，但是怎

0: 扣100分。
1: 嗯，下次您采访余相、嗯。
0: 是，这个确实很厉害，考后100分。
1: 嗯，
0: 这有点像当年的这个空气养人的感觉了。那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6: FM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8: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9: FM102.5
8: 教育面对面。
0: 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用心态适应、习惯养成、家校沟通的黄金法则，帮家长做出正确判断。开学后如何与老师高效沟通，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合力，为孩子的中学新生活打下坚实基础。教育面对面，本期共同关注开学在即，如何做好小初衔接。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还有最后十几分钟时间，继续抓紧时间赶进度，告诉大家如何做好小初衔接。今天请来三位嘉宾，再分别介绍一下，来自于文汇中学的教学副校长许静，许校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还有这个文汇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左思雨。
10: 主持人好。
0: 嗯，以及来自于文汇中学的数学教研组长于娜。
11: 哎，主持人好。
0: 刚才呢也分别给大家回应了很多的具体学习上的问题，最后呢我觉得还是十几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咱们再来去问一些具体的内容吧。比如说我觉得在进入初中之后，其实孩子你要

0: 固执天真，
1: 嗯，
0: 到初中
1: 这个班里边男生女生不一样，
0: 更
1: 男生，
0: 女生可能更那个什么一点啊，女生更早熟一点，对对对，
1: 男生个儿也都，那会儿都还是矮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相对来说的话，我们会用好班会，还有这个班级活动的这种，我们要搭建一定的这个展示的平台，让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有发光的地方，其实在展示的同时，就是他的这个自我信心的这个建立的过程，
1: 对，
0: 不仅仅班级，我们也是现在强调的这个，也是在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这个教学模式嘛，所以我们每一个学科都会说开放出来，给学生每节课会有大概4-5分钟的让学生自我展示的这么一个空间，
1: 这样其实这么紧还挤呢，
0: 对对对对，其实这不是挤，其实就是因为学生，
1: 这就是课堂的设计，
0: 他参与了，他那个用起来了，其实他就更会了，要不然刚刚于老师说我要让他讲题，可能我们数学到最后会让学生会一节课最后会要求一个学生来总结一下我这节课的重点知识是什么，那我可能语文我会让那个孩子当个小助教讲其中的一部分的知识，这样的话呢就给充分的班级平台、年级平台给他们更多的这个展示机会，这样的话呢能力和自信心都在同步的建立过程当中，
1: 那这就是课堂的设计。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文汇是体系的厉害呢？
0: 对对对，
1: 就是它是从教学方面就要求学科的教学就必须得这么干，
0: 对，
1: 哦，
0: 你看我们道法还有那个每月的一次的这个辩论，
1: 哦，哎，文汇辩论好像很厉害，
0: 很厉害，很厉害，
1: 对吧？好像获得了一个
0: 就
1: 全国的，
0: 对，我们把这个辩论队的，我每年的辩论的成绩都特别优秀，
1: 是，
0: 我们把这个辩论队的这个优势就把它放到每个班级来，这样让每个孩子都，其实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其实也是逻辑。就是语文也需要逻辑，不是光理科需要，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班级会商制，这是我们学校今年应该说推广的班级会商机制，来构建整个的班级教育的共同体，这样的话呢教育共同体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各科老师都会在班主任的这个组织下，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月我们一起来给了这个班级会商这个机制的时间，那我们来看看在这段时间里面哪些孩子在哪些科目表现好，哪些还有一定的弱项，这样就不会说只是依靠一个分数来定孩子，可能这个孩子很热心，可能那个孩子很那个善于表达，可能另外的孩子呢他可能细心默默的就为班级做贡献，
2: 是
0: 这些，其实呢我们就是用这个班级会商机制来建立这个班级教育的共同体，就是从方方面面来发现孩子，来看到孩子，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这个把全员育人其实就是落到实处，多发现闪光点，多正向的鼓励，及时了解的这个更多的学习状态，让他闪光，同时有问题呢我们也能够解决在萌芽处，

课本，数学课本可能跟咱们平时看小说或者看语文的书还不太一样。我们的文字表达，我们的文字语言是精炼的。他在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看，是带着，其实他在读这个

0: 新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新学期公办幼儿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副中心五所新建园托幼一体化办学；开学日通州交通压力加大，通学公交服务1.93万学次；通州企业参与国家绿色标准研制；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9月投产；市属公园加大力度创建无蚊害公园。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增加普惠托位，改善活动环境，优化师资配置。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施任务。在已有公办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的基础上，很多新建公办园都开设了托班。9月，通州区5所新建公办园投入使用，全部配套托班，进一步拓展区域托位供给。托班配置经验丰富的年长教师，一日活动为孩子适应幼儿园生活留出了一定弹性。比如午睡的起床环节并不追求整齐划一，而是根据每个孩子的需要逐步过渡，让他们在身心逐步适应的同时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副中心也正在探索托幼一体化的活动设计，帮助孩子更加有效地实现托幼衔接。明天是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本市交通部门已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至8点15压力最为集中，9:30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北京市交通委表示，为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近日启动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3座综合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项目通过通道扩容、流线优化、设施升级等提质举措，破解东南片区进京难题，全力保障群众跨城便捷出行。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施工期间道路不断行。近日，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之际，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2026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日前完成搬迁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下一步，市国动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近日，标准引领智营未来，共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北京市绿色产业标准化发展需求对接活动在通州区罗克嘉华科技集团举办。此次活动依托首都标准化资源优势，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产业发展总体布局，搭建政企研对接桥梁，推动副中心及周边区域绿色产业标准化协同发展。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即日起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提供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及常见病诊疗等服务。此前通州院区周末开设周六上午、周日上午半天门诊， 后援利用率明显高于工作日，说明周边居民对周末就医的需求较为旺盛。友谊医院介绍，通州院区周末全天门诊首批开放内科、外科、妇产科等11个患者需求量较大的科室，后续将根据实际挂号情况动态调整，适时增开患者需求突出的科室。近日，通州区乡村振兴协理员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于通州区社区教育学院正式开班，来自全区各乡镇的乡村振兴协理员及组织科负责人共200余人齐聚一堂，开启一场专题集中充电。此次培训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发展主题，创新设置专家专题授课、优秀代表互动交流、签订遵纪履职承诺书等多项教学环节，既讲政策理论，也谈实战经验，引导协理员增强主人翁意识，真正把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本领。培训强调工学结合，鼓励年轻干部发挥自身知识储备与专业优势，以昂扬饱满的精神面貌投身北京城市副中心基层建设实践。近日，由通州区发改委主办的节能一下加倍降碳绿色家电生活节在北京首开通州万象汇举行。作为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联动苏宁易购，通过节能家电真机展示与现场科普讲解，向市民普及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传递节能家电选购知识。现场人气火热，近1000名市民到场参与，共同探寻绿色生活。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发布公告，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将于明天起恢复为每周一闭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也发布公告，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将于明天起恢复为每周一闭馆。之前暑期，博物馆将闭馆日改为了周二。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正式投产。记者从今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中了解到，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万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成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助力本地计算产品的敏捷制造与产业集聚。清代古刹安乐禅林保护修缮工程正有序推进，预计10月底完工验收。该寺位于东城区安乐林路63号院，清康熙44年重修，距今300多年。1988年公布为区级文保单位，现存6栋文物建筑及石刻构件。工程今年4月启动，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采用墩接抽换木构件、古法砌墙、传统屋面作业等固件工艺。截至8月底，工程整体推进过半，后续还将完善水电、安防、消防等基础设施，为古刹活化利用奠定基础。临近开学，各个学校的新生群、班级群、家长群日渐活跃，而诈骗分子也趁机浑水摸鱼。警方通过近期梳理涉学生、家长的诈骗警情，发现诈骗分子冒充老师、辅导员或学校工作人员，以收费、代办、兼职等名义设局，诱导学生及家长掉进陷阱。北京警方提示，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多核实，谨慎转账，一旦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转账记录，立即报警求助。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核心目标是到2028年底，让全市80%的社区村、公园和单位达到无蚊害标准。记者了解到，市属公园蚊害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无蚊害公园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九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号，也就是9月27号的0点49分。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
8: 就是主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4: 为生命护航。
1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6: 四季有声，声相伴。
15: 冷暖有之，亲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4: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2个硬科技项目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
1: 15五期间，河北省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0: 天津港持续加强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将出海口搬到新疆企业的家门口；
1: 河北横岗高铁迎来连条连市，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0: 故宫唐宋书画展明天起开放，24件国宝级画作近30年来首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与传感器大会上介绍，12个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硬科技项目在北京怀柔科学城集中落地，涉及高端科学仪器、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芯片等多个战略性新兴领域。
1: 从项目来源看，这12个项目呈现出鲜明的国家队主导与高效系转化特征，既有依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电化学研究所等国家级科研院所的前沿技术孵化，也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成果转化。这些新项目的入驻将进一步壮大怀柔区在智能传感、仪器装备、医学影像等特色源的产业集群。
0: 河北省在前不久印发了河北省15五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网站作为15五期间基础测绘

0: 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五年后，河北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1: 在外贸方面，天津港是新疆最近的出海口。近年来，天津港充分发挥两个扇面枢纽作用，持续加强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助力新疆内外贸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设立内陆相管中心，协调铁路运价下浮等措施，积极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从新疆发来的报道。
2: 在终点连接乌鲁木齐中心站，厂区内整齐码放着一排排海运集装箱。眼下正值新疆番茄的丰收季，大批新榨好的大桶番茄酱正排队向这个铁路中心站集结。装入海运箱后，搭乘铁水联运班列发往天津港。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铁路物流部经理季军伟说，
3: 最早以前这个番茄酱都是以篷车的形式去发的，那新疆的这个运力资源一到旺季的时候，它的车源是紧张的，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土定班列它其实就是一个更高效的发出方式，是定时定点去开的，一般都是中途不停，在六天左右，在时间上面是高效了很多。通过海运箱呢，它在到港以后，它能直接装船下水，避免在二次换装中产生这些破损，这是最重要的。
2: 这些变化来源于天津港与乌鲁木齐之间开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统计

0: 线路上批了一个就是番茄酱的下浮，20、40尺都可以进行发运，20尺给到了41的下浮，来促使着这条通道的顺畅，就是为了把这个新疆的农副产品运往全世界各地，每年应该在20到30万吨。
1: 以往由于出

0: 可以更好的去统筹一个地区的香源，节省咱们新疆本地企业的这个用香的这个成本。
1: 再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9月1号到3号，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将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本届论坛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延续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主题，设置一主五分一会一赛整体架构。届时近800名国内外嘉宾齐聚金门，共同探讨应对之策。
2: 论坛期间将发布《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统计分析报告2026》《暗网监测年度报告2025》《大模型与智能体安全综合测评报告》四项重磅报告，为行业提供权威的决策参考。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3届，成为国内唯一以网络空间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
1: 在金融助企方面，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首发推介暨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发布活动前不久在石家庄举行，会上发布7款保险产品，汇集众多科技企业。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会上，河北省科技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技局联合发布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明确从提高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能级，完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搭建跨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打造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品牌等4个方面全面加强合作。活动现场，5家金融机构集中发布了联合创新保、京津冀成果转化保、耀眼保融通等7款科技保险产品和金融服务方案。产品靶向覆盖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联合体攻关、外籍专家保障、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积分普惠等多个领域。
4: 我们最新推出的京津冀成果转化保和科创保2款产品，覆盖了整个科技企业全产业链的风险保障，从合同的交易到研发中试，还有呢到市场推广的环节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企业化解分散了它的经营风险，同时呢，也助力企业获得授信、获得发展资金。
3: 今年2月，科技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支持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科技保险创新首发地，推动先行先试和引领示范。今年以来，省科技厅与太平财险、人保财险、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聚焦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针对性研发了一批全国首创首发的科技保险与保贷联动产品，以科技金融创新赋能区域科创事业，提质增效。
2: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建设方面，前不久55466次检测列车从河北沧州西站开出，标志着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横岗高铁连通河北省衡水市与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沿线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骅港站等多座车站。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目前线路已经顺利完成静态验收和热滑试验，各项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具备启动联调联试条件。
1: 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市经十几客专连通石家庄市，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市的通达时间，对便捷沿线百姓出行完善。

0: 对富民桥的首次大修。目前工程第一阶段已经顺利完成，今天完成了现场清理后开放交通。富民桥是连接天津市河东区与河西区的关键跨河通道，全长 340.3 米，双向六车道，2008年5月建成通车，服役时间已经超过18年。今年8月11号，富民桥启动了建成后的首次大修。为了保证秋季开学道路通行，第二阶段将于9月下旬启动。
1: 再来关注开学季的相关消息。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其中下个月北京工业大学房山新校区将迎来重大进展，一期先期开办区主体结构封顶，北工大新校区选址于房山区良乡大学城拓展东区，分一期二期及拓展区，拟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未来城市建设、新材料技术、物质科学、绿色化学与智慧化工、生命健康、新能源、低空技术、智慧交通九大学科群。
0: 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和北方工业大学新校区预计将在2028年启用，前者位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北扩区，后者坐落在延庆新城东南部。首医大新校区包括校本部、研究型医院、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三个建设项目。北方工大将把延庆校区打造成产教融合、促进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应用型高地。
1: 此外，九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的7000余名师生将在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

0: 收家具家电进场等筹备工作正在开展。
1: 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施任务，其中

0: 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9点半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
1: 在公交方面，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北京公交集团还将在早晚高峰期间依托京通、京藏、京港澳、京开高速以及三环路、广渠路、富士路等公交专用道保障条件，在72条线路增发快车550多次，提高市民的通勤速度。
0: 再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夏秋交接，天气忽凉忽热，过敏性疾病进入高发期，秋季腹泻和呼吸道老毛病也容易找上门。这个时节该如何养生防病？此外，正值开学季，针对孩子们的健康问题，家长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河北台记者对中医专家进行了采访，来听报道。
2: 夏秋交接之际，昼夜温差逐渐加大，空气日益干燥。中医专家提醒，这一阶段需重点警惕刺激性咽炎以及鼻炎、结膜炎等过敏性疾病。同时，如果饮食起居不注意，肠胃和呼吸道问题也容易随之而来。
3: 它容易诱发的呢，就是我们的秋季腹泻。因为温差比较大嘛，忽冷忽热的，再加上饮食不节的话，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发生泄泻啊。另外呢就是容易诱发我们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患有老慢支的，还有这种哮喘的儿童啊，或者是老年人呀，体质比较弱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引发他的潜在的一些疾病。
2: 医生告诉记者，夏秋之交养生重点在于饮食与睡眠两件事儿，一是少吃容易诱发过敏的食物和寒凉食品，二是尽量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睡眠，才能提升身体抵抗力。
3: 这个季节呢不要空调开得太大，我们要注重一个保暖啊，不要着凉，就是说及时的添减衣物，因为气温变化比较快嘛，同时呢也不要有内热这种情况。
2: 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也将重返校园，对此医生专门给出建议，家长应帮孩子做好心理疏导，防止开学焦虑，同时将作息调整到上学状态，确保孩子精神饱满地迎接新学期。
3: 要调他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身体呢处于免疫力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呢在开学以后，可能我们接触的人群会更多一些，密集的场所，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呼吸道疾病高发的一个时期，所以说一定要保持好作息习惯等等一些正常的状态，以达到他身体呢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0: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本周北京将连续迎来多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明天北京国安坐镇工体，出战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对手是兰州龙源竞技。这场比赛原定在兰州奥体中心进行，因兰州方面原因改至北京工人体育场，国安因此拥有了主场优势。同一天，首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将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到9月5号。
1: 此外，9月2号到6号，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进行，赛时搭建在环球城市大道的比赛场地将免费向大众开放。这项赛事2025至2028年连续4年落户北京，本届设置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4×100米接力赛、3公里个人赛、3公里团体赛5个项目。据了解，障碍跑项目是现代五项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正式取代马术项目。
0: 近日，博物少年青春创想京津冀大中小学生文物创意作品展在河北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展览汇聚了来自京津冀3地的学子、孤独症儿童以及来华留学生的200多件文物创意作品。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将于明天在故宫文华殿揭开面纱。本次展览历经2年多筹备，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重点展品包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唐阎立本《步辇图卷》等。展览按朝代顺序分2期展出，共5个单元。第一期的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1号到27号。第二期的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30号到11月1号。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0: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警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从明天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了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的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0: 北京东城区惠老大集近日在东花市街道北里西区社区开集，现场设惠老产品、便民服务、金融反诈、旅居康养等专区，为老人提供食品试吃、健康义诊、免费理发、养老咨询等一站式服务。自2023年开启街道巡游模式以来，惠老大集已开进东直门、和平里等7个街道，累计开展47期，成为东城区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民生品牌。
1: 为了更好地整合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丰富的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前不久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了亲子同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4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的需求。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卯星团半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还是中秋月。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看去差别不大，都可观赏。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明天实施，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选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的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0: 9月起部分新规将施行，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从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0: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随即回应称必将予以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一些初步的非官方报告显示，这一次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一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4: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6: 奔奔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7: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6: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7: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9: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8: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9: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1: 教育面对面，
1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1: 最新的绿色理念，
15: 最高的建设标准，
11: 最暖的民生服务，
15: 最美的新城新景。
1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5: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6: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7: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6: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7: 踏实。
16: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7: 躲远点儿。
16: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7: 赶紧撤，
16: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7: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16: 对，
18: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9: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8: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要带大家走进中山公园，这里正在举行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碧波漾锦林，古园韵雅趣。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精彩绽放，木海泥盆次第排布，额头红王字虎。

0: 的选育历程，中山公园金鱼展百余年经历了哪些变迁，南北地域的繁育特色造就了金鱼哪些独特的品相，传统金鱼文化怎样在当下焕发全新光彩，鱼跃中山迎雅客，金鳞戏水乐游人，运河之上让我们共赴一池碧波里的岁月流光。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遗产办公室主任盖建中，盖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研究员何川，何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二位老师。把这个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已经是开幕了，到现在有快十天了是吧？
2: 对，8月20日开幕的，
0: 然后是持续到
2: 9月6号。
0: 9月6号这个周末。这次这个活动规模很大哟，我一看。
2: 是的，这次呢我们还是把金鱼文化展升级为了金鱼文化节。
0: 文化节。
2: 对，这个节日呢当然就有这个氛围要烘托出来。我们都知道金鱼也是随着大运河飘来到北京城的。这次的展览呢确实我们就汇集了来自江南江苏地区的名品金鱼，福建福州地区的名品金鱼，以及呢还有来自山东湖北天津河北等多个地区的名品金鱼一起到中山公园，在这个金秋季节绽放给大家。
0: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的中山公园2026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的整体的一个规模情况，和咱们有分几个展区，把这个情况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对，这也是很多游客最困惑的地方，也是每天我解答起来最多的一个问题，就
0: 是吧，
2: 这些金鱼都分布在哪儿？我们对外宣传的有四大金鱼展区，有大家进了西门之后呢，就首先往南走50米就可以看到江苏金鱼展区，再往南走就

0: 名品的展览。所以大家这个五个点都逛完了，正好再从西门出去走一个逆时针的路线，就不会走冤枉路，而且都能看到。
1: 哦，所以这次这个规模还是蛮大的哈。
0: 对，这次是汇集了80多个品种，1800多尾金鱼，这也是在有史以来华北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金鱼展示了，
2: 也是中央公园近年来最大的一次了。
1: 哦，真的很值得大家来看一看。关于这个金鱼文化节，我们也来听一段介绍。
3: 2026年舟山公园鱼跃舟山金鱼文化节现已开幕，8月20日至9月6日，为您带来金鱼文化盛宴。四大展区处处不同：七棵树广场、京津冀金鱼展区、木海泥盆依次排开，传统金鱼灵动韵味尽收眼底。苏广场福州金鱼展区，闽地水乡的灵秀韵味扑面而来。油纸伞下，鱼尾轻轻摇曳。宰生亭江苏金鱼展区，水乡布景旁，鱼儿悠然游弋，怀旧哈哈镜带你重温童年。鱼园宫廷金鱼展区，橱窗木海中的宫廷金鱼气韵十足，亲子垂钓小金鱼体验让小朋友流连忘返。三大展览场场精彩，新展厅北馆，江海潮涌，鱼韵千秋，中国鱼文化展，万年鱼文化徐徐展开。南七仙房金鱼12品，陈启基金鱼全系图谱摄影展，镜头定格金鱼的极致瞬间。汇芳园圆韵四珍盆景奇石展览，盆景奇石金鱼兰花共处一室，东方雅静尽在其中。还有两大市集，处处好逛：银杏大道博物市集，精美文创、花式爬宠轮番登场；还有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平衡科普宣讲。西广场金鱼文创市集，全新金鱼主题文创衍生品王旭亮相，好看又好玩。精彩已就位，舟山公园金鱼文化节等你来愉快见面。
1: 斯努比说了，中山公园养金鱼的大木海就是我们这代人小时候最快乐的记忆之一了。
0: 是的是的，那个那会儿在四合院里很少有这个木海，咱们四合院大多数都是用泥盆养鱼，只有这个大户之家呀，像咱们一开始捐赠给公园的这些董事们，他们这个像华南龟啊、马辉堂啊，还有这个同仁堂的这个乐永熙啊，这些人他们有这个大木海。然后呢，一般咱们都是泥盆，那这个木海之中呢，在公园里展陈也是从很多都是从紫禁城里原来宫廷里所搬到咱们公园来的。当时呢养这个金鱼啊，在故宫里头就在延禧宫，我们说的延禧攻略的那个延禧宫，
1: 就在这点
0: 那个地方原来不是宫斗的地方，是养金鱼的地方。我们有一张瑾妃观鱼的照片，还可以看到当时瑾妃站在木海旁边赏金鱼的情景。
1: 所以这次其实也是有一些老照片展是吧？
2: 对，有一些老照片
0: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几十年来就是这个中山公园的一个上百年的金鱼展陈变化。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个文化市集的活动，让大家更多的接近这个金鱼的文化，了解金鱼的故事。特意仿造当时的宫廷，制作了不同规格的木海和泥盆，来给大家激起大家的这个回忆，找到童年的感觉。
2: 现在木海也应该是快成非遗了吧，坐骑都快成
1: 这真的还是那会儿的吗？还是我们现在也做的是新的木海？
0: 现在我们是新的了，当时按照当时的规制，那个木海，这个木海制作其实也是一门非遗技艺啊，也是一个老手艺了。他呢，当时原来宫廷的木海是用柏木，咱们当时还知道是伐的是天坛公园的柏木，现在可不行了，那都是古树，一级保护的古树，以前可以伐这个柏木做，因为它有这个柏木啊，有这个透气保水性能更好的优点。现在呢，我们基本上都用杉木来做这个木海。那么木海呢，它正好呢，在这个木海里头，我们可以有一明确感觉，比如前两天下雨，这个晚上温度一下就降到很低了。
1: 对，
0: 但是手触摸那个木海里的水，它是温暖的，就是说这个保持这个水温，不让它快速的变化。
1: 木头的就好，
0: 对，是有很大的好处。泥盆也有同样的，另外它透气性很好，通透，可以看到那木海有时候还会带滴水，泥盆也带阴水，就说明这个通透性很好。这个呢，也对于水质的保持稳定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第三点呢，就是木海泥盆它的内表面都比较粗糙，很容易长呀、青苔呀、附着这些个生态细菌，这样呢也有益于 这个水质更加稳定，鱼呢更加舒适。
1: 这就其实是希望它长一些，不要把它刷得太干净了，
2: 太干净，
1: 反而那就不利于金鱼这在这生长了哈。
0: 咱们很多的老朋友们来了之后啊，都从江苏福州的玻璃缸展区走到泥盆木海这儿，一看，哎呀，这就对了，这上来就说这就对了，这个北京金鱼就应该是在这个样子里头，而且红的木海、绿的木海跟咱们的红墙黄瓦、蓝天白云打在一个铜方里头，特别的相得益彰。哎，这就是应该北京宫廷范儿的一个展示的效果。
1: 那盖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咱们这个中山公园啊，这。

0: 最初呢，因为刚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1915年开始有这个金鱼展养、连展再养，这两等于是两种都同时出现的这种模式，是在1915年。到了1917年前后呢，就把规模呢进行了扩大了规模。
1: 嗯，
0: 当时呢增加了。是砌的这种36个水泥的池子。
1: 哦、
0: 嗯，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咱们，现在也在，我们现在叫七棵松景区。
1: 嗯，
0: 那个景区附近，把这个地儿呢扩建成了一个展养金鱼的地方。
1: 嗯，
0: 1940年的前后，因为当时的品种越来越多了嘛，已经有龙井啊什么这开始出现了，就决定呢把这个七棵松，我们七棵松那个景区的名字很多，要是了解中山公园的这个，就那个景区实际有很多，有的人知道又叫老鱼池。
1: 嗯，
0: 之所以那是一比较通俗的名字，人家民国时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知乐仪。
1: 嗯，
0: 知道的知就是那个
1: 欢乐的乐，
0: 一个竹子

0: 就已经1000多尾的鱼了哈。
1: 这是在1917年前后到39年前后，
0: 嗯，
1: 就开始有的。中山公园的金鱼呢，比较那是代表性的比较多，
0: 嗯，
1: 到了1935年，
0: 嗯，
1: 在咱们当时的太庙，
0: 嗯，
1: 曾经举办过一次叫做北平市物产展览会，当时的中山公园呢送展了金鱼，它是这个物展展览会品种很多，
0: 嗯，
1: 有动物，我看还有很多的东西都在那个展览会借着那个进行展览，
0: 嗯，
1: 中山公园的金鱼获得特别奖，而专门有获得了荣誉。到了1949年，也就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园呢管理处接收了这些金鱼以后，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因为这个都是真是小生命啊，而且也很有文化特底蕴的一个文化，
0: 是，
1: 所以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养殖，
0: 嗯，
1: 就是在咱们现在游客知道就是鱼园那个地方，实际是当时鱼园后面是有一，之所以倚着那个地儿盖鱼园，鱼园后面有一个盖了11间的叫金鱼洞的啊，实际是两层，上面一层是可以师傅们在上呢休息呀，啊，这么在下面就是那种敞开的，是可以便于冬天存放金鱼的地方，
0: 哦，
1: 啊，有11个。直到咱们1980年，为了进一步的，就是满足广大游客观赏金鱼的这个要求，在它的前面建设了鱼园景区。大体上，中山公园之后就是小规模的展览，都是在直到现在我们这近些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文化展览。
0: 斯努比说，北京要说中山公园养金鱼，就不能不提金鱼池。在百多年前，金鱼池一带养金鱼有三大家，徐家、穆家，是吧？
2: 穆家
0: 还有张家。他说，其中徐家是在清乾隆年间为皇宫代养金鱼，因为代养，所以呢，徐家的品种都是皇宫的这个血统。
2: 嗯，他同时有说徐一窝张一片什么这么一个说法吧，
0: 哦，
2: 穆一代呀，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在金鱼池很早以前就聚集开始在这个地方养金鱼，而且为皇宫呢提供贡品金鱼。
1: 徐家的金鱼，他们自己养的东西可能也比较熟悉啊，基本上据说曾经在中山公园有过一次不太好的，就是因为中山公园后面那个养金鱼的后面不就是筒子河嘛，筒子河那个结了冰以后，人是可以当时是可以过来的，现在当然你肯定是不能下去了，他能过去。民国时期曾经有过这个金鱼丢失的情况，老徐师傅也不着急，没关系，到市上一看就知道这金鱼是我们家的，
0: 哦，他们家独一份的哈，
1: 能认出来。
0: 所以这个朋友们说，金鱼徐第八代传人徐国庆，第九代传人徐金生是被聘为公园的鱼把式，饲养金鱼，培育金银新品种。说解放以后，徐金生还把一些祖传的名贵金鱼品种捐赠给了中山公园。
2: 嗯，
1: 对，
0: 啊，
2: 是的，当时周总理还请中山公园的徐金生先生带着我们公园的金鱼作为国礼，
0: 啊，
2: 送到印度总理
0: 尼赫鲁65岁生日时候，朋友们说了，
2: 没错，大家这个
1: 记得还是很清楚，
2: 大家的思路了，
0: 是
2: 太快了。
0: 说从中山公园选送了100条金鱼给印度，嗯，从此中山公园的金鱼迈入了国礼的行列，有了金鱼外交这个名词。
2: 没错，后来我们金鱼有多次作为动物外交的礼品送到了缅甸呐，啊，送到了埃塞俄比亚呀等很多国家和地区。
0: 啊
2: 嗯，
0: 这次观赏金鱼展有何老师曾经介绍过的憨态萌萌的熊猫金鱼品种吗？
2: 咱们很多鱼友也都是行家，我见到说我都是从小就养金鱼啊，
0: 嗯，
2: 哎呀，我一看都很厉害。那这次呢，确实很遗憾，得跟大家报个歉，因为这个蝶尾熊猫蝶尾金鱼这次没有能够到场让大家看到。
0: 嗯，
2: 去年呢是福州金鱼选送了他们培育这个品种。
0: 嗯，
2: 这个品种啊也有30-40年的历史了。
0: 嗯，
2: 在江苏和福州两个地区啊都有选育。那随着呢这些年呢我们的金鱼种质保存呢没有以前那么多的那么好的保存下来。
0: 嗯，
2: 而这个熊猫蝶尾金鱼又比较特殊，它是一个过渡颜色的品种。那么这个颜色要黑白相间，但时间一长了黑色会逐渐退掉都成白色。嗯，那么这个鱼呢目前来说在市场上见到的也很少，而且呢规格呢现在变色期越来越早，我们的种质有一定的退化。
0: 嗯，
2: 很多小熊猫蝶尾只有在不到10公分就已经出现了最好的现象了，而大 的熊猫蝶尾我们现在很难在市场上和渔场里看得到了、
0: 哦、
2: 所以我们也在鼓励各个地方加强种质的保护，然后一定要让这些个好的品种代代相传、
0: 嗯、
2: 能够长期的在我们眼前游曳生辉才行。
0: 那么这次就要跟大家讲讲我们这次的这个金鱼文化节到底有哪些珍贵的金鱼品种、
2: 嗯、这次我们汇集的名品金鱼确实太多了，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前不久大家关注度很高的也是打卡最多的这个红白珍珠金鱼，因为这个红白珍珠呢是一个是武汉和北京的鱼友一起选育出来的一个品种、
0: 嗯、
2: 那么现在这次来送展的是我们北京通州地区的一个朋友送来的，他育的这个红白珍珠啊个大，不仅个大呢珠鳞饱满，
0: 嗯，
2: 而且头小尾差，头小尾差意思就是头呢我们讲究像老鼠的脑袋一样、
0: 嗯、
2: 尖尖的脑袋，这样呢头显得很小，最大限度的表现身体的圆润饱满。尾差呢是指尾鳍尾柄部分的缩短，就像尾鳍直接插花一样插在它的金鱼臀部，
0: 嗯，
2: 那这样也尽最大限度的表现它的这种圆润的感觉。所以珍珠金鱼呢珠鳞镶嵌，身体圆润，又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说。最妙的是呢它的色彩搭配，红白配色呀本来就很俏丽、
0: 嗯、
2: 而这个红白配色之中呢它还选做了几尾通背红的珍珠、
0: 嗯、
2: 通背红的珍珠呢就是身体完全白色，从头到尾尖有一道红色，这个选育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让那个品种保存下来这个性状稳定又会经过几十年的功力、
0: 嗯，
2: 所以难得在这次机会上见到这个品种。
0: 哎呀，太难
2: 了。另外比如说咱们看到的这个水泡金鱼有很多，比如江苏的五花水泡金鱼啊、
0: 嗯、
2: 还有红白水泡金鱼，但这次咱们河北衡水的金鱼徐的后人，金鱼徐的徒弟，
0: 嗯，
2: 特别送来了一盆扯旗水泡金鱼，哎，这个关注度也很高。大家可能不会细的注意啊，我跟大家点一下，这个鱼每条是有背鳍的，

0: 每条鱼都有一个标准的背鳍，而且通体红色给它保育下来，也是一个不多见的。这品我记得原来在安徽合肥地区还有，但是合肥地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很多的品质优良的扯鳍水泡金鱼了。没想到在河北衡水出现了这么一盆金鱼。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这次还能看到福州的亮麒麟蓝兽。这个亮麒麟蓝兽啊，是这两年才出现的品种，每一尾金鱼都得是四位数的价格。
1: 哇，
0: 那一缸金鱼可能就得几万块钱嘛。
1: 我的天哪！
0: 它的特点呢，就是背部、身体侧部出现了反光的鳞片，那么这个鳞片就像一颗颗钻石一样镶嵌在身上，再加上灯光的配合啊，就看这个鱼在水里不灵不灵的，闪光夺目，游动起来特别漂亮，再加上身体深色的底色相映衬，就觉得让你感觉特别吸引眼球。还有我们这次特别选送了一些个传统的保育品种，比如说北京的经典保种品种额头红金鱼、王字虎头金鱼、黑大眼金鱼，还有这个蛋凤金鱼，这些个品种啊，在10年以前我们都不敢夸口说能拿的

0: 保存，得以保存呢，并且能够在我们的匠人师傅下打磨的越来越精致。我们这次看到的选送精品的这些个保种品种金鱼，都是三龄以上的金鱼品种了，
1: 就三年以上的，
0: 三年以上了，就三岁以上的鱼了。那么能凑足这么多品种，让大家一饱眼福，实属是数十年的功力所打磨出来的。
1: 哇，8336说，很多年以来，中山公园一年一度都有金鱼展，还在长廊各种造型的窗棱当中有展示金鱼。
2: 他说的可能就是
0: 鱼儿
1: 那个地方。
0: 这次还不一样，这次我们把整个金鱼的一个演化发展脉络给大家展示在鱼儿的长廊里了。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先从东部鱼儿小记旁边的第一个鱼缸看起，那里头我们放了鲫鱼，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金鱼都是来自我们中国江河平原的鲫鱼，把鲫鱼的祖先拿来了，然后也大家可以看到从颜色变异到身体变异，草纹龙蛋几个大品系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样子的。这次大家可以能够捋着这个金鱼发展走过千年的它游过的水中足迹。
1: 哎呀，这个
2: 东边那个亭子开始
1: 啊，
0: 对对对，从以霞亭开始，
1: 一个一个咱们按照顺序来看。
0: 是的。
1: 文化节期间还有免费游园讲解和科普研学的课程是吧？
0: 对对对，是的，那个是在网上报名，然后组织大家参加的。
2: 关注公众号，
1: 北京市中山公园。这几个字儿，北京市中山公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有报名的详情，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要提前在这个北京市中山公园微信公众号页面下方活动报名最新活动栏目来预约，名额是有限的，是从8月20号到9月6号，每天的10:30有专业的讲解员带队，一站式打卡四大金鱼展区，讲解中山公园百年金鱼养殖渊源和宫廷金鱼的典故。
0: 现场很多小朋友围着讲解员提很多问题呢。
1: 是吗？大家都会提些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那个水泡金鱼的眼睛里到底是水还是空气呀？
1: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问题还真是哈，是水还是空气呢？
2: 我们的观察力非常强
1: 啊。
0: 大家看见那个泡泡就想上手去盘去。
1: 哎呀，那可不行。
0: 其实很简单啊，你想想，你要是背着两个救生圈在水里游，肯定就沉不下去了。那它肯定是水，首先是。那其实再具体一点呢，是金鱼的组织液。金鱼的下眼袋充盈了组织液之后，膨胀起来像两个泡囊一样。所以呢，在水体游动的时候，它摇曳生姿呀，又感觉非常的可爱。其实这个金鱼来历啊，最早时候是因为稍微有一点变异，泡并不那么大，那会儿叫蛤蟆头金鱼。而大家觉得这个眼型的变化特别应和什么呀？应和我们原来使的铜钱。所以呢，又说叫轱辘前眼儿，有招财进宝的意思。所以这个眼型变化对养殖匠人师傅们留意到并保存下来，然后文人墨客们或者是这个商人富贾们，他们看到之后，哎，这个寓意好啊，把这个寓意给我，然后就这样，这个品种就慢慢流传开了。所以这个泡呢，现在泡体越来越大，就形成了这种大家看到的木海里的水泡金鱼。
1: 对，所以大家去看的时候，一定要管好自己，管好小朋友，不要去盘。
0: 是的，
1: 一弄就坏了。这个
0: 对，那个泡如果破掉了，是没法修复的。
1: 1528说，每年去公园观赏金鱼，只觉得养眼。自己曾养过金鱼，因为要外出，就多喂了鱼食，等返家时却看到了惨案，从此再也不养了，真对不起金鱼。
0: 哎，这是一大忌讳啊，养鱼的。就是如果您要是出远门，比如说有个7天10天半个月，您这个鱼怎么办？我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太好了。
0: 就是第一个，咱们千万不要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的说烙个饼给套脖子上，一定别多量的喂食，让他吃顿饱饭，说这几天他就不饿了，这是最大的忌讳。因为在这几天我们反而要先停食，就提前1-2天就不要喂金鱼了，然后在走之前把水换个1/3到2/1，这样呢保持水质的一个干净，因为鱼啊吃喝拉撒全在这个水里，您的这个维生系统啊在很长时间建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突然之间您大量喂食，突然之间残饵和粪便大量的给维生系统造成压力，那么一瞬间就会造成水质的崩塌，这个水质崩塌以后，这个鱼就导致了开始进入了恶性循环阶段，水越差鱼越难受，越难受它就分泌粘液，水就会越差，最后您回头看到的惨状。那么所以在走之前不喂食，然后走头一天换1/2到3/3水，您踏踏实实玩去，把电路什么都检查好了，别有断电的情况。
1: 不用放鱼食是吧？
0: 千万不要放鱼食。等回来之后呢，您稍微的把鱼食泡软一点再喂，因为这时候它肠道很长时间的排空了，稍微用软一点的食物，就像咱们病人先要喝粥一样，给它吃，它比较好消化，并且少量喂。 逐渐在恢复到您原来正常的水平，您踏踏实实走半个月，我保证您的鱼不会有毛病。
1: 哦，其实饿的七到十天是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他就
0: 冬天不吃食也没问题。
1: 哎呦，哎，还有朋友问，鱼吃饱了它就不吃了是吗？
0: 对，鱼吃饱了之后它会游开的。我们养殖的时候投喂完了鱼，吃饱之后它就会游走了，它不会老在这儿不停的吃。
1: 但反正就是要少喂，我听明白了，是吧？
0: 对，
1: 少喂就是对的。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也都是吃的太多了，营养太好了。
0: 喂鱼就掌握一个七分饱，千万不要让它完全十分饱。
1: 哦，玉溪银城说，养鱼和选育金鱼是十分辛苦，且要耐得住寂寞，还要细心加细心啊！一个稳定出彩的品种是众多养鱼老师的呕心沥血之作，真的敬佩你们。
0: 对对对，我也很觉得这位鱼友很理解我们这些个艰苦的匠人师傅们，他们常年累月的风霜雨雪，跟这个鱼池边上，天天的跟这鱼耳鬓厮磨，然后认真的去筛选每一条来到现场鱼，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是万里挑一的品种，确实鱼不容易，人也不容易。
1: 一池碧波藏古韵，一尾金鳞在百年。从民国宫廷金鱼出展的惊艳问世，到鱼园落成后的迭代更新，再到如今鱼跃中山文化节的全新绽放，中山公园的金鱼赏鉴文脉跨越百余年岁月，生生不息。南北繁育的匠心差异，八大名品的选育传承，

展区珍贵的影像史料、雅致的园林联展，还有新潮的游园业态，都让老底蕴焕发新的光彩。今天我们了解了金鱼背后的匠心、公园展陈变迁的故事。本次文化节是持续到9月6号，大家不妨赴中山公园一游，于木海泥盆

0: 时间。另外呢，如果您已经来的晚了，比方说下午了，您先到京津冀展区，因为这个点位到五点以后会要用尾帘把鱼盆泥盆木海都盖住，因为晚上会有
1: 附近的那个景，
0: 对对对，因为晚上会有猫嘛，如果没盖住猫会偷吃金鱼。同时呢，金鱼展示一天也让它休息。
2: 您太贴心了。来，盖老师，
1: 就是一个是刚才何老师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攻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还是提倡大家不管是什么一定要文明游园。
2: 好，谢谢。好了，再一次感谢二位老师，谢
0: 谢。
2: 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7: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
9: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0: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四驱车。我相信这三个词啊，能勾起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11: 是、哎、
10: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可能会就买一整盒的零件啊，一贴这个贴纸，放学之后一起拼装竞速。我相信是不少人儿时最鲜活的快乐。拿我自己举例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四驱车、当时会攒一个月的零花钱来买一辆四驱车，因为小时候看四驱兄弟看特别多、那个男主角小豪对吧，他有一辆这个冲锋战神的车，我记得是蓝色的，特别酷，所以当时会拼装好久，然后 却舍不得直接在这个路上开，因为当时的那个陆地都是土路啊、石头路
11: 啊，
10: 就很
11: 怕
10: 开的时候弄坏，因为自己拼会拼很久，然后
11: 太珍贵了，
10: 尤其是那个马达啊、四驱都是自己亲自拼装，那感情是不一样的。
11: 所以这就是我们儿时哈最鲜活的一种快乐的体现哈。那童年记忆里的这种四驱车到底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哈？那我们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个模型小镇到底又能玩什么？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0: 对，今年的暑假咱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多了这么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11: 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欢迎您。
12: 哎，你好。
11: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啊，欢迎您。
13: 大家好。
11: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0: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4: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精素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10: 一说起四驱车啊，大家的童年记忆就瞬间被唤醒了。我看到咱们评论区非常的热闹，这网友某某就分享说，哎，1989年的四驱小子，1996年的四驱兄弟，小时候超喜欢的动画片。包括这个老叶还说，还有谁记得当年在安华桥那边有着当时北京最大的四驱车跑道，还有官员的少年宫也有一条，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在那边玩耍啊比赛，现在能玩四驱车的地儿啊太少了。网友一一说，为啥这么好的户外游戏不多整几条跑道了？哎，多整几条跑道，咱们今天就来了。在去年的年底啊，北京温榆河公园就建了一条四驱车的跑道，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而在今年暑假的8月份，绿心森林公园又开放了一处模型的小镇，让无处安放的童年有了新的归处。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一上来我们就先跟二位来聊一聊模型小镇具体在绿心森林公园的哪个位置，因为绿心公园太大了，跑道有多少条呢？建得怎么样？
13: 我们模型小镇呢是在绿心公园的南侧，从 P6 停车场，对吧，从我们的 P6 停车场进来啊，走大概是200多米啊。还有车友特别细心，发现了它隐藏的5.5停车场，说这个，据说这个隐藏的5.5停车场是最近的直线距离只有160

0: 小镇的一期的7万平米当中划出了一个大约4000多平米的一个场地，我们建设了一条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室外四驱车跑道，这个�跑道长度总共有320米，有4条车道，然后有一处四进二的一处这个合并点。我们整个的这个跑道呢，是在原来咱们绿心公园一个废弃的灌木迷宫的基础上，通过这个绿心公园这边协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场地的整理之后，由爱心企业和我们的爱心人士、热心车友大家一起捐出来的这么样一条不锈钢制的户外跑道。
1: 你看这个提到四驱兄弟啊，网友讨论特别热闹。网友巡山大王就说，巨无霸是我的梦中情车，马达前置超级帅气，主要它还是能够这个翻盖的。还有网友跳跳小土鸡分享说，哎，魔鬼司令指哪打哪啊，巨无霸、魔鬼司令这些都是童年动画片里面的赛车，而来到模型小镇，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自己带上自己的爱车来玩呢？
0: 是的是的，像我们小镇上呢都是车友自己带的车，像小朋友啊玩的就是盒车，盒车就是一个俗称，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四驱车盒里边打开装上什么样它就什么样跑，这个叫盒车。那个

0: 贴画贴在上面自己组装，现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了。
1: 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车模里面哈，除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四驱车哈，其实还有比如说越野车呀、坦克车呀、挖掘机呀等等这种，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哈。那喜欢这些的车友们，那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会有这些可以给他们提供玩的吗？
2: 所有的热爱都能够落地，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在咱们小镇上呢，目前已经实现落地的就包括有RC 拉力场地，有 RC 越野场地，还有 RC 攀爬场地，和我们一条非常专业的坦克赛道。
1: 8月22号，这个模型小镇呢也是迎来了它的第一场比赛，当天也是特别的热闹哈。上午呢是面向资深玩家的一个专业赛事，下午呢是面向亲子的一个欢乐赛。所以我们的记者静文呢也是去到了比赛现场，一起来听一听参赛选手是怎么说的哈。
3: 0后，上小学5、6岁的时候就玩这四驱车，小时候也没有钱买跑道，就是在家里边那个院子里边玩，或者外边大马路上玩。反正现在就是主要是带小朋友玩，四驱老子带四驱小子玩这种东西，锻炼他动手能力，锻炼他脑力。
4: 80后，小时候喜欢，就自己买着组装，自己用砖头院里搭个跑道。

0: 欢迎，大家都喜欢来玩这四驱车，
1: 而且带孩子的也不少啊。
0: 嗯，那像咱们这个专业组的赛车最高时速能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说跑完这320米的完整赛道，最快能够到达多少时间呢？
2: 我们现在有记录的最快的车手是18秒2可以跑完
0: 300多米啊，18秒、嗯、
2: 啊！现在咱们镇上的基准啊，大概是22秒。
1: 嗯嗯，基准是22秒哈，但是最快的时速已经跑出来18.2是吧？
2: 对 对, 对，
1: 哇，这个马达的速度
2: 非常健，搭配的功力、不光是马达，
1: 这个是专业组的是吧？
2: 对，这是专业组的车手、
1: 他们是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小组装车过来的吗？
2: 对对，这些车从底盘到这个所有需要的配件，比包括马达、齿轮，然后导轮、龙头凤尾这些东西都要配齐，而且呢，它是一个是要有策略的，就是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一说，就是马达转速就得提高、你这个就是属于玩的还不透，你知道吧？哎，
1: 有技巧是吧？
2: 很快你就会从这个追求马达高转速过渡到你组车的搭配的思路，就是

0: 哎，你要有策略的，你不能飞出去，你要跑得最快，然后你还要这个在你的弯里边有最好的姿态，以便能提高你的这个过弯的时间。
1: 哇，你看这是得调教，不能一味的追求
2: 这太专业。那比如说我要参加一个比赛，我提前要去看咱们跑道长什么样子，要根据这个跑道的长度啊、宽度、形态来构建自己的四驱车。
0: 对，所以你知道咱们这儿除了这个 RC 和坦克场地有夜间训练啊，这是网友自己组织的科目啊，当然也非常依赖于我们绿星的大力支持啊，我们才能有这个夜间训练的这个科目。其实我们的四驱车的跑道每天晚上下了班以后来训练的车友也非常多，因为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嘛，现在这个还是这个车友还是以成年人为主，
2: 工作的成年人
0: 大家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他们就真的是就是全凭一腔热爱啊，就是燃烧着爱在我们的跑道上一圈一圈的跑，然后来琢磨怎么能提高我们的圈速。
2: 那你像咱们晚上去的话，这个跑道对咱们群众是免费的还是？
0: 是免费的。
2: 是免费。来到这边参与模型运动的大概的群体都是哪些呢？这个年龄跨度会不会很大？除了亲子家庭，还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很年长的呢？
0: 有的呀，我们的车友的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有这个非常资深的车友是退休年纪的人啊，人家的这个专业程度非常高，然后跑的速度也非常好。
2: 我这没想到啊，那最小的参与者年龄有多大？
0: 最小的那天我们带到赛场上上赛场的小选手，可能有四五岁的。
2: 四五岁他能玩明白吗？
0: 那他爸爸能玩明白呀。
1: 小孩先去看个热闹，然后再琢磨门道，是吧？
2: 就热爱真的是也有父母的付出啊。
1: 对，而且也有这个可以传给孩子们哈，这个热爱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喜欢什么孩子也大差不差啊。那对车辆组合改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又怎么能够又稳又快的来跑下我们的这个赛程呢？
0: 这个是一个是说啊，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它的很多特技是剧情需要，这个世界呢还是物质的，对吧？马克思说了，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特技它可能只能存在在动画片里。当然了，随着我们可能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有一些特技所需要的这种专业的部件，它也有可能普及化，未来能够普及到普通的车友。当然这个是我们就搭上了时代和国家的助力，对吧？我们就飞起来了。然后呢像一些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增加的这些搭配，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咱们怎么搭配导轮儿，然后怎么搭配这些配重，它主要是这个就非常考究每个车手的他的搭配经验和搭配心得，然后还包括在一些马达上，比如说不同的赛道它可能适合不同的马达和不同的轮胎，
1: 这个对轮胎的要求也很严格，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2: 感觉像在做一套这个微型的工程实验，你还得调完啊，试跑试完还得接着再调，就跟那种工程师做那种产品迭代没有什么区别。
0: 这是纯纯的物理题
2: 啊，纯物理题。你看刚才聊这么多技术细节，马达啊、齿轮啊、导轮啊、配重，这东西听起来挺复杂，但反过来想想，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让这个模型变得有意义。

0: 空气动力学，什么叫风阻，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场教学。所以在咱们小镇上啊，孩子是不抠手机的。咱们小镇你看那么大的场地啊，没有孩子抠手机，大家都是在玩中学，学中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家庭氛围。
1: 嗯，
2: 这就是四驱车的乐趣嘛，就是有三层，一个是自己动手组装，组装赛车，把一台全是零散的配件组装成一台自己的爱车，这种快乐是你从手机上面是得不到的，手机屏幕上面得不到的。第二就是摸到了物理的门道。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给孩子和大人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两代人，四驱爸爸带着四驱儿子一起玩，就是两代人的共同话题接在了一辆小车上面。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
1: 哎，你看这刚才网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啊，说这个自己现在四驱车刚刚入坑，已经磨怔了，每天打开就是在淘宝加购配件，现在手头还有六辆没拼呢。还有这网友说，2002年的12月份在山东，他的妈妈买了，花了20块钱给他买了一台简装版的四驱车，有幸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的新能源车主啊！哎，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仔细想想，咱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和四驱模型有相通之处？
0: 就是以前有一种这个取笑我们的说法啊，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电动车它的结构特别简单啊，就是跟四驱车一样。但是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四驱车和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绿牌车，它的原理就是一样的。电动车呢，它是三大元素，叫做电机、电池和电控。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清华大学的马桂龙教授说的。其实我们小孩玩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简化版的一个绿牌车，你就这么理解。有一个电池，就是咱们那个两节的电池，有一个电机，就是那马达，然后呢还有

0: 胖大了几百倍。这么一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玩四驱车的孩子啊，说不定未来还真有可能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成为一个工程师，行家里手。
1: 对，我们的工程师预备队没准就是从这现在的四驱小子里边产生的呢。
2: 但是有人问了，说这个玩模型想入门难吗？
0: 对，尤其是要花的钱多吗？
1: 这个入门非常容易，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科苏鲁，所有能够量产的东西都很便宜。咱们现在国产的那种非常非常入门级的这种四驱车，9.9块就有啊。然后呢，像国产的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像这个奥迪双钻这样的品牌呢，它就是几十块钱到100块钱左右不等。然后呢，还有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加钻研性的这种车友，他们会玩日本进口的四驱车模型，哎，那就比较贵了。
0: 哎呦，你看这个，很多人一听是模型，就会想到那种很贵的，是不是有钱人才能玩？其实不然啊，这些便宜的或者说入门的门槛其实并没有很高，几百块钱也能玩起来，几十块钱甚至9.9块。
1: 九块九的快乐呀、
0: 啊！9.9块才能玩一个模型 啊！确实，模型的品类也很丰富，不只有迷你的四驱车。未来啊，在这个绿星的模型小镇，会不会落地更多类型的模型和体验，包括竞赛的场地呢？赵总，
3: 会，这个四驱车只是开胃小菜啊，我们小镇从规划的第一天。

0: 有这个绿野森林公园，能喂萌宠，能露营，还有乐事堡，锻炼孩子体能，孩子电量这保证放得干干净净。还有如果喜欢文化和体验呢，咱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主题空间，沉浸式走入这个三体的世界。喜欢这个榫卯的古建筑的博物馆，能自己动手组装拼装这个榫卯，体会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1: 是在、
0: 就是、
1: 也是在绿星公园里吗？
0: 对对对，古建筑博物馆啊，手动拼这个榫卯，体验咱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有就是吃饭休闲，我们北京宴、大运河主题餐厅，还有民国院子、印花烘焙院的，这些都可以供市民这个吃饭，
2: 就是有玩的，然后也有吃的哈。
0: 还

0: 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思顺呢是他的大女儿，然后他其实对他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宠溺，非常的宠爱，而且在这个信里边呢写的非常的至情至性。你刚才说的那一段，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写完之后呢，他又补上一句，他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我想我的思顺等话，
1: 一直写我想我的思顺。
0: 对对对，就是在上头又补上了几句，就是能够看到一种非常活灵活现的一种场景，一个老父亲想念女儿的时候可爱的那种表现，
1: 哎，
0: 都跃然纸上。
1: 就是因为他在1919年11月到1922年

0: 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像现在的父母一样非常的操心啊，然后那个学习情况怎么样，然后学完了之后怎样就业，然后某怎么样的出路，所以在里边字里行间他都就是显示出一个父亲非常挂心非常那种真实的感情，我觉得，易于这个言辞之间。是，但是他其实是希望孩子能够开眼界长见识，能够有所成长的。在那个年代他其实是支持所有的孩子到外面去看一看，比方说去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啊，以积累学养以增长见识为目的。
1: 对，他的很多孩子都是在国外留学的，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加拿大，他就是都是以那个保重身体学习进步，对，保重身体为原则，不急躁不冒进，主要是以鼓励和信任为主。
0: 比如说担心功课太多导致那个疾病，他就怕孩子们生病啊，在信中嘱咐梁思顺说来赴日必须休息游戏运动，必须听言切勿着急，就是在学习忙碌的学习之余呢，你还必须要玩，要有调剂有休息有运动。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家长的这种心态，
1: 我觉得跟现在比如说压着孩子学习可能还反而显得更加的开明，是不是？特别的开明啊，我觉得这应该让所有的家长也看一看。
0: 没错，
1: 他在书中说，若故欲速以治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啊，吾断不许汝病也。
0: 听
1: 这意思吧？对，如果说你因为加速学习或者是加速课业方面的一个进程的话导致了自己生病，他说这就是大不孝。所以也能够看到其实他对子女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深爱吧。在另两封信中他又嘱托是这样写的，说汝求学总不必太急，每来赴14小时总嫌太多，多留两三月绝不关紧要。就是说
0: 你啊也不用那么早毕业。对，你这延迟个几个月没事儿，是不是？对，就是对孩子非常的宽慰。就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就是不急不躁，对吧？就不在于这个就是短十天半个月的，或者是不在一时不争一时的这个短长不争一时的这个紧要，他就觉得就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身体第一，身心愉悦， 对吧，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他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他说汝求学不可太急，勿以无忧，就是不要让我担忧，你不要太急躁太冒进。他反而去宽慰孩子们，就让孩子们不要太着急，
1: 就是他其实对孩子还是非常的宠爱的。
0: 宠爱其实他说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有道理。
0: 他不能说就是因为眼前的一时怎么样而失去更长久的一些发展。你比如说他给那个梁思成的信里边也是一样的，用一样的口吻，他就说那个说思成是生来这个身体比较弱，就是没有弟弟妹妹们强壮，就是自己更加的需要注意，如果用力过猛把将来医生健康的幸福削减去，
1: 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儿啊，不划算。
0: 对，
1: 他给孩子们讲这些道理。对，所以看了之后我觉得眼前冒出八个字啊，殷殷关爱高瞻远瞩。
0: 对，
1: 爱是真爱，但是呢看得很远。
0: 对，也有眼光，
1: 就是我给你指明方向，但是在这个指明方向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把身体先搞好了。
0: 对，其实对现在很多孩子也一样啊，是是是，
1: 你先身心健康了，
0: 是，
1: 然后再说别的，着什么急呀？为什么都要提前学那么早呢？是这个道理吧？
0: 对，他就是在这些信件里边，我觉得他既感性又理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其实包括当前的家长，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有很多的我觉得可以借鉴之处或者受到启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也觉得非常欣赏。是。
1: 当然他在这个书中也能看出啊，就是这些家书当中啊，他是反对书呆子的。
0: 对，
1: 他提醒孩子说每天你要拿出几个小时，每个星期拿出几天你要来玩。书中是这样说，因为做学问 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
0: 对，所以他对梁思成说要猛火熬，还要慢火炖。
1: 嗯，
0: 他而且他强调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而且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对吧？
1: 嗯，对对。
0: 嗯，你不但要猛火炖，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在国外很多，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哈，比如说当前在国外很多孩子其实都是，学得很苦，
1: 嗯，
0: 熬夜啊，然后那个怎么样，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就是一种猛火熬。那用梁启超先生话说，还要慢火炖，
1: 慢火炖，
0: 嗯，也不要过于的激进，
1: 对，
0: 而把自己身体搞垮，或者是把自己的精神，搞垮都不值得。他认为
1: 是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竹，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家书啊。今天呢，我们聚焦梁启超家书，儿女啊求学远行，奔波在外，无法承欢膝下，书信呢变成了梁启超的一个寄托思念、倾诉牵挂的唯一载体。每当这个身体不适、心绪烦忧之时啊，他心中呢就会默念孩子的名字啊，比方说像思顺，
0: 对，
1: 然后就会提笔给他们去写信啊，可以说是谆谆教导。当然了，他其实也希望孩子能够有成绩。但是他绝对不逼孩子唯成绩是论啊！你看他对思顺说，思庄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
0: 对，
1: 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再区区一时一事也。你反比现在很多看孩子一个成绩不及格，那疯了，就已经崩溃了，
0: 不得了了，
1: 让开始焦虑，甚至骂孩子、打孩子，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而且家长的这种焦虑再传递给孩子，使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
1: 更加焦虑，
0: 而且就是学习成绩更加的下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梁启超先生在这本书里边，通过这些书信，其实我看了，我也挺佩服他的。对，因为这个思顺不是就是照顾那些他的弟弟妹妹嘛，有时候一些情况会向父亲写信告知，那么他。这个思顺当告诉父亲思庄的英文不好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一点不在意，他说绝不要紧，然后而且对那个思庄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对对对，你说，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我觉得真的也值得现在的家长学习，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一个是你着急没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看到孩子的。就是哪怕是点滴的进步，更加的需要激励他，对不对？让他获得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他又说了，如此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37人考到第16，真亏你了。还说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1: 哎，
0: 对吧？他一方面就是对于他这种情况没有去打击他。另一方面，其实里边还有激励的成分，对不对？它里边也说了，只需用相当的努力变好了，并没有否定努力，而且可能这个努力是他传递给孩子的，可能也是里边最积极的一个信息，对吧？
1: 是，
0: 就不要对当前的这个状态气馁，但是呢，也要努力，
1: 对，
0: 对吧？所以他还是很讲究方法的。
1: 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啊，是孩子的一个底气，是吧？
0: 对，
1: 他们可能是背后的那座大山。庄庄进了大学之后呢，梁启超又给他写信，是这样说的：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呢也是应该的。
0: 对，
1: 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行了。
0: 对
1: 啊，
0: 所以他这个态度，其实我也是非常佩服的。
1: 哎，
0: 对，我觉得他本身，比如说，其实对孩子的一种信任，还有对孩子的一种接纳， 和认可，同时呢里边又有一些

0: 能够成长得更好，而且他对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可能性格爱好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他同时呢又能因材施教，鼓励孩子们依循自己的性情爱好选择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关于这个择业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偏见。他说， 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你看，当然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会给他的孩子们以理性的引导，将道理说清说透，然后再把决定权交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做法。
1: 是，一方面呢就是依照自己的一种见识，自己的一种判断，给孩子们会讲清楚一些，同时呢让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己去做选择，又没有去强求他。所以说你最终看结果，孩子也没有辜负他，是吧？你在这个梁启超故居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这些介绍， 可以说是各个成才，是吧？他们之中有从事政治的、经济的、建筑、生物、考古，就个个都是见多识广，在自己的领域啊是有所建树。您说这个跟梁启超他这种苦心培育是分不开的吧？对对对，绝对是分不开的。其实梁启超故居我也去看过，其实你看到
0: 他的那些子女们，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异。但是在读他这个梁启超家书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跟他的教育一定是离不分不开的。
1: 就是他有思想、见识和眼光啊。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庄庄他的孩子庄庄在选专业之前啊，梁启超建议他学生物学，但也是商量的口吻，他是这么说的哈。 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进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科为主，就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 而不需粗重工作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会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实验，容易有新发明。截止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当然了括弧啊，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当然中间还写了很多啊，后来又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 比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哎，你看，
0: 对，
1: 这真是一个好爸爸，真是一个好爸爸。
0: 没错，
1: 我给你建议，
0: 给他指点和指引，
1: 对吧？现在社会上我都做了调查，然后告诉你，但是最终选择权在你，而且不光是要学科学，他的意思是说你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学习啊，其实也算是娱乐吧。
0: 对吧？你看音乐也好，美术也好，就是每次他讲完道理，他会让孩子们基于自己的了解做选择，就是说最后说你们自己斟酌。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尤其是一些青年的学生，我觉得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关口，或者是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能有一个智者，有一个师长，给你一个指点，有的时候其实非常关键。
1: 非常重要，就有可能给你指了一条路，有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平时家长老去叨叨孩子，对吧？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我们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我们难道不需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眼光吗？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先提升，站到一个高度，才能够给孩子做一些有益的一些 一些建议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梁启超先生他就做到了，而且就是说他站在他自己的无论是人生经验还是一些见识，高瞻远瞩的一些见识方面，我觉得他都给孩子们做出一些指引吧。当然了，他最后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孩子，交到了孩子手里，但是至少我觉得让孩子能够去思考，哦，
0: 还可以这样，确实还可以这样。同时呢，他又不主张偏废就只知道学习或者是工作，他同时建议还要学一两门，就是能够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说音乐啊、文学啊、美术啊，就是能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也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的，就以人的身心健康、身心愉悦这个为前提。是，你比方
1: 再说一个大家就更熟悉，梁思成，大家都知道对吧？也是他的孩子，
0: 学建筑，
1: 学建筑。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学建筑有点腻了啊，问及有用无用的问题。这时候作为爸爸的梁启超是这么开导他的：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敬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啊。就针对他现在这个思想现状有点动摇嘛，他先是肯定， 便对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矮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你看他这个讲究方法的，
0: 对，先肯定，肯定完了之后呢，又讲道理，
1: 哎，讲道理，
0: 就说现在的这个专业没有办法满足你天才的需要了，对吧？先对他肯定。 然后又讲道理说让他认清规矩和巧的关系，就是说其实就是基础和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些更精准的创造，对，一些创造的一个关系，然后就鼓励他耐下心来坚持到底。他不是气馁了吗？我不想学这个了，学腻了，然后那个他没法满足我天才的需要。但是梁启超后又就是给他循循善诱的又跟他讲， 包括就是引用孟子的一些说法呀，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呀，就跟他说，他说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习熟规矩后方欲宜其巧儿，就是说你先把基础打牢了，就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更大的发挥和创造。 对，他说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你即便是不能发挥不能创造，依循这个规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错。所以他是想让梁思成知道自己的天才怎么样，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因为天天拘到这个学校里边，他说只有见识了这个大千世界，拓展了眼界胸怀， 受到多方面的刺激，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激发，也才可能更深的了解自己。所以他说，今儿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为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需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 就这个基础的阶段是绕不过去的，
1: 绕不过去的。
0: 所以他劝梁思成，你还是要把它踏踏实实的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6: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7: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酒。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看见儿女或者是孙辈有出息了，您这腰杆啊不自觉的就比平时觉得挺得直啊，连走路都带风。有人呢把这叫做隔辈亲，也有人把这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啊，这股子高兴劲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最近我相信大家看这个热搜啊，也看到一些真实的案例。比方说最近开学季啊，网上有一个很火的新闻，就是一位七旬外公送外孙子到北大报到，凌晨6点呢就催着出门，扛着行李箱，全程笑得合不拢嘴，说了一句话：送外孙上学这趟路，我腰板更硬了，腿脚呢也更有劲儿了。

0: 要这个姥姥姥爷啊，爷爷奶奶比孩子爸妈还要更加的激动啊，这个孙辈比赛拿了奖啊，恨不得要把全小区的人通知一遍。哎，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背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叫做替代性成就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成就可能没那么耀眼了，但是孩子有出息，我就觉着这辈子真的是值了啊。这种心态啊，到底好不好呢？一方面它确实让很多老年朋友啊感受到了巨大的喜悦和满足，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老人自我认同完全绑定在孙辈上，也会出现在一个隐忧吧，就是孩子毕业了飞走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请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替代性成就的喜与忧。一位是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燕盛明教授，燕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多档综艺节目的心理策划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田万母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石宇，石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我提到了说前两天有一个七旬的外公送这个孙子上北大啊，这个新闻火了啊。就说这个送这个学的路上，我们看那照片了吧，扛着一大箱子哈，说这腰板硬了，感觉这个腿脚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哈。孙辈有出息，腰板硬了，直了，这样一个心理啊，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上来看，到底怎么来解释呢？严教授，您先说说。
1: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包含有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在这个孙辈成长的过程中老人付出比较多的话，那么呢他感觉他的这个付出是有价值的，
0: 有回报。
1: 对，这个回报呢会让他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高兴。我想呢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呢第二个方面呢，可能是涉及到我们说呢这个老年人的另外的一个观念，就是这种家本位还有这种家族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我们中国人呢，尤其是老一辈人受这个家庭本位的影响，其实呢都是希望家庭的这个后代繁荣兴旺。那个孙子辈呢考了这个国内著名的大学，那他觉得这个家族是有希望的未来，所以呢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啊，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他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呢他会为这个家庭呢高兴。其实呢也是跟第一个我们说的对他自己的这个价值体现得到了回报的一种自豪感。
0: 这个前两天还有一个是南方吧，然后女孩考上，我记得应该是清华，然后说这个放鞭炮啊，家族人全来了，入祠堂，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不一般的啊。所以就是您刚刚提到第二点，这个家族，我也深有感触。
1: 因为我跟您说，这个在有的地方，这个家族势力比较大的，以前写这个族谱的时候，比方说女孩是不写进去的，
0: 是啊，
1: 只写男孩。但是呢，如果女孩考上了像北大清华了，可能就会破例就会写进去，你知道吗？我看到过这样的报道。
0: 是有这样的报道哈。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石宇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认为这是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好，我们的不同年代生长起来的人，他对这种价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老一辈人，他会把孩子送进名牌大学啊，这种觉得光宗耀祖，觉得这是一个价值体现。但是我想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从我心理门诊我看到的个案来看，你没有把这个孩子让他教坏，或者说他现在长得还挺好的，哪怕他没有上到名牌大学，他没有成为这个社会的负担或者说祸害，那这个本身你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价值是大家公认的价值，但是也有很多价值可能是不是大家社会公认的，但是确实它也是那种价值体现。所以对于我们现在这代家长来讲，因为也开学了，比如说像昨天我的孩子就给我讲出来，我说这个烤鸭的皮 闻起来很好，然后这个颜色是这个样子。我说这叫什么现象来着？他说叫美拉德现象。啊，我说啊，对对对，好像是这样的。然后他给我讲了一堆，所以我认为我如果再追求什么两个一百分呐、啊，什么全对啊，我觉得可能会限制孩子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摄入。所以我认为价值体现现在的社会应该更多元，但是我也为能够扛着行李送孙子孙女儿送北大清华或者说其他的大学这样的老人，我也为他们高兴。因为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我认为没有共同的样子，没有统一的标准，尤其现在的社会。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当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上过大学，
2: 对，
0: 尤其是没有上过这些名校，所以这些名校在他的

0: 力，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当年他没有考上，孩子考上了。
1: 哎，
0: 这个他确实是有替代性的吧，就好像跟我上大学一样，甚至比这个还要强烈。
1: 嗯，
0: 是吧？
1: 替代完成。
0: 他为什么还要强烈呢？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啊。严教授，为什么还要强烈？比方说，您的这个下一辈或下下一辈，他如果考上北大了，您还会强烈？我觉得您可能没那么强烈了，是吧？
1: 对，因为严教授已经是北大的教授了，这得问没有考上北大的人，他的是不是会很期待他的孙辈来完成？就是我是觉得替代完成这件事情是给了家长一个机会来完成自己或者来修补自己未完成的那部分。
0: 嗯，
1: 大家不要小看啊，未完成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很重的。如果孩子能完成或者孙辈能完成，那对于一个人的内在就给自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未完成变成为已完成的时候，他其实那种获得感、满足感或者大脑产生的这种心快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就这个心结啊，或者说这个心念非常的重，而且呢比较执着。我同意刚才石宇老师说的，前两天家人说，你看咱们家孩子钢琴也不报班了，他也不爱学，说这钢琴要不然送给同事吧。我当时就急了，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说这个，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梦想，就是会弹钢琴，啊，甚至是弹着钢琴自己演唱。哎呦，我觉得这个，哎呀，太帅了，是吧？就是这种感觉太享受了。所以呢，我是说。他不学，等我退休了，我也要弹这个钢琴。
1: 我们家
0: 不能给别人。
1: 我们家隔壁的阿姨，老奶奶就是那样。她，我问她什么时候学的，她说她就是退休以后学的，而且现在弹的还挺好。所以我觉得红军老师您还是有希望的，
0: 还是有希望的。就是我不在他身上实现了，我在我退休人生实现，是这道理吧？
2: 是的。但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外界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掌控不了。不光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年老的更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刚才说到了这个没有完成的这个愿望的这样一个心结，它一直在那儿存在。如果是年老了，我们觉得自己的条件可能还不如年轻的时候好的时候，我们通过家里人把这个愿望实现了，那么他这个能量，这个心结的这个能量，我觉得就会突然的释放开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您刚才问到说，为什么他感觉到好像比自己

0: 因素所左右的话，你说这是不是也算失去自我了呀？
1: 嗯，
2: 这里面其实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人呢，因为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然后呢特别希望下一代来替自己实现，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对下一代的这种掌控会特别的苛刻，要求特别严，那这样呢实际上呢会使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失去该有的这种自由和这种快乐，那这样呢反而对孩子的成长呢是不利的。反过来讲呢，当孩子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同时呢对这个上一辈的这个影响，或者说有这样一种执念的这个上一辈的影响，它也是非常之大的。
0: 嗯，
1: 这叫共生。就是我们发现家庭咨询里面经常会有这种关系，也就是孩子其实应该，我们说母婴关系里面，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孩子跟妈妈就是共生的，
0: 是
1: 啊，然后我怎么样，我的孩子可能就能感受到，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完全是靠我感受得到的。但是从孩子出生以后，你们两个人就已经开始变成两个独立的个体，虽然你需要照顾他，他也需要被你照顾，但是这种边界感一定也是要有的，也就是你不能替代他，他也不能完全被你包办。所以说共生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发现从这个0到12个月的小婴儿的过程当中是很难完全切断的共生关系。然后呢我们再说小婴儿也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控制家长，比如说一哭啊，比如给你微笑，他其实就会掌控你，哎，你要给我多关注了，你要应该给我喂奶了，你要给我换尿布了，是这种。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家长在孩子出生以后本质上其实没有完成两个独立个体的这样分化，然后等到孩子再长大一些，尤其是我在前一段那个新闻里面看到，在中国香港有这么一个事情新闻发生，说一个老年人觉得自己孙子被欺负了，然后上来就把别的那个小女孩掌掴。哇，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啊，就是老年人对一个小朋友做这样的事情，而且用力非常猛，看到那个视频了。所以这叫什么呢？其实就相当于孩子孙辈被欺负了，等于我被欺负了，就是完成了一种这种共生关系，而且他并没有把这个两个小朋友的争抢玩具这件事情变成这就是他们俩的事情，我应该去帮忙，或者我应该去协调，没有，他认为孙子被欺负了等于我受伤了。所以你看这种共生关系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其实非常常见，但事实上他也失去了很多自我自由和成长的机会。
0: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握好啊，人生的一个规律，比方刚才提到了这个共生，有共生就必然有分离，在生出来那一刻其实就从母体已经分离了，对吧？当然人生要经历不同的分离啊，当然最后要进行告别，是吧？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1: 但是我们可能家长往往以爱的名义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毫无自知，他觉得哎，我用来评价我为了孩子好的这件事情，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一些行为啊做法呀。但是如果我们家长没有说逐渐升级我们的认知水平的话，可能你就会按照原来的模式去做。那现在我发现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家长不允许孩子吃苦。因为那个时候像我爸妈那个年代还是比较苦的，就日子过得好像并没有那么富足，所以说他认为吃苦这件事情太常见了，我能让孩子不吃苦，那就是我作为家长为孩子真的能尽全力做到的。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我反而想告诉各位家长的是，无论你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是父母，那其实我们有一部分应该让孩子要有吃一些有意义的苦，而不是自找，就是所谓的就是没苦硬吃啊，是因为孩子对苦的这件事情，叔本华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生命之间无非就是你的诉求达到满足了和你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这两回事儿。如果达到满足了，你可能会觉得毫无意义啊；如果没有达到满足，你又觉得很失望。所以你在中间就是有这个过程，人为什么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在这个中间，你在逐渐找寻的，哎，我精神上的这种快乐，我通过我对抗这个痛苦，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达到了，哎，我觉得我自我实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不要给他免于让他受惊，就是 体力上的苦，否则的话他精神上的快乐也很难去实现。
0: 有一些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回归家庭，或许有一些在曾经在职业上还是很牛的，但是突然有一天离开了之后，他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有一些老年朋友就选择了我来成就我的孙辈儿啊，然后而不是选择了说我继续去发光发热，发扬我的兴趣爱好，这是一种选择，是吧？
1: 对，但我也不觉得好像是为孙辈然后付出的很多的老人他就一定能失去自我。因为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圈子里面，人家也发光发热，只不过是他做了一个平衡而已。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是如果让一个人他被寄托了太多的别人的快乐和痛苦的话，那其实这个人本身会有一层精神上的压力。所以说不要认为好像哎，我为我孙子做这些理所应当，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孙辈他是否因为你的期待会有一部分的压力产生，这个对于他这么小的孩子来说是好是不好。我是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啊，无论是父母还是长辈，我们都可以换位思考。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啊，就在我的门诊，有一个孩子，他中考考得还不错。因为那个他有一点自己的小故事啊，就是从那个国际学校转到了普通高中，普通中学初中，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变成了9个月的重新适应一套学习方法。因为国际学校和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普通的这个中学，它的教学方式理念是评价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这个孩子用9个月的时间

气了。我想问一下各位，按照我们传统理念来讲，爸爸为你骄傲，你是我女儿啊，这有什么不妥的吗？但这个孩子就告诉他，你这么说让我很生气，爸爸就懵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对吧？结果女儿陈述了一套理论，让爸爸大跌眼镜，他觉得也有道理。他说，我考得好不好，那是我自己的这个荣誉，或者说我自己的这个结果，你只能在旁边陪着看，但是你不能参与到里面，好像我考好了然后你就高兴，你就脸上就有光了，然后我考得不好好像就你就没脸见人了，也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他觉得好像女儿说的也是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做法，就是他会切割的更独立。上半时段我们说共生，但是这个是家长的一些想法，就我希望跟孩子能够共生，能够近一点，但是很多孩子是需要的是他们更加独立，独立性。所以当爸爸说我为你骄傲的时候，这个孩子都不愿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我们家长如果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的话，你有没有触犯到孩子的这种情绪的一些

0: 认为从长远来看不啃老的孩子这个还是要支持的。
1: 那肯定要支持嘛，因为最终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希望的就是他未来啊能够独立自由然后幸福，是不是？然后真正有一天老人走了之后别再担心，别到时候老人在病床上还担心这孩子怎么办呀，我如果走了之后，那你说这孩子其实从教育的角度上他是没有完成的，哎，他是一个半成品。那回过头来咱们说这个替代性成就这种心理，那燕教授他到底好还是不好啊？如果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这个好和不好呢，这个不能那个简单的来说，其实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这个老年人，我刚才说的，他们有这个家族本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呢那个就是说，实际上是可以为了家庭他去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家庭。他从奉献给家庭的这个过程中，从家庭传承发展的比较好，这个家族兴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付出是有价值的，他会应该说对老年人呢其实也是有益处的。但是这里面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呢，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社会还有今天的年轻人呢，对于家庭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他跟老年人的这个观念呢，对于家的这个观念是不一致的。像刚才这个石老师提到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说年轻人今天这种自我的这个观念，个人主义的这种观念可能变得越来越强，而老年人呢还是这种家族主义的观念，集体的观念，因为家庭也是一个集体嘛，还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更强，就是说个人服从于集体，服从于家庭，个人可以为家庭去牺牲，家庭好了其实也是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一定这么看了。所以呢，当两代人的这个价值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两代人的价值观念脱欠的这个时候，那么老年人可能有些时候他的有一些期待有一些期望就会落空。因为呢他期待年轻人应该这样来对待他的时候，年轻人可能没有这样来对待他。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老年人就是还是完全按照传统的这个家庭观念来安排自己的这个老年生活的话，那么有可能一方面呢他在看到自己价值得到实现感到骄傲感到高兴的这个同时呢，未来呢因为年轻人没有按照传统的这个家庭价值观念来行动来行事的话呢，他又会有可能会感到失落。
1: 就是因为网上也确实看到一个老人的留言啊，就是挺扎心的，说带孙子带了10多年，孩子终于考上大学了，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说每天就是在家坐着发呆，感觉心里啊空了一大块啊，因为这孩子不在身边了嘛，也去外地上大学了。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完全的绑定肯定是不行的，
2: 这个肯定不行。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家庭观念是一个方面，比方说我家庭的这个事情我做完了，那么呢我要不要做别的事，我能不能找到新的角色啊，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是肯定是必须的。但是呢在家里面有事的时候，老年人肯定是会把家里的事放在第一位的。我看到了很多老年人，比方说我虽然有个爱好，我在外面参加这个什么兴趣或活动，或者是这种比方舞蹈队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志愿服务啊，哎，小孩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了，那不行，那我得赶紧请假，我得提前离开，或者说我今天因为孩子有事我就请假，我就不去了。其实这个呢我觉得不矛盾，这里面呢就是说老年人呢如果在家庭里面有合适的角色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他可以会过得很充实很高兴。但是呢当家庭里面的这个角色的任务完成了，在家庭里面这个角色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说没有这个角色了，比方说孙子原来在家里面读书生活的时候 你要照顾他，你也有一个照顾他的角色。现在他离开家庭了，不需要你照顾了，等于你就没有这个角色了。没有这个角色之后，其实你要获得一个新的角色，获得新的角色呢，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说还绑定在原来的那个角色之上，因为原来那个角色已经不存在了。
1: 嗯，就是什么东西能陪你一辈子。

0: 辈子，就是这个孩子他其实陪不了你一辈子。
1: 是的，
0: 从某种意义上老伴儿也陪不了一辈子。
1: 是，
0: 你自己能陪你一辈子，或者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可能能陪你一辈子。
1: 是，
0: 所以完全不能完全绑定，不能没有自我。你看万事其实都是一平衡，是吧？
1: 对，
0: 咱们说到最后的话，就是你怎么去把握这个平衡。
1: 对，
0: 但是这个平衡是最难把握的，对吧？人际关系其实有时候也是最难的。
2: 对，你看我说别抱怨，但是我也抱怨，所以我们就尽量能做到在你抱怨的时候提醒你，哦，当下能带来什么。当我孩子来跟我划清界限，说你别管我的时候，因为他在七岁上小学，开学二年级，他都可以告诉我你别管我，我就告诉他，我说啊，这个妈妈那什么什么条件下我可以不再催促你。
0: 哦，
2: 我说你当你可以自己来主动打开这个电脑，然后把这个课上完啊，当你怎么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催你了。你需要我提醒你什么，帮你什么，你可以告诉我。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当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只不过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提醒你，哦，原来还可以这么想，哦，原来他对你划清界限，你不要失落，这是孩子他不肯老的一个前提条件。
0: 就万事其实都有两面性。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一位是燕胜明教授，另外一位呢是石宇老师啊，在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替代性成就的悲与忧啊，知道了他的不喜与忧，不光是悲啊，他有喜悦的地方也有忧愁的地方，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忧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做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调理，或者说你把这个调理做在前面啊，这样就能拥有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了，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3: 分分相伴，门清前程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6: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6: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5: 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5: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
1: 懂心理，
5: 更懂你。
6: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开学在即哈，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临开学前的小焦虑，对于新学期甚至是完全新入学哈，他都会有一个人生的新阶段。那么如果孩子表达出一些情绪的情况，家长能不能及时的识别？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凌飞。程凌飞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一名医生，我叫程凌飞。
6: 开学了，孩子的心理做好准备了吗？孩子说不想上学，究竟是闹情绪还是心理在求助？开学焦虑、厌学、情绪波动，这些小问题的背后可能藏着孩子说不出的困扰，而家长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分别是什么呢？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凌飞，跟你讲讲开学季读懂孩子的小焦虑。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6: 您平时主要接诊的是青少年，是吗？
7: 是的，是的。
6: 但是青少年。

0: 年来就诊的时候往往是有父母家长陪伴的，
1: 对的对的、嗯、
0: 往往是家长意识到了有一些孩子情绪上的问题。
1: 嗯，分两种情况。
0: 嗯，
1: 有的是孩子他主动告诉父母说，妈妈我不舒服了，你带我去医院看看吧。然后家长会觉得啊，我们孩子没什么病，他就是自己想来看一看你、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比较着急，说我们孩子这段时间我观察到了什么什么的一些变化、
0: 嗯、
1: 但是孩子呢非常不愿意来、
0: 嗯、
1: 啊，我可以先来问问你他的情况吗、
0: 嗯、
1: 大概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就是被
0: 动
1: 的、嗯、
0: 被
1: 动
0: 的。
1: 对、
0: 嗯、那么第二种情况，孩子不愿意来的时候，家长只能转述一些症状。
1: 嗯，对的对的、哦、嗯，
0: 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或在你看来比较突出的情况吗？
1: 嗯，我接诊过的就是有一个家属，他第一次来的就是孩子没有来，不愿意来，然后他自己挂了我的门诊。他上来说的就是我们孩子最近就把他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交流，甚至吃饭都不跟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了，他就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0: 了。
1: 对，他很着急。
0: 但是
1: 他就来
0: 找到我了。是什么年龄的孩子？
1: 大概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
0: 13岁的小姑娘、
1: 嗯、
0: 那也就是小升初的年纪、啊
1: 嗯、对的对的。
0: 那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第一次接诊我们也会问到孩子，问到父母说，哎，这个阶段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你了解到家里啊学校啊、
0: 嗯、
1: 他们有的就可能说到，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嗯、
1: 他可能小升初这个阶段、
0: 嗯、
1: 孩子可能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一些反应、
0: 嗯、
1: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发生一些事儿了、
0: 啊、
1: 嗯，比如爸爸妈妈最近的这个
0: 关系
1: 对他能敏锐的捕捉到了他们关系可能不太好，所以孩子也出现了情绪上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孩子往往是家庭关系里最承压最脆弱的那一环。
1: 是的是的，而且他是最敏感的那一个。
0: 既脆弱又
1: 敏
0: 感。敏
1: 感，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会有一定的无力感。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也是需要求助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对。
0: 那如果说像刚才说的这个小姑娘，她后来自己走到您诊室里去了吗？
1: 对，因为第一次来、
0: 嗯、
1: 我们可能会跟家属了解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精神科跟别的科可能不太一样，我们需要更关注的就是要跟患者聊，就是我们要就像我们说的就要做一些精神检查。其实我们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像做 CT 啊，做一些心电图能发现他的异常，主要是还是要跟我们面对面的聊、
0: 嗯、
1: 我们从这个人的整体的一些状态来判断他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阶段、
0: 嗯、
1: 到底是怎么了。对、
0: 啊、
1: 所以第一次我们还是要建议带患者来。
0: 要带患者来，要
1: 当面
0: 去沟通、啊、
1: 面对面的沟通、
0: 那这个姑娘后来就诊的时候她能够打开心扉吗？
1: 第一次来的时候妈妈跟她一起
0: 在
1: 诊室的时候、她也是不说话，不说话，然后我就跟你说那我们单独聊一聊可以吗？她说可以的，然后我就让爸爸妈妈先在外边等着，然后我单独跟她聊的时候她慢慢就开始说话了。对、对。
0: 那他是因为家庭变故还是？
1: 他是因为就是，自己的情绪有问题。其实，他就是他不想去写作业，不想去运动。爸爸妈妈就觉得啊，你是不是懒？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去学校？就是他没有看到孩子背后其实是心理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只看到了一个行为，然后就给孩子贴上了一个这样子的标签，整的孩子就情绪整个更崩溃了，他更不愿意跟父母聊他碰到了什么问题。
0: 那所以他首先是心理上有一些情绪。
1: 是的。
0: 然后当他表达出他不想去上学的时候、家长一开始没有正视。
1: 对。
0: 是一个否定的态度。
1: 否定的态度。
0: 那么他慢慢的跟您表达出了他就是背后的原因、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是他在学业上遇到的困难。
1: 一方面是他就是在升学这个阶段、可能处于一个新的环境，他一下子还没有。

0: 间都不太好，包括他的睡觉也不太好，吃饭也不太好，对，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对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咨询沟通呢，还是说需要用到药物吗？
0: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面对面的就诊室，其实我们第一步就是精神科医生会对他的疾病做一个评估，他现在是属于一个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轻度的话，我们的建议是可以尝试一些心理治疗，或者一些辅助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提倡的运动饮食调节，都可以改善他的情绪，但是我们医生会评估，如果他处于一些中重度了，我们可能建议就要开始启动药物治疗了。
1: 要启动药物治疗，家长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担心和误区哈。
0: 对，
1: 但是现在实际上药物，但是现在在临床心理科里，对于孩子的这个治疗药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0: 是的，是的，确实，其实治疗的第一步，我们比家属还要关心这个孩子的安全。我们得去保证他在安全是第一步，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才会考虑到有效。对，是的，所以我们都会评估他的一些具体的状况，他现在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吃药，我们先给他完善一些好多检查。
1: 所以是门诊上的问诊，充分的交流，然后完善检查来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哈。
0: 是的，
1: 进入到一个可以规范诊疗的流程里。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他还是可以回归学校，再重新把心门打开，然后回归到家庭生活中。
0: 当然可以。对，是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就现在的临床表现、临床情况来看，很多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经过我们的帮助，他们很多都是能回归到学校呀，甚至有的考到了大学，找到了工作。对，
1: 好，所以大家要对这个治疗有信心哈。
0: 是的，是的，
1: 我想现在肯定很多人已经放下了对于去接受一个心理治疗的滤镜哈，
0: 病耻感，
1: 对，病耻感，更愿意有勇气，也有方法去找到临床医生、心理医生的帮助哈。你看，更多的情况下，可能对于更多的家长来说，捕捉到的是孩子一些面临开学的小的情绪波动，可能没有那么极端，临近开学了，这几天就忙着赶作业，比较焦虑哈，对于家长的指责啊什么的，可能会爆发一些情绪，
0: 开学就是我们想想。在这两个月的假期，孩子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环境，一下子他要进入到一个很规律然后很紧张的一个学校环境中，他们其实也是要身体啊心理啊都需要一个缓冲期，这个阶段他们会出现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你像说的焦虑呀，但是有的孩子不会把这个焦虑表现出来，他们表现出来就是说妈妈我肚子疼，我不想去上学，对，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的情绪接住，他是在表达就是他其实很恐惧很焦虑，对，我们慢慢的他需要一个过程的一个适应，对。
1: 那为什么在这个节点孩子的心理容易出现状况哈？从临床上看，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0: 从临床上看，这属于一种适应性的一个情绪反应，它不是病，更像是面对环境变化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对，孩子从宽松自由的假期模式切换到规律紧张的校园模式，身体和心理都需要一个缓冲期。对，
1: 对于一个明显的阶段性的变化哈，肯定你心理上是要做一定准备的，而且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准备可能会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之前打打预防针啊，之后给孩子这个过渡时期哈，首先是不要让这个焦虑和紧张在家庭中蔓延啊。
0: 对的，对的，
1: 接住孩子的情绪，
0: 接住孩子的情绪。
1: 那你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可能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会有，不善于觉察自己的情绪，反而是等到身体出现了一些生理上的不适，比如说各种头疼啊，睡不着啊，发脾气哈，那这些可能恰恰意味着我们心理上在承压。
0: 是的，我们临床上也把这种就是情绪啊、压力啊转换成身体的不舒服的现象，在我们临床上就叫做一个躯体化的一个反应。
1: 躯体化的反应，
0: 对，
1: 是一个心理亚健康的信号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哪些信号特别需要警惕吗？
0: 其实我大概给大家可以从三方面我们觉察一下我们包括我们孩子的一个情绪。第一方面是看他的情绪，你看孩子这段时间变得是不是特别的烦躁，一到开学就哭泣就拉脸，动不动就发火。第二方面是可以看他的一个行为表现，看他做作业是不是拖着不写，手机是不是抱着不放，一提到学校的事情就躲，甚至出现了一些社交退缩，然后躲避一些同伴的一些活动，然后与家人过度的黏附，然后开始过度的寻求安慰，反复的检查，出现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这是他行为方面的一些表现。他的身体方面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开始不明原因的腹痛、头痛、恶心，然后去医院检查又检查不出什么一些问题，包括他这个阶段睡眠出现一些紊乱了，进食不规律了，甚至出现一些自主神经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心悸啊、出汗啊、发抖啊、呼吸急促啊，这些从这三方面我们都能观察到孩子现在心里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啊、所以从生理上的一些异常信号，以及孩子从生活习惯上或者跟您的关系上哈，你都可以敏锐的觉察到他的一些变化哈。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捕捉他们一些异常的信号。
1: 那么孩子如果说不想上学，家长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哈。那这个在医生看来会怎么看呢？这究竟是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0: 其实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拒绝上学是一个行为表现，它背后往往藏着一些焦虑啊、恐惧啊，或者是一些抑郁的情绪。它不是孩子懒或者是不懂事，而是孩子遇到了自己搞不定的困难，有可能是学习压力大，害怕考试，跟不上一个学习的进度，也有可能是校园的人际关系，和同学闹了矛盾，害怕被孤立，还有的就是舍不得家庭一个舒适的环境，害怕和家长分离。就是还有的同学呢，就是他们在学校可能感受到一些挫败感，自我价值感受挫，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感受很好的梳理出来，最后只能浓缩成一句话，我不想上学。这句话其实背后它藏了很多说不出口的委屈啊、恐惧啊、压力啊，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挖掘，而不是直接的批评。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会有好多亲子的读物是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的。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家长你有那个接住孩子的情绪的能力，实际上让孩子自我觉察，并且帮助他去正确的表达出来。
0: 对。
1: 这个是很关键的，
0: 是
1: 吗？
0: 这个
1: 是
0: 很关键的。
1: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在自己身上练习的吗？
0: 是的，是的。孩子年纪小，他对于感受他描述不清楚，但也分不出来我现在是恐惧啊，是愤怒啊，是害怕呀、是紧张，是担心。他们可能就是会说一句，我不去学校，我不想去学校。对，我们需要慢慢把他后边的情绪挖掘出来，或者帮他表达出来了。对，他就能舒服一些了，他就不会有那么多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反应了。
1: 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说他家女儿今年是小升初，要上一个初中，他们那个年级的孩子呢是有对口的中学，所以基本上自己原班同学都是打散了哈，进入新的初中。但是他在前几天去看了那个初中的校园之后呢，非常失望。就是那个初中是这个核心区里的一个分校，所以校园呢比他们小学还要小。操场比小学还要小。再一个，他们家面临的一个情况是，孩子爸爸要外派到其他省市去工作所以也面临着跟父亲的分别。作为妈妈她很纠结，就是她也有一个选项是自己辞职带着孩子一起去随任。但是这样的话呢，他自己要面临的变化也比较大，整个家庭要搬到外省去，这个未知数也比较大，而且主要是夫妻双方的老人还在北京有住院的情况。那么现在是先让孩子就在这个初中先入学，过渡一段时间，好像是对于家庭来说一个更可行的方案。那么这个时候女儿的情绪怎么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比较平缓的过渡。
0: 你看这个刚聊到的这个家庭，他确实在这一个特别关键的阶段，孩子其实需要承担的很多东西，一方面是这个 学校的变化，而且学校与自己的心理有一些落差。
1: 嗯，
0: 第二方面，他的家庭中也要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分离。
1: 嗯，
0: 其实他在这个阶段，孩子自己内心他肯定是会有一些恐慌的，
1: 嗯，
0: 一些紧张，一些害怕，一些担心的。
1: 嗯，
0: 对，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让孩子把这块能表达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跟他想办法，我们现在碰到了哪些困难，
1: 嗯，
0: 我现在有什么样子的感受，下一步我们想怎么调整，
1: 嗯，
0: 其实是要发掘他自己的一些动力，内在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对，而不是基于他来看我们，我们不会基于给他一个答案的。
1: 嗯。嗯啊，
0: 嗯，
1: 但是您看，很多孩子在面对陌生人，
0: 嗯，
1: 面对医生的时候，
0: 嗯，
1: 他可能能够真实的表达出来，
0: 嗯，嗯，嗯，
1: 啊，当然这个基于你们有这样的专业背景哈，
0: 嗯，
1: 对于家长来说，我们是不是特别容易说越亲近的人？
0: 嗯，
1: 就像夫妻的沟通，往往也会有很多无效的沟通。
0: 嗯，是的，啊，是的，
1: 孩子跟父母可能会有一些我故意要反着说。
0: 嗯，是的，
1: 我故意要掩盖我的情绪。
0: 嗯嗯，是的，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临床的经验来看，不管跟我们跟家属的沟通也好，跟孩子的沟通也好，其实一个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1: 啊，关系的建立，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关系建立好了，包括我们的医患关系也是，
1: 嗯，
0: 就是关系建立好了，孩子能在你这儿得到一些安全感，你的治疗效果其实用药跟别的医生可能一样，
1: 嗯，
0: 但是你的效果就是会好一些
1: 啊，
0: 这个同样就是放在我们的家庭中也是适用的，
1: 嗯，
0: 对，你跟孩子的关系建立好了，不管我们外边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动，孩子是有这样子的信心，
1: 嗯，
0: 觉得妈妈会跟我一起，爸爸会跟我一起来共同面对这个困难，他的情绪也会能好一些。
1: 哦，所以，嗯，很多心理医生或者是其他的家长会分享说，我们跟孩子应该是并肩的。
0: 对，
1: 而不是
0: 是
1: 肩并肩的，而不是面对面的。
0: 对，啊，我们要跟孩子站在
1: 一起
0: 去解决这个困难，而不是要跟孩子，
1: 嗯，
0: 跟困难站在一起把孩子解决掉。对，
1: 所以你能站在孩子身边，有时候就是让他把他遇到的那些问题表达出来，
0: 嗯，表达出来。其实孩子要的其实有时候很简单，他就是觉得，
1: 嗯，
0: 哎呦，妈妈能理解我，理解我现在的这个感受，
1: 嗯，
0: 嗯，让我觉得，哎，我不是一个怪物，其实我不是一个人这么的面对紧张，面对学校这么紧张，
1: 嗯，
0: 这么焦虑，
1: 嗯，
0: 把他的感受说出来了，他那个感受就能好掉一大半。
1: 哦，
0: 对，
1: 所以如果他表达出他的委屈、不安、焦虑、担忧，
0: 嗯嗯，
1: 等等，你没有说，哎，你不用这样想，
0: 对，
1: 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担心，他会把这当成对他情绪的否定。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所以你就让他正常的表达，你在他身边
0: 去共情他的情绪，
1: 倾听，
0: 对，共情，而不是一直跟他讲道理，
1: 不是不停的说你为什么这样想啊，你没必要啊，
0: 对，
1: 啊，
0: 嗯，
1: 不是要让他去克服，
0: 对对对，
1: 情绪不是要拿来克服的，
0: 对，是拿来表达的。
1: 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正视自己的情绪哈。当你开始为孩子入学进入新校园的情况，你有一些焦虑啊，你有一些担心，那我们作为家长要跟孩子表达吗？
0: 嗯，其实我们第一步就像您说的，肯定要觉察自己的情绪。当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父母的焦虑肯定会在家庭中传染的。我们先要把自己给自己一些松弛的感觉，不要把开学这个事情当成一场不能输的战役，全家人都高度紧绷，
1: 嗯，
0: 这个梗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的。
1: 哦，嗯，有一个网友哈，小小，他分享说他有一次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是因为他家孩子在小学高年级有不想上学的情况哈，因为考试失利，他去这个跟朋友这个很焦虑的表达的时候，还他朋友说有几天不上学不影响他考北大清华。
0: 嗯，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当下肯定是一下孩子出现这个问题，你发现他不对劲，我们家长肯定是很着急很焦虑，
1: 嗯，
0: 但一想想你
1: 放长尺度，
0: 对，放长尺度，在他这一生中来，他不上这两天学又算什么呢？对不对？
1: 嗯，对，当你自己可以放松心态哈，孩子可能也不会太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不可调试的哈，
0: 对的，对的，
1: 不可面对的哈，
0: 嗯
1: 嗯，所以这个弦儿啊， 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弦儿也是可以有松有紧，这个张弛有度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在我们的情绪中也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嗯，
1: 不能一直绷着、嗯，不是有很多的你必须应该不得不。
0: 嗯，是的，是的，可以适当放松放松。
1: 好的，适当有一些调整哈。嗯啊，好的，那在开学季这个时期哈，我们如何读懂孩子的小焦虑，同时也能够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凌飞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17: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17: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17: 懂心里，
1: 懂心里，
17: 更懂你，
1: 更懂你。
18: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开学季如何读懂孩子的小焦虑，今天的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凌飞来跟你聊这个话题哈。开学了，孩子的心理做好准备了吗？ 孩子说不想上学，究竟是闹情绪还是心里在求助？开学焦虑、厌学、情绪波动，这些小问题的背后可能藏着孩子说不出的困扰，而家长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分别是什么呢？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凌飞跟你讲讲开学季读懂孩子的小焦虑。
16: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8: 那咱们节目上半段说到了家长哈是需要识别这个孩子的情绪表达的哈，但是您看咱们开篇就说到的情况是13岁的孩子来就诊，
11: 嗯
18: 嗯，包括咱们刚才这个听友也是小升初的女儿哈，面临这个情况，
11: 嗯，
18: 难道青春期或者是其他生理原因、生理年龄段带来的情绪上的波动，
11: 嗯，
18: 有更明显的新的变化吗？
11: 是有的。其实从我们临床的观察来看，就是现在就诊的孩子他的年龄阶段是越来越低了，包括我最小接诊到的是6岁左右的小姑娘，他们就会主动的来我们门诊来找我们看。其实我们在这个焦虑它是不分年龄阶段的，它在不停的年龄阶段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在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他最典型的表现可能就是分离焦虑，比如说不想让爸爸妈妈离开，他们这个阶段最擅长的就是用哭泣抱着大腿，他们不会说我很焦虑，他们的身体会告诉他们，比如他们会说妈妈我肚子不舒服，我头疼，我哪不舒服，他们会用这些身体上的不舒服来表达他们的焦虑。然后到了初中就不一样了，他们初中生不会像小朋友那样大哭大闹，更多的是情绪压抑啊，容易发，或者就是另一个极端，不愿意沟通，沉默，然后开始写作业拖拉，玩手机的时间变长，他们很少直接说我害怕开学，但是他们会用对抗，用摆烂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焦虑。那到了高中生呢，他们的压力来源主要是一些学业的竞争，他们内心的一些挫败感啊，对成绩的担忧会更重，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是他们的内心压力很大，他们很容易出现失眠呀，出现自我否定，有的孩子就会默默的内耗，家长如果不仔细的观察就很容易忽略，这个阶段他们孩子会出现一些心慌手抖更明显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反应，所以不同年龄阶段我们的信号是不一样的，他们焦虑的表达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8: 对，而这个时候家长也是在随之成长的，
11: 对，
18: 你对孩子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可能也是要发生变化的。
11: 是的是的，因为不同年龄阶段他们的表现确实不一样。
18: 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要学习逐渐的对孩子的放手，允许他独立吗？
11: 对，是的。其实不同年龄阶段，比如我们对待小学生，小低年级的学生，我们可能家长就要给他们一些多一些陪伴呀，多一些安抚啊，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可能是更多的多倾听，少一些唠叨，但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要多给他们的一些理解，不要给他们总是施压，这样我们孩子的身心才能更健康一些。
18: 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哈，可能是逐渐的要从一个养育者、照料者，逐渐的过渡成朋友、
11: 陪伴者、观察者，对，
18: 然后只是关键时候给点参谋哈，
11: 对，
18: 逐渐的能让孩子有自己去奔跑和成长的，
11: 是的，是的，
18: 那么从你的接诊情况来观察，就是越管得多，越控制的厉害，越高压之下哈，可能会出现学习好，或者一段时间成绩比较好的这样的表现，但是那个被管控的窒息感，和那个压力也会迎来孩子比较情绪上可能巨大的爆发。
11: 会的，会的。我这两天正好在我们临床中接诊了一个15岁的小男孩，
2: 他就是他们当地，他是烟台的，然后他的数学非常的强，然后他的妈妈就是让他走竞赛这条路，就给他一直安排他竞赛，然后让他脱离正常的一个上学的环境，就把他带到各地去学习，各地去那个参加那个竞赛。这个孩子刚开始呢就觉得哇，我能忍，我能忍，我能忍，然后就，但是他开始出现一些眼睛不舒服，身体上的一些表现了。在大概过了两年之后，他来这次来找到我们，就说我完全受不了了，我觉得我的眼睛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最近也是他妈妈陪他，他就开始攻击他妈妈，说都是因为你，你看当时你给我安排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课外班，完全都不尊重我的想法。他刚开始他那会儿就是。他不会跟妈妈这样子的表达，所以他的一些压力紧张都内化在他的躯体上的一些反应，他开始眼睛不舒服，他现在慢慢随着我们的治疗，他开始能表达了，他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就在逐渐的一些好转。这就是我们说的躯体化，你要去学会去表达，学会去把这个情绪发出来，他就不会停留在你的身体来攻击你自己的身体了。
19: 所以能够敢于说一些攻击性的语言，那可能也是他表达了愤怒，表达了情绪，有出口的比较好的表现。
2: 对，我们不能让情绪一直留在你的身体里，你的身体是会有记忆的。
19: 所以当我们感受到情绪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把它表达出来。
2: 对，
19: 而表达的方式有很多，
2: 对，
19: 可以是语言类的，
2: 可以是语言类的，
19: 也可以是艺术。表达
2: 是的，画画可以写日记，都可以表达。对，是的，
19: 可以是跟父母聊天，也可以是跟朋友聊天。
2: 对，
19: 但你总是能找到那个出口的。
2: 对，我们总是需要找到出口来表达它。
19: 他表达出来了，那个情绪才自由了，才被释放掉了，是吗？
2: 是的。
19: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压抑这个情绪哈。
2: 对，
19: 但是您看刚才你说。

0: 自主性，并且一直守护这个能力的。嗯、
1: 对，是的，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他的自主性能够让他掌控着自己这辆车往什么方向开，怎么踩油门。
1: 对，是的。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其实大方向肯定是我们要。

0: 年龄阶段是我们叫自我同一性开始建立了，他开始
1: 有、啊、自我同一性，
0: 对、嗯、开始有这个概念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到那个年龄阶段就会有的一个意识，
1: 嗯，
0: 他是需要自己去掌控一些东西了、
1: 啊、嗯，就是我跟你们是不同的，
0: 对，
1: 我是我、啊、
0: 我要自己做主了，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有些事情。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就不要再试图去严控、包办代替、越俎代庖。
0: 嗯，对，是的，是的。
1: 哦、我们要给他
0: 一些空间、嗯，比如孩子今天，开学小焦虑嘛，我们刚才谈到、嗯、我们开学第一周，我们的课程自己想做什么，我怎么规划？
1: 嗯、
0: 每天晚上我先。

0: 就是今天我们需要完成哪些作业，但是这个时间这个节奏，
1: 嗯，
0: 对，你可以自己掌握。
1: 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慢变量，是一个长时间尺度的，所以当我们在有一些时期错失了、遗漏了，或者说在他该形成习惯的时候没有培养好，那你也很难指望他到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就突然发生变化。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如果我们已经过了一个非常松散的生活非常不规律的暑假，所以在开学这个初期可能是需要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
0: 对，是的，是的。比如要开学了，可能在我们这个作息大家肯定都是不规律的，晚睡晚起，但是我们不能说一开学第一天就要求他早上6点起床，晚上可能10点睡觉。我们可以跟孩子商量这个事，我们能不能逐渐的这个睡觉的时间可以往前挪一点，每天提前15分钟，就是我们做到不要一刀切，也不要给他踩急刹车，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
1: 那具体的方法有什么我们可以遵循的吗？比如说家长可以更稳定一些。
0: 对，是的，是的。我给大家三个小建议。第一个就是稳。什么是稳呢？就是我们要先稳住自己，再稳住孩子。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状态差就会很急躁，直接没收手机，然后第二天又强行让孩子早起，一下子就是来一个急刹车。这种做法会激化我们的冲突，孩子的情绪会直接的爆发。那稳是什么？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循序渐进。对。然后第二个稳就是我们要先自己先别慌。你一焦虑孩子会更紧张，我们要先自己深呼吸，孩子才能松口气。
1: 哦，自己学会深呼吸，也让孩子和家里人松口气。
0: 对，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说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引。引是什么意思？就是引导孩子倾诉，然后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当孩子说不想上学的时候，我们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着急讲道理。你怎么能不想上学呢？你不想上学将来怎么办？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这些话一出口，孩子的心门就关上了。
1: 就根本不想跟你说了。
0: 对，那正确的回应方式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先共情再讲理。道理什么时候都可以讲，但情绪来了的时候，我们要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然后
1: 那他也并不是说你可以不上学呀、家长并不是说要认可孩子的这个气话。
0: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就孩子说出不想上学这个问题，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说？你可以试着先说，听起来你对开学挺紧张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的。这一句话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先让孩子感受到我的紧张害怕是被允许的，让孩子觉得我的感受被理解了，原来我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当他的情绪被你很稳稳地接住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才能解决，孩子觉得您懂他，然后他才愿意跟你说心里话。对，他愿意说了，我们才知道问题出在哪，这样我们才能一起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1: 这是恰当的引导哈。
0: 对，
1: 共情，
0: 引导共情，
1: 比讲道理要重要哈。
0: 对的。然后刚才我们讲了前两个，一个是稳，一个是引，第三个我说的就是放。然后放是什么？放是就是适当的放手，然后给孩子一些掌控感。我的开学我做主这句话听着简单，但是特别的管用。为什么呢？因为焦虑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失控感。孩子觉得开学这件事儿完全不由自己说了算，被迫的早起，被迫的上学，又被迫的写作业。那怎么把这个掌控感给到孩子呢？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参与自己开学的准备，比如整理自己的书包，规划自己开学第一周要做什么，决定先写哪科的作业。这些小决定呢，能帮孩子找回一些掌控感。有了一些掌控感，他就不会慌了。当他感受到这件事儿我可以自己说了算，内心的不安就会减轻。对，所以如果大事小事家长全都包办，孩子面对新学期，他就更容易有那些无能为力的一些恐慌感。
1: 所以孩子自己有掌控感，他的开学他做主，
0: 对，
1: 而且是早一点就开始准备，
0: 对，
1: 然后在迎来新学期的这一周，自己要做什么，家长可以引导他。 他去为这个规划
0: 对是的
1: 做一做设想
0: 哈。是的，
1: 实际上从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不一定非要去刨根问底去追究那个问题的根源。
0: 对，
1: 就是不想上学，哎，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啊，就是让他老困扰在那个问题里。
0: 对，
1: 而可以引导他去想，那如果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开学之后什么事情是特别值得期待的，
0: 对，
1: 去让他看到那些乐观积极的方向。
0: 对，我们在心理学上这个就叫正强化。
1: 正强化，
0: 对，就多跟他说一些积极的事情，比如我们用到小朋友身上，就是每天回来问他，哎呀，你交到了什么新朋友，哪些开心的事情要跟妈妈分享，而不是说问他你在学校受到了什么欺负
1: 啊，是不是菜又特别难吃啊，
0: 对对，就
1: 你被欺负了吗，
0: 对，就我们要给他一些积极啊正向的一些强化，这个很重要。对
1: 所以家长的情绪和家长看待世界的方式提问的方式哈，可能决定了你的答案，
0: 对对，
1: 你得到的答案，
0: 对对对，
1: 也影响了孩子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
0: 对对对，
1: 就是孩子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家长需要有更深的介入，甚至是寻求专业的帮助，找到恰当的时机吗？还是说，哎，我跟他共情了，让他表达了，就 OK 了，我就可以冷处理了
0: 就是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在家，就是跟他自己引导他处理这个情绪？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到专业的机构？然后我给到的大概就是一个时间点，就是2周。如果我们的开学第一周，孩子情绪偶尔的低落，偶尔的表达一些我失眠了，但是他整个的吃饭呀，他的精神状态还可以，然后他也可以走进校园，我们可以就可以在家帮助他慢慢度过这个就是开学的这个焦虑的阶段。但是如果持续2周以上，这个孩子整个在家不愿意出门了，持续的哭闹，整宿的失眠，然后食欲也不好了，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带着孩子去我们的专业机构，就是我们的心理科啊精神科啊，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对，
1: 所以2周啊，
0: 2周一个时间节点，
1: 是一个时间节点。好，那么你在面对孩子比较焦虑，或者是有一些过激的语言的时候哈，你也可以给他和给自己这个时间哈。
0: 对的，对的，
1: 也许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哈。
0: 对，
1: 那好，所以我们每个人当好父母这个角色的前提，可能是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家长自己会有很多焦虑啊，然后我要兼顾很多事情哈。你看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那个听友是要面对小升初的女儿，丈夫到外地的任职，还要照顾家里的病人，自己还要工作。
0: 对，是的。
1: 所以当这些责任问题都袭来的时候，他自己去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个是第一要务。
0: 这是第一要务，对的，对的。就是其实我们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家长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孩子的一个适应的进度。家长的过度焦虑会通过一些言行传递给孩子，

0: 去传递给孩子呢？
1: 嗯，
0: 我给几个小建议。
1: 嗯，
0: 第一，我们家长首先要觉察自己的情绪，如果自己很焦虑，我们先试着进行自我调节。
1: 嗯，
0: 就是不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孩子开学这件事上，允许孩子需要一个过程适应，也接纳孩子会在刚开始有一个不好的状态。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少念叨多行动。
1: 嗯，
0: 不要整天在孩子耳边唠叨，开学了怎么办，作业写完了吗？你越唠叨孩子会越烦。我们把焦虑就是转化成一个实际行动，比如我们刚开始说的帮孩子调整他的作息，调整他的饮食。第三个很重要，就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干。
1: 嗯，
0: 不要全家围着开学高度紧绷。
1: 嗯，
0: 然后也可以给自己安排一点事儿，约朋友喝茶呀，去健身呀，追个剧呀。
1: 嗯，
0: 您的松弛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心理支持。
1: 然后自己先松弛哈，这样孩子的焦虑也不会被过度的放大哈。
0: 是的，是的。
1: 在开学初期哈，家长能做的和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哈？跟我们的听众尤其是家长哈，
0: 嗯，
1: 总结一下。
0: 总结一下。
1: 嗯，
0: 最应该做的是三件事情。第一，我们要多听少说，孩子愿意说您就听着，如果孩子不愿意说你也别逼着他，给孩子一个随时可以找爸妈聊的一个安全感。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多夸少比，别说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这句话是最伤人的。然后孩子今天比昨天早起五分钟，你就夸他一句有进步。我们第三个就是要多陪少管，可能陪孩子吃顿饭、散个步、聊聊天，比盯着他写作业要管用的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情。然后最不应该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别贴标签，
1: 别贴
0: 标签，对，别说你就是懒，你就是不想学。
1: 嗯，
0: 这些话会让孩子真的相信自己就不行。
1: 嗯，
0: 第二就是别比孩子还急，你一急孩子就更急了。
1: 嗯，
0: 你稳住了孩子才能稳住。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别拖。
1: 嗯，
0: 发现不对劲该找医生找医生，别总觉得过两天就好了，早干预比晚干预强一万倍。
1: 嗯，哎，有一句爱因斯坦的名言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总用同样的方法去重复的做而期待不同的结果。
0: 嗯，
1: 这是人类的一种疯狂，一种妄念。
0: 是的，
1: 对吗？
0: 是的。
1: 所以在对待自己或者对待孩子的情况下，有一些方法一些话啊，
0: 嗯，
1: 说出来，哎，你得到的反馈不合适的时候，自己要先做出改变和调整。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所以在开学季哈，
0: 嗯，
1: 你稳得住孩子才能稳得住。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林飞的做客，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3: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4: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3: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4: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5: 我会在那里等你。
3: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4: 今夜思语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语时。
4: 今夜思语时，
3: 我想对你说。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0: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4: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5: 陈子峰从小生活在琉璃厂，生活在叔叔身边，受到老人的培养教育，受到了琉璃厂文化的熏陶感染。虽然他学习了几门外语，直接阅读了好多西方的科学哲学著作，像天演论、几何学原理、西方艺术概论、逻辑学等等，这无疑对他开阔胸襟、扩大视野和改进思维方式有极大的益处。然而对西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冲淡他对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热爱，相反更加促使他酷爱中国文物，尤其热爱青铜。

雪夜、春兰秋菊之作，多为直抒胸臆的短联，如处事任本性，行文凭真情，又如行应履正，思可通源，正襟读史记，纵酒唱离骚等等。一幅短联恰恰可知一朱一白两方印，陈子峰制印，取法高古，容秦助汉，朴厚渊仪，自成一家，布局富于变化，行刀取势自然，韵味无穷。此外，他还特别喜欢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陈子峰坚定地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讲伦理道德的典籍，而是经典的哲学著作。西方所有的哲学家加起来，也没有一个如老聃的思想精绝奥妙、博大精深。陈子峰从《道德经》摘句篆刻，如“道之为物，为恍为惚，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自己还出版了两本篆刻集子，一本叫《风声连语印直》，一本叫《道德经语录印谱》。陈子峰在同文馆的同学，毕业后有的服务于外国公司，有的在驻外使馆当差，还有的王府子弟留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陈子峰接过博文斋后，同学们有时把外国公司经理、各国收藏家领到博文斋来购买古董，因而博文斋的生意越做越好。陈子峰在店里锻炼几年，陈师宙老先生便将博文斋交给了陈子峰。老先生每日钻在书房研究甲骨文，累了就到陶然亭溜溜弯，过着悠哉悠哉的闲适生活。陈子峰接过博文斋，独立经营已始，便做了较大的改革。首先花高价买下东林的三间门脸，原来租赁的门脸已经到期，退还房主，搬进新房之前，遵从陈师宙老先生的意图，按照北京民俗，首先安平，由陈子峰找来一个新瓷瓶，装满净水，以红绸封口，外贴红签，上书新乔安平之吉。家具货物搬进新屋之前，请来窝伯将多年供奉的陈氏门中三代宗亲之位的神主，还有烛台、香炉等供器请进新居，由陈师宙老先生接神安主，燃香三叩，然后才搬东西。新房进深四间，后面有个小院，光是店面就扩

薄仇恭请光临，诸亲贵友免送红花，伯温斋锦时。四月十六为重章之日，十四日下午早就搭好了三面的杉木架子，正面高挂红绸大彩球，十五那天亮章，开始挂红，即把各界赠送的贺帐高高悬挂，无非是宏图大起，俊业宏开，清夫万贯，瑞气临门，物华天宝，日升月恒。上款都是博文斋宝号重章致喜，下款不外是运古斋友谊敬赠，友谊敬贺的还有燕古斋、义古斋、吉雅斋、大雅堂、聚宝斋、通古斋、积古斋、建宝斋、吉祥阁。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幅贺联，一幅为博文斋重章致喜，上写大都王室资财敌国，何必随诸历时共家，恭亲王敬贺。另一幅是博文斋重章致贺，上写陈其宗器基有古香，学部侍郎宝喜，学部参

还有送蒲包的内装糕点、水果、茶叶都高高的摆在了礼台上。博文斋大门两旁贴着红纸金字大帘，开市大吉，万事亨通。门前雇了一伙鼓乐吹手，吹吹打打。陈子峰心仪静茂，笑容可掬，接待送礼的宾朋。开张那天是个大晴天，博文斋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进门正面的紫檀木雕花翘头大香案上供奉着三才瓷像：关圣大帝、文财神比干丞相、武财神赵公明元帅。供桌上摆着猪头、羊头、鲤鱼、白酒、馒头和各种时鲜水果。蜡签底下压着一串串金纸折的元宝、黄钱。吉时一到，拜神仪式开始，由陈师胄老先生燃香膜拜，然后是陈子峰、账房先生、火友、徒弟依次行叩首礼，然后请宝喜剪彩。宝喜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顶戴花翎，神气十足。他蹬着凳子将博文斋金字大匾上的黄纸揭去，又把大红绸、大彩球悬挂在金字匾额，两条红绸飘带随风飘扬，焕发出洋洋喜气。陈老先生从香炉里将香头拔出，连同几串纸表香客一同拿到门外焚化，为之送神。这时鼓乐同奏，鞭炮齐鸣，参加庆贺的来宾各位同仁一起向陈子峰作揖道喜，陈子峰满面春风，一一还礼如仪。而后陈子峰请诸位到殿堂用茶少叙，接近中午的时候请大家一同到曲灯胡同同心堂饭庄设宴招待诸位。自重章之日起，博文斋挂红七天，朋友迎门，顾客往来不断，很是热闹了一阵。从此之后，博文斋的生意大大的红火起来。博文斋有别于其他店铺之处，是陈子峰做了几个外国人的买卖。开始陈子峰不愿意把稀有的青铜器卖给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他希望只收不卖，把博文斋的青铜器全部留下，但苦于没有雄厚的财力，他希望中国有实力的人能够收藏几千年前的艺术瑰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不至于使他们流落到外国人手里。重章的第三天上午，博文斋进来了一个高大魁伟、黄发蓝眼的外国人，他西服笔挺，皮鞋锃亮，一副绅士派头。那人微笑着在店里转了一圈，最后站在一个博物架前，神情专注地看着一个青铜方壶，看了一会儿，客气地对跟在身后的陈子峰说：先生，我可以拿起来看看吗？他怕对方听不明白，重复做着手势。 Of course， 陈子峰用流利的英语回答着。听到陈子峰用英语回答他，那个外国人非常高兴，极其认真地说：啊，先生的英语说得非常好。陈子峰没心思注意外国人。

0: 大洋，一块不少。这个价钱是正常卖价的三倍，陈子峰想拿大价钱把他轰走，没想到这个外国人居然没有还价，同意买了。他随身带着银票，当即交了款。话一出口，陈子峰只得叫徒弟找来锦盒装了。眼瞧着外国人把方体莲瓣、立鹤、寿耳、龙腹、青铜壶拿走，心里不是滋味。他想，卖出一件就少一件，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外国人走到门口，忽然站住了，回过头来问陈子峰：“请问先生贵姓？”“
1: 必姓陈。”“
0: 陈先生，你的英语说得很好，生意也做得很好。”外国人往上拎了拎手中的锦盒，笑了笑说：“这件青铜器您卖的价钱很高，这个我知道，不过我把它拿到美国去还会卖更高的价钱，这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说完大步向外走去。几句话说得陈子峰心里痛楚难当，这件国宝从祖先精工制作出来，历经2000多年沧桑，完好无损，在我手里只换了区区4500块银元，就让这个美国人拿出中国，永远再不会回来了。陈子峰的热泪不禁涌上眼眶，语音低沉地说道：“
2: 先生，请留步。”
0: 美国人站住，回过头来，用闪光的蓝眼睛疑惑地看着陈子峰：“
2: 我有件事情要先生帮忙，请不要推脱。”“
0: 非常高兴为先生效劳，不知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2: 我想为您的青铜方壶拓张拓片。”
0: 美国人不解地耸耸双肩。陈子峰详细的解释，他要用墨把青铜方壶的图形纹饰拓印在纸上，留下做个纪念。美国人詹姆斯竟然同意了，他跟随陈子峰来到后面的书房。小书房窗明几净，古书异香，

0: 只收不卖。凡卖出之青铜器都要留下拓片。三，外国人来本店买青铜器，只卖给他们宋元人仿制的新铜器，不卖夏商周三代，即战国秦汉时期的旧铜器。晚饭的时候，陈子峰把自己的想法和叔父说了，叔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陈子峰接过博文斋，顺利地经营了10年。由于琉璃厂古玩铺的不断收购，导致东西小市的明清时代的破旧字画越来越少，价钱越来越高。这天，萧敬之和田守成起大早到西小市转了2个时辰，也没买到一张可心的画。两个人走的是又饿又累，萧敬之对田守成笑道：咱哥俩吃完早点再回去吧。两个人在条凳上坐好，要了4个油饼，2大碗豆腐脑。萧敬之喊道：一碗不要辣椒，一碗要多加辣椒。哎，好嘞，您呢？卖豆腐脑的爽快地答应着，及时端上2碗热腾腾的豆腐脑。萧敬之把一碗白的递到师弟面前，看着自己的那碗上面红红的一层辣椒沫，他咽口吐沫对摊主说：请再来点辣椒。嘿，摊主端来一碗红彤彤的辣椒，给您，您自个儿随便调。萧敬之舀了满满一汤匙的辣椒沫放在碗里，用汤匙搅了几下，一碗豆腐脑就都变成了红色的了。萧敬之一边吃一边笑着对田守成说：我这个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吃辣椒。田守成见萧敬之高兴，看看左右无人，就大着胆子说：师兄，要不咱们也买几张假画试试，看看能不能行。萧敬之停下汤匙，收敛了笑容，瞧着田守成的眼睛说：别忘了师父说的，咱们凭眼力挣钱，不能蒙人。
1: 可是这不收假画，真画又收不到，可卖什么呀？
0: 我正想和您商量呢。萧敬之从长袍口袋里掏出手绢，擦着头上的汗水，和蔼地说：我想请您到天津、上海、苏州去收旧画，让兄弟您多辛苦了。
1: 师兄，你跟我还客气啊，明天我就动身。
0: 第二天，萧敬之陪同师弟到前门火车站，把田守成送上去天津的火车。4天之后的早晨，运谷斋刚刚拉下山板，田守成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背着一包袱旧画。长生马上接过画来，拿胆子给师叔掸去肩上鞋上的尘土。萧敬之亲自给师弟沏茶，田守成喝着茶，慢悠悠地讲述在天津三不馆买画的经过。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
7: 医院专家在

0: 现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7: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9: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老舍先生的小说《整红旗下》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血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整红旗下》是老舍自传体长篇小说，写于1961年到1962年。整红旗，清代八旗之一。八旗是清代满族的一种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以旗的颜色为号，有镶黄、整黄、镶白、整白、镶红、整红、镶蓝、整蓝八旗。凡满族成员都隶属各旗，这是满洲八旗。以后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成员统称旗人。老舍家隶属满洲八旗的整红旗，所以这篇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即取名为《整红旗下》。今天我们就欣赏《整红旗下》的部分内容，进入文学我欣赏。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

现在还活着，我相信他们还会时常争辩。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还是她受了煤气？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要不然，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还是古稀大寿，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是啊，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我便根本不存在呀。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我生得迟了些，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是，她的成见是那么深，我简直的不敢叫她看见我。只要她一眼看到我，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

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按照她的说法，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据我后来调查，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因为自从她中年俱双以后就搬到我家来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么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

0: 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1: 在那年代，北京没有月色的夜间，实在黑得可怕。大街上没有电灯，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人们夜晚出去，若不打着灯笼，就会越来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里，找不着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地方

他的屋里并没有灶王龛，他只在我母亲在我们屋里给灶王与财神上了三炷香之后才搭闪着过来。可有可无的向神像打个问心，假若我恰巧在那儿，他必狠狠地瞪我一眼。他认准了我是灶王的小童转世，在那儿监视他呢。 说到这儿就很难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对神佛的态度。她的气派很大，在她的堂屋里正中是挂着黄围子的佛桌，桌上的雕花大佛龛几乎高级顶棚，里面供着红脸长髯的关公。到春节，关公面前摆着五碗小塔式的蜜供，五碗红月饼，还有一堂甘心果品。 财神、灶王和张仙的神龛都安置在两旁，倒好像他的一家之主不是灶王，而是关公。感到这位老太太对丈夫或儿子示威的时候，她的气派是那么大，以致把神佛都骂在里边，毫不留情。你们这群，他会指着所有的神像说，你们这群吃着我的蜜供，先品。

0: 他的眼总是瞪着，他大概是想用二目圆睁表达某种感情，在别人看来却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他的两腮多肉永远阴郁的下垂，像两个装着什么毒气的口袋似的，在咳嗽与说话的时候，他的嗓子与口腔便是一部自制的扩音机。他总以为只要声若洪钟就必有说服力，他什么也不大懂，特别是不懂怎么过日子，可是他会瞪眼与放炮，于是他就懂了一切。虽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烟袋锅子，可是从全面看来，她就比大姐的婆婆多着一些风趣。从模样上说，姑母长得相当秀气，两腮并不像装着毒气的口袋，她的眼睛在风平浪静的时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神。不幸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一阵风暴，风暴一来，她的有神的眼睛就变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气逼人。据说她的丈夫，我的姑父，是一位唱戏的，在那个改良的，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你看，我只顾了交代我降生的月日时，可忘了说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变的1898年。
1: 说也奇怪，在那么大讲维新与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听到行头、拿份儿等有关戏曲的名词，便立刻把话岔开，只有逢年过节喝过两盅玫瑰露酒之后，他才透露一句，唱戏的也不下贱啊。尽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没听他说过我姑父的艺名叫什么，他是唱小生还是老旦。大家也都怀疑我姑父是不是个奇人，倘若他是奇人，他可能是位耗财买脸的京剧票友，可是玩票是出风头的事儿，姑母为什么不敢公开承认呢？他也许真是个职业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对头。那年月尽管酝酿着革新与政变，堂堂的奇人而去以唱戏为业，是不是有开除奇籍的危险呢？那么姑父是汉人也不对呀，他要是汉人，怎么在他死后我姑母每月去领好几份钱粮呢？
0: 好了，老舍的长篇小说《整红旗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部小说虽然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不局限于个人经历。老舍先生以幽默的笔调和深刻的洞察力，写出了从晚清到民国北京中下层民

0: 的成长经历。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驯悍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意大利帕都亚的富翁巴普提斯塔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凯瑟琳娜，二女儿叫比恩卡。她们俩都长得很漂亮，但是姐姐凯瑟琳娜是个臭名远扬的悍妇，没有人敢向她求婚。妹妹比恩卡却真静娴熟，向她求爱的人很多。巴普提斯塔偏偏打定主意，在大女儿嫁出去以前绝不嫁小女儿。因此来向比恩卡求婚的葛莱米奥和霍坦西奥都碰了钉子。
4: 他们求婚心切，便决定共同负责给凯瑟琳娜找个丈夫。正在他们为此事发愁的时候，霍坦西奥的朋友彼得鲁乔从维罗纳来拜访他，并想在帕多亚物色一位妻子。彼得鲁乔求婚主要是为了钱，只求女方家境殷实，嫁妆丰盛，此外别无所求。于是霍坦西奥便向他介绍凯瑟琳娜。他听说凯瑟琳娜的父亲是巴普提斯塔，是他父亲的老朋友，很有钱，便不管凯瑟琳娜如何善于撒泼骂人，迫不及待地要去见他。他如果做了凯瑟琳娜的丈夫，为格莱米奥和霍坦西奥向比恩卡求婚排除了障碍，他们两个人愿意负担他求婚所需要的一切费用。
3: 从比萨来的青年路森修也爱上了比恩卡，他听说巴普提斯塔要为女儿请家庭教师，便想出一个双管齐下的求婚办法。他让仆人特拉尼奥装扮成他的模样，而路森修自己装扮成穷苦的书生，并请格莱米奥介绍他去当家庭教师，以便当面向比恩卡求婚。格莱米奥要讨好巴普提斯塔，又想让路森修带他向比恩卡申诉新娶，很愿意举荐路森修。霍坦西奥也想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去接近比恩卡，就扮作教书的先生，请比特鲁乔代为推荐。于是他们一块儿去见巴普提斯塔。
4: 见了巴普提斯塔，比特鲁乔先做自我介绍，然后就请求把凯瑟琳娜嫁给他。他称凯瑟琳娜是端庄贤淑、品格出众、举止温柔的绝世佳人。为了表示寸心，他把家庭教师霍坦西奥介绍给巴普提斯塔。格莱米奥也赶紧向巴普提斯塔推荐家庭教师路森修。特拉尼奥急忙呈上礼物，自称路森修，说明来向比恩卡求婚之意。巴普提斯塔对他们都表示欢迎，吩咐仆人领两位家庭教师去见二位小姐，又邀请大家留下用饭。比特鲁乔说他很忙，不能每天到府上求婚，请巴普提斯塔告诉他打算给凯瑟琳娜多少陪嫁。巴普提斯塔说给他20000克朗，他死后他的一半的田地也给他。比特鲁乔深感满意， 要求立即签订婚约。巴普提斯塔则要他先把凯瑟琳娜的爱求到手。他信心十足地表示，那算不了什么为难的事。巴普提斯塔要他准备听刺耳的话，他说无论如何也要娶凯瑟琳娜。
3: 就在这时，充当家庭教师的霍坦西奥被凯瑟琳娜打得头破血流逃了出来。见此情景，比特鲁乔说，
4: 哎呀，好一个勇敢的姑娘，我现在更加十倍的爱她了。
3: 巴普提斯塔叫凯瑟琳娜出来与比特鲁乔相见。比特鲁乔一见凯瑟琳娜就说，
4: 可爱的凯瑟琳娜，我到处听见人家称赞你的温柔贤德，传扬你的美貌娇姿，所以特地前来向你求婚，请答应嫁给我做妻子吧。
3: 凯瑟琳娜可不吃他这一套，把他臭骂了一通，还动手打了他。
4: 他既不生气也不气馁，继续颂扬他，说他无比温柔潇洒娇憨，和蔼谦恭，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可爱。最后他宣布，不管凯瑟琳娜愿意不愿意，他都一定要和她结婚。
3: 这时巴普提斯塔进来了，比特鲁乔告诉他，
4: 求婚圆满成功，凯瑟琳娜一点儿也不桀骜暴躁，他们已经决定星期日举行婚礼。凯瑟琳娜说，
3: 我要看着你在星期日上吊。比特鲁乔说，
4: 我们两个人刚才已经约好，当着人的时候他还是装作很泼辣的样子。岳父，您可以预备酒席宴请宾客了，结婚的那一天我一定把凯瑟琳娜打扮得非常漂亮。
3: 比特鲁乔走后，葛莱米奥和冒牌的路森修及特拉尼奥争着要娶比恩卡，两个人比赛起聘礼的贵重。最后特拉尼奥吹的牛更大，巴普提斯塔说，只要他提出确实的保证，就把比恩卡嫁给他。与此同时，路森修和霍坦西奥都以给比恩卡上课为名，分别向他求爱。
4: 结婚的日子到了，新郎比特鲁乔却迟迟不来。
3: 凯瑟琳娜说，他是个疯子，故意开人家的玩笑，跟人家约定婚期，却永远不和人家结婚。
4: 正在大家都担心比特鲁乔失约的时候，他来了。他穿了一身破烂的衣服，佩戴着一把断了柄的袖剑，骑着一匹浑身都是毛病的烈马。人家要他换一身像样的衣服，他坚决不肯。他说凯瑟琳娜是嫁给他，而不是嫁给他的衣服。
3: 在教堂里他还高声赌咒，吓得牧师把手里的圣经都掉了。牧师去捡书，他又把牧师一拳打倒在地上，并顿足大骂，吓得凯瑟琳娜浑身发抖。
4: 巴普提斯塔准备了丰盛的酒席，比特鲁乔却不肯入席，要马上带着凯瑟琳娜离开。谁劝他留下他都不听，凯瑟琳娜不肯走，他吩咐仆人把他强行带走。他说凯瑟琳娜是他的财产，得由他做主。
3: 比特鲁乔把凯瑟琳娜带往乡间的住宅，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烂泥路，骑的是东倒西歪的蹩脚马，马跌了一跤，把凯瑟琳娜压在底下，弄得她浑身都是烂泥。
4: 好容易到了家，比特鲁乔却对仆人大发雷霆， 骂了这个又骂那个，显得极其粗野暴躁。他对凯瑟琳娜倒很客气，可就是不让他吃饭睡觉。仆人端来羊肉，比特鲁乔说肉烧焦了，把肉掷到仆人身上去。
3: 凯瑟琳娜劝他不要生气，说肉烧得不错。
4: 他一口咬定烧焦了，还说吃羊肉伤脾胃，会使人脾气暴躁，宁可饿一夜也不能吃。到睡觉的时候，他又嫌床铺的不好，把枕头被子丢了一地，骂不绝口，害得凯瑟琳娜一夜没有睡。
3: 第二天，从不求人的凯瑟琳娜饿极了，只好恳求仆人给她一点吃的。可是仆人给她报出一道道的菜名，却没给她任何吃的。凯瑟琳娜两天两夜没有吃没有睡。
4: 第三天，比特鲁乔给她端了一盆肉，但是要求他在吃之前先道谢。他饿得没有办法，只好说
3: 谢谢您夫君。
4: 比特鲁乔才让他吃一点。

0: 要把他打扮得非常体面。帽匠刚把帽子拿出来，比特鲁乔便说，样子不好，像汤碗、碟子、蚌壳，寒碜死了。
1: 凯瑟琳娜说，帽子样式新颖，闲人淑女都戴这种帽子。比特鲁乔说，
0: 等你成了闲人淑女之后，你也可以有一顶，现在还是不要戴它吧。
1: 凯瑟琳娜吃了点东西，有了精神，便和比特鲁乔争论。比特鲁乔却说，
0: 这帽子真不好，你不喜欢它，所以我才格外爱你。凯瑟琳娜来了倔劲儿，说，
1: 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

0: 一个聪明的男子运用巧妙的计策成功改造了脾气暴躁的富家女，使之成为温柔贤惠的妻子，生活气息浓郁，情节幽默生动，但其实也有深意。明天我们继续欣赏《驯悍记》的下半部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官小松感谢您的收听。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1: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您。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硬核
4: 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7: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8: 每天下午4:30到5:30
9: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1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教育面对面，
17: 每天早晚高峰。
18: 越聆听，越成长。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北京城市广播
19: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8: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最高的建设标准、最暖的民生服务、最美的新城新景。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FM1006.6 京津冀之声， FM1007.7
1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 102.5兆赫， 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周二，农历7月20。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药师都娇娇都主任。首先呢，要欢迎都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都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药师都娇娇。
2: 欢迎都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说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茯苓。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茯苓的原文描述是如何记录的。茯苓气味甘平无毒，主胸胁逆气，幽会惊胁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便，久服安魂养神，不及延年。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杜主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3: 我先说它的表面意思啊，它的表面意思就是说，茯苓这味中药味甘，药性平和，没有毒。

0: 由愤怒、恐惧等不良情绪导致的心神不宁、心慌、心悸，也能治疗心窝下方，也就是胃脘部感觉有东西堵着，这种硬硬的甚至疼痛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消化不良啊、胃胀啊，还能治疗恶寒发热产生的心中烦躁，以及咳嗽、气逆等症状，也可以用于口干舌燥。它还可以通利小便，如果长期服用呢，可以安定心神、滋养精神、改善睡眠和情绪，它有助于健康长寿。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1: 嗯，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茯苓原文描述的一个意思。其实看得出来，茯苓的功效还是挺多的。而且现在大家养生保健会看到很多保健的食品当中都添加了茯苓，而且有一些朋友会在超市当中买到，比如说祛湿的一些粉剂，里面就添加了茯苓。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茯苓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茯苓被称为是四时之宝，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论春夏秋冬，它与各种食材或药材配伍都能够发挥其独特功效。茯苓饼、茯苓糕、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的茯苓，既是陪伴几代人的零食原料，更是中医里健脾祛湿的经典食材。茯苓不同季节该如何搭配？茯苓、土茯苓到底有何区别？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说茯苓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都娇娇主任。都娇娇，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任药师，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师从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所周超凡教授，是北京市朝阳区中医药国际服务示范基地特聘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药学分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国际文化交流学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乡村中医专业委员会委员。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都主任，我们跟大家说了，茯苓其实它的这个药用功效非常的多，而且我了解到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四时之宝，也就是它一年四季其实都能够发挥它的这种功效，是吗？
0: 是的，茯苓被称为四时之宝，是因为它性平，功效广泛。刚才咱们从《神农本草经》到也了解到，它四季皆可使用，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是寒热、风湿、助疾病，它都能发挥它的独特功效，而且呢还可以适配各种体质，这就是茯苓的四时之宝。像春天咱们用茯苓、玫瑰加桑葚，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作用；夏季呢，茯苓、薏米、赤小豆起到一个利水消肿的作用。但是这儿这个薏米，我推荐大家用麸炒薏米，用炒薏米的话更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效果。秋季呢，用茯苓、麦冬、玉竹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的效果，冬季用茯苓、红枣加桂圆起到一个补气血的效果。
1: 所以茯苓和不同的药物搭配，在我们的四季当中都可以在养生保健和治疗疾病方面发挥它的功效。
0: 是的，但是大家用茯苓的情况下要注意，咱们临床上经常用的是茯苓丁，但是茯苓丁如果只是泡水的话，它发挥不了它的功效，所以在应用茯苓的情况下呢，咱们尽量把它砸碎，然后现在有用到茯苓片的，茯苓片的效果泡水呢反而更好一些，它容易浸透，泡出茯苓多糖的这种有效成分呢更多一些。
1: 嗯，其实茯苓啊，我们刚才也了解到，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和薏米、赤小豆一起搭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祛湿利湿的这种功效。
0: 是的，
1: 但是祛湿和利湿很多朋友搞不清楚，这两个说的是一回事吗？咱们中医上是如何看待祛湿和利湿这两个不同的效用的？
0: 祛湿是中医治疗湿邪的一个广义的方法，它包含 画师、造师、历

0: 湿、胜湿以及渗湿这种五类。哦、那利湿它属于祛湿的一种，以利尿排湿为主，主要针对于中下焦的湿邪。利湿又分为淡渗利湿、温阳利湿、清热利湿等，它适用于中下焦湿邪，祛湿的范围广泛，适用于上中下三焦湿邪的治疗。
1: 哦，祛湿包括了利湿。
0: 对，
1: 嗯，而且利湿主要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祛湿的途径，就是增加我们的排泄。
0: 是的，
1: 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湿气带出我们的体外。那茯苓是不是就特别适合利湿，增加我们的排泄，然后排出身体的湿气呢？
0: 是的，茯苓就是通过淡渗利湿的方法来排出体内的湿邪。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要增加我们的排尿量，或者说我们的小便相对来说量比较少的话，这个时候通过茯苓增加我们排泄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那我们的茯苓刚才也说了，它有很好的健脾的功效，那它主要解决的是比如说消化不良或者还是没有胃口，它解决的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咱们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消化不好没有胃口。消化不好没有胃口，它可以有许多方面引起，但是它的其中的一方面就是由脾胃虚弱导致的运化功能减弱，从而出现腹胀、食欲缺乏。而茯苓它可以通过健脾，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气血充足了才有助于改善脾胃功能，对消化不好没有胃口的情况有一定的辅助调理作用。脾虚湿盛呢，是中医常见的病症，它的出现的各种症状，比方说食欲不振呀、腹胀腹泻呀、身体困重啊、水肿啊，那脾主运化，当脾虚时运化功能减弱，对食物的消化呀、吸收能力下降，导致患者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那水谷在肠道内不能充分消化吸收，也就会出现腹胀的症状。那么茯苓是如何这种健脾开胃的呢？它就通过利水渗湿、补益脾气的双重作用健脾，从而治疗消化不好。第一个呢，首先消除湿邪困脾，脾主运化，若脾虚湿润，易生湿邪，那湿邪反过来又困阻脾阳，加重这种运化的失常。那茯苓味淡，能渗湿利水，将体内湿滞的这种邪气呢，又排出体外，解除湿对脾的这种束缚，使脾恢复运化的功能。第二个就是补益脾气，那茯苓味甘，性平和，入脾胃经，它能温补益脾，增强脾的运化能力，从根本上呢又改善脾虚导致的这种消化功能减弱。第三个就是调节这种运化功能，通过上述作用呢，茯苓可以恢复脾的这种升清降浊的生理特性，促进水谷精微的这种吸收啊和燥薄的排泄，从而缓解

0: 活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也会用到茯苓打粉之后加入其中。
1: 茯苓确实具有美白祛斑的作用，从《本草纲目拾遗》里记载就说，久服令面若童颜，白皙悦泽。现代研究它表明它可以抑制酪氨酸酶活性，促进角质代谢和抗氧化。中医它有一种认为，就是肾主水，在色为黑，如果肾的功能不好，主要表现就是排泄不利，对吧？它容易出现黑斑和色沉着。那茯苓呢，能乏肾血利小便，所以就可以美白。另外茯苓它又可以健脾，那脾为什么呀？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它健脾就容易气血充足，气血充足了，那面色自然就红润了。
0: 所以说茯苓其实还有美白祛斑的功效，但是您说的这个是内服了之后它有这样的功效，像外用呢，它也能发挥这样的功效吗？
1: 它主要是通过抑制皮肤那种酪氨酸酶活性，然后抗氧化，来起到这种美白的效果。
0: 所以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爱美白的女性朋友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采用到茯苓哈。那茯苓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它的功效其实非常的全面，而且一年四季通过不同的配伍都能够在我们的养生保健和治疗疾病方面发挥作用。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茯苓入药的经典名方都有哪些呢？
1: 首先咱们说一个最常用的，就是茯苓散，它里面就用到的是猪苓、茯苓、泽泻、白术和桂枝。茯苓和猪苓、泽泻干什么呢？一起帮着排体内多余的水。那白术是干什么？补脾胃，不让水再停。桂枝呢，是温暖阳气的，让气推动水排出去，主要治疗小便少、尿不出来、口渴、肚子胀或者感冒后发烧、小便不利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常用的就是参苓白术散。
0: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
1: 对，参苓白术散，它主要就是茯苓、人参、白术、山药、扁豆、莲子、薏仁、砂仁、桔梗、甘草。大家看一下它的组方，里边就有好多咱们药食同源的药。像茯苓和人参、白术一起是补脾胃，薏仁、扁豆呢帮着排湿，砂仁理气，不让肚子胀，桔梗呢把药带到上半部分，它有那个比如肺。

0: 熟悉的经典名方叫四君子汤，它其实里面也有白术是吧？
1: 对，它主要是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四味药一同组成，其中的白术和茯苓一同起到一个燥湿健脾、利湿的效果。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茯苓入药的一些经典名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茯苓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茯苓被称为是四时之宝，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论春夏秋冬，它与各种食材或药材配伍都能够发挥其独特功效。茯苓饼、茯苓糕、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的茯苓，既是陪伴几代人的零食原料，更是中医里健脾祛湿的经典食材。茯苓不同季节该如何

0: 植物的根茎，而且它其实是真菌的一个菌核，而不是说普通的根，是吗？
1: 是的，它不是植物的根茎，它是一种真菌的菌核，它主要是多孔菌科真菌茯苓的干燥菌核。
0: 那茯苓有道地产

0: 掺尾了。
1: 哦，就是你把这个茯苓不管是块也好还是片也好，在手上搓一搓。
0: 哎、对，搓一下，如果手上没有白色的粉末，那就是真茯苓。
1: 嗯，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茯苓啊，我还想问一问，因为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在我们的一些养生保健或者是中医典籍当中看到有一个药材叫做土茯苓，它和茯苓是一回事吗？
0: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植物。首先从来源看，刚才我提到过了，茯苓是多孔菌科真菌茯苓的一个干燥菌核，它寄生在松科植物根部，吸收松树的养分。那土茯苓是什么？是百合科植物光叶拔洽的干燥根茎。从功效上看呢，茯苓的功效主要是利水渗湿、健脾养心、利水消肿。那土茯苓的功效是解毒、除湿、通利关节。以前土茯苓还有治疗梅毒的功效，只是现在有更好的西药的产生，所以它这个功效就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主要还有抗肿瘤、调节免疫的功能，这是土茯苓的功效。所以它们两个不管是从来源上来看还是从功效上来看，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药材。
1: 嗯，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茯苓和土茯苓它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在日常的养生保健过程当中，其实茯苓的用量或者说使用的频率还是更高一些的。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作为食材的话，茯苓到底有哪些药膳的好方法能够让我们起到养生保健的功效？
0: 最常见的就是茯苓粥。首先咱们不管做药膳也好，做那个养生保健使用也好，一定要注意它的用量啊，就是10到15克每天。比方说茯苓粉和大米放在一起熬粥，然后呢可以加少许白糖调味，每天作为一个早餐饮食就可以。
1: 嗯，
0: 还有现在经常说的茯苓糕，还有北京咱们经常见到的
1: 茯苓
0: 夹饼，对，茯苓夹饼。再就是现在推崇最多的就是药膳同源的这一块嘛，然后还有的就把茯苓芡实一起打成粉，然后作为茯苓馒头啊，作为糕点呀、啊，这种都在一起使用。
1: 嗯，
0: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多试验一下。
1: 嗯，那这个茯苓它加入到我们的药膳当中，养生保健功效依然是祛湿吗？还是说它的养生保健功效可能更多的发挥它其他方面的效用？
0: 它

0: 这个茶就是用到养胃药材吗？还是说会加一些其他的？可以加入白芍、甘草、茯苓和白术，咱们说过了，是一个黄金搭档，一个负责利水，一个负责健脾燥湿，共同呢祛湿消肿。那白芍在这儿起到一个是滋养肝血、柔肝的一个作用，它防止上面两个药材过于温燥。
1: 那甘草呢就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让整个方子更加平和，所以呢这款茶呢就通过强健脾胃、消除水湿、改善浮肿和皮肤问题，实现一个美白淡斑的效果。所以说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还是有好处的。刚才我还说到了这个用量的问题，刚才我们第一个说到的茯苓黄芪玫瑰茶，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用量，还有就是茯苓白术茶，咱们刚才说到了用到了四味药材，它们的用量大概都是多少呢？
0: 茯苓黄芪玫瑰茶主要用黄芪10克，茯苓10克，玫瑰花用2朵就可以。然后呢，在这个里边，我想加入一个白芍。加入白芍呢，能更起到一个滋养血液的作用。那茯苓白术茶里边，茯苓用到5克，白术用到5克，白芍呢也用到5克。
1: 刚才您还没有跟我们说这个茯苓黄芪玫瑰茶当中的白芍的用量，它大概用了多少克？
0: 用10克就可以了。
1: 也用了10克。茯苓、白芍等量。10克。然后玫瑰花大概就是2-3朵就可以了。
0: 对，2-3朵就行。
1: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个我们的茯苓代茶饮，其实都可以保养我们的皮肤，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去除我们身体湿气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杜主任给我们
0: 介绍一下这个茯苓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禁忌人群，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茯苓的使用注意事项主要就是说不可以长期大量单独的使用，它有利水渗湿的功能嘛，它大量服用可能导致这种电解质紊乱，通常每天的用量呢10到15克。 二是防止过敏，因为它是个菌核，有的人对真菌类药材过敏，如果出现皮疹、红肿这种情况呢，应立即停止。它的禁忌人群主要包括四类，一个是阴虚火旺的，茯苓味淡，利水渗湿。那阴虚火旺，它表现的口干咽燥啊、手足心热啊、舌红少苔，它使用呢可能更加重它这阴虚的症状。第二个就是肾虚尿频的，
1: 茯苓具有肾利的作用，它能加重尿频，损伤这种元气。第三个就是孕妇慎用，因为茯苓属于利水中药，孕妇过量食用可能增加这种流产的风险。最后一个就是低血糖患者一定要注意了，茯苓它有降糖的效果，如果低血糖患者在服用的话，容易导致血糖过低。
0: 这就是禁忌人群主要包括的四类。好，那我们刚才也通过杜主任的介绍了解了茯苓的使用注意事项和禁忌人群，所以说大家还是在使用茯苓之前找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些禁忌人群。那最后也再次感谢杜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

0: 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 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

0: 银鑫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0: 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4: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0: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0: 永定河莲石湖区域三大片区将陆续向公众开放。石景山以最美姿态迎接2026福茂会。
1: 北京中小学生今天迎来秋季开学日，新学期共19周06天。
0: 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
1: 京九铁路全线今天开通运营30周年，预计今年全年发送旅客

市委昨天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会上，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是首都西部的重要功能节点，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在超大城市运行保障、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强化部门与区域协作，在两元一合联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精细化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持

0: 计划完善各项服务标准，探索现代化家政服务业新路子，严格旅行社市场准入，持续开展群众反映突出问题治理。营商环境方面，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诉求办理，深化市政接入领域审批改革，保障项目高效落地。要深化 0.1 微克攻坚行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生活垃圾分类要坚持便民利民，精细做好垃圾收运衔接，持续推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加大老楼加装电梯工作推进力度。对于当前重点工作，严厉强调，当前本市还处于汛期，风险隐患仍然存在，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全面开展防汛工作复盘，及时固化经验做法，持续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建设，精心做好服贸会、文化论坛、金融街论坛、接速集办论坛等重大会议活动服务保障，充分展现首都良好城市形象，坚持节俭办事，带头过紧日子，提前谋划中秋、国庆节假日工作，做好大人流应对，丰富文商旅体融合消费供给，扎实推进年初确定的各项民生实事，确保承诺事项如期兑现。各区各部门要下力气解决难点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统筹做好学校周边交通管理、校园餐安全及秋季传染病防控等工作，确保平稳有序。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切实把老百姓反映的事办好。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助力首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协商会。会议指出，市政协持续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要深入一线调研监督，发挥委员优势，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实现产业化，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2: 走进服贸会。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是服贸会永久会址正式启用的第一年，也是石景山区推动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的关键之年。眼下，永定河石景山

0: 原生野趣生态秘境，经过长时间的生态保护，这里面水草丰茂，野花遍地，是即将开放的三个片区当中原生态最明显的一个区域。同时呢，也可以远眺远博园的永定塔和文昌阁，是最适合您来放空发呆、静心休憩的区域。
1: 紧邻生态保育区的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从2024年闭园实施改造提升后，也将在近期重新开放。园内一条利用首钢老铁路改造的观光小火车将在福茂会前恢复运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李黎丽介绍，这是京津冀地区公园里唯一的娱乐型标准轨小火车。
2: 小火车路线呢，全长是2.4公里，沿途一共设置5个站，沿线能看到我们这个花海、花廊架，包括咱们这个永定河的这个大河大野的这种感觉，都是能体验到的。
1: 坐小火车抵达终点，就来到了园博湖畔的永森渡口观景平台。这里湖面开阔，与丰台园博园隔水相望，是远眺永定塔、欣赏落日的绝佳位置。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严云江介绍，福茂会前夕，这里还将开通两园一河刻度，实现两岸水上连通。
3: 园博湖是这个区域最宽敞的一个水面，对岸呢是咱们园博园的这个游船码头。将来呢，丰台的游客可以乘坐轮渡进入到石景山区的绿道的区域里来，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
1: 秋意渐浓，盛会将至，石景山区在首钢园及周边打造的约1.36万平方米的秋季花卉景观，将在9月初进入最佳观赏期。此外，永定河畔的永定景月绿雕、冬奥之环的冰水花镜，以及永定河两岸6万平方米的波斯菊、硫华菊花海，将为福茂会增添浓墨重彩的生态底色。严云江介绍说，
3: 我们所有的花期呢，基本控制在9月初以后达到盛花期，这样呢，宿根花卉呢，今年播种以后后明年呢，从春季开始一直到秋季，形成这种三季有花的整体的效果。
1: 小火车穿梭永定河岸，园博湖轮渡连通两园，贯通的步道与芬芳的花海交相辉映。石景山区正在以山水京西、活力永定的最美姿态，迎接2026年福茂会的到来。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昨天举行，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区11号馆举办。一批城市更新的项目和技术将在专题展上亮相。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提前探访，请听报道。
5: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6: 在驻总成更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
7: 项目采用传统建筑两倍厚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这也是全市首个近零碳商业改造项目。驻总成更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5: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7: 位于朝阳区大屯路的威多克大屯动力厂也从供热厂的老煤仓变身健康动力厂，成为北部城区运动加社交加消费的新场景。北京建工城市运营公司大屯动力厂项目负责人张扬介绍说，
8: 这个厂房层高是17米高，非常适合做攀岩类的这种对高度要求比较高的体育项目。目前是给它改造成了一个攀岩、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后续还有一个匹克球，一个综合的一个体育场馆。
7: 在城市更新项目中，也越来越多的使用机器人、装配室等新技术。在北京中兴医院通用眼科中心项目改造过程中，就使用了三维扫描技术来提高改造效率。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9: 这眼科医院它这个楼啊，建造的时间特别久远，所以我们当时呢拿到图纸的时候，就它隔断之类都改变了，人工放线再去重新查的话，那么可能花时间非常久。所以我们当时采用的是这个三维扫描机器人，花了2周多时间从里到外整个扫描完成。
7: 本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助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低碳发展行业趋势，贯通工程咨询、规划设计、建造施工、智慧运维全产业链，全方位呈 呈现建筑业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转型升级新成果。展区总面积达4800平方米，截至目前共吸引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达80%。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严俊表示，今年专题展还大规模地增设了室外展区。
10: 那么今年我们在户外展区增加了多样化的这种模块化建筑的这种展示，让大家跟这个模块化的这些不同的产品中间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这种模块化的这种装配式的技术啊，越来越成熟。我们现在在探索它在未来的北京的城市更新中间，它可能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
1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全市中小学生今天正式迎来秋季新学期。根据北京市教委此前发布的2026到2027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校历，义务教育阶段本学期共19周06天，寒假将在2027年1月18号正式开启。
4: 原北京市第56中学昨天正式更名，设立为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这所小而精、小而美的学校将依托北京建筑大学学科优势与四中教育集团优质资源，探索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贯通协同育人新模式，为西城区基础教育特色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2: 揭牌仪式在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举行。此次合作是西城区与北建大落实北京西城高校发展联盟建设要求的务实举措。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焦四政教育、特色课程共建、师资队伍共建、研学资源共享等七大核心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北建大教务处处长许英表示，北建大将推动高校全方位资源向基础教育倾斜。
13: 硬件这一块呢，我们会开放重点实验室、工程实践创新中心、图书馆等场馆，转化为中学的实践育人场景。课程层面呢，我们会打造匠心筑梦校本课程，开发建筑加科技加艺术等跨学科的课程，落地建筑科创、中轴线文化等实践项目。
12: 在师资共建方面，北建大派出8位专家教授，联动北京四中4位骨干教师组成智慧领航导师团，推行高校导师加中学教师双导师制，依托西城区教育资源新地图，开展职业体验、社区服务实践等活动。北京建筑大学教务处处长许英表示，
13: 我们的8位教授呢，来自于我们学校的建筑、规划、土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多个优势学科，把建筑科创、中轴线文化、城市微更新等这些特色课程呢引入课堂。我们也会指导学生参加一些竞赛，比如参加建筑结构大赛呀、节能减排的大赛呀，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12: 作为北京四中教育集团成员校，附属实验中学将借力集团化办学，实现管理、师资、课程、资源互通共享。北建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李欣介绍，
14: 未来呢，学校将秉承着让每个孩子呢在这里呢发现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育人目标呢，来实现我们学校的这种高质量发展。通过这种课程的共建、师资的共培、教学的共研、资源的共享、英才的共育以及我们的评价的共通，来实现学校可落地、可视的、可持续的发展。
11: 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已经完成。在已有公办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的基础上，很多新建公办园都开设了托班。9月，通州区5所新建公办园投入使用，全都配套托班，进一步拓展区域托位供给。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将逐步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托幼服务体系，以优质普惠为导向，完善基本需求类托幼服务，以托育亲子活动为起点，做优升级类托幼服务。
4: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暑期，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精准指导30多家学校开展食堂提质升级改造。到今年年底，全区125所中小学将全都实现由校内供餐，校园规范供餐将实现全覆盖。
1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天迎来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15压力最为集中。 9:30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早上7:30到8点，学生入校高峰时段，中关村、广渠门等中小学较为集中区域，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集中。常规公交方面，针对进出城重点联络线。

0: 9:30，加强郊区线路与市区线路接驳衔接，缓解集中客流压力。
1: 京九铁路今天迎来开通运营30周年的生日。1996年，京九铁路发送旅客约249万人次，预计今年全年这条线路发送旅客将达到728万人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快10054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054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3: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2: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士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4: 这张照片是这个10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2: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064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5: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2: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6: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开始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已获批设立。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率先在全国创新推出产业加区域双轮联动模式，覆盖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万亿级、千亿级及未来产业，涉及海淀、昌平、朝阳等11个区域，总面积达119.20平方公里。
0: 奔跑在长安街上的大一路将要熄演了。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北京公交将于9月5号起优化调整一路公交线路，届时一路西端终点站将调整到首钢园公交场站。同一天起，992路、专108路、专218路首钢试验场站更名为新首钢。
1: 毛主席纪念堂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上午8点到12点。
0: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揭开面纱，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另有多件四官壁画及写经珍品，系统呈现了南北朝至唐代写经风格的演变脉络。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8: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
9: 调频102.5兆赫。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9: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受弱东北高压控制，偏东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5到70之间，东北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课下内容。首批四所书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九月开学。北京在11个区域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北京公交加大运力保障，新学期304条通学公交服务1.93万名学生。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于月。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金秋开学季，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校园迎来满满新变化，处处皆是暖心亲戚墙。新学期，通州区再添七条通学公交线路，服务五所中学与八个社区。同时，各个学校通过设置专属停车场、增设交通红绿灯等方式，畅通通学路。新增的七条线路服务通州区的五所中学，较春季学期增加了春和景明、珠江国际、翠屏北里、西总屯、格瑞雅居、运桥家园、乔庄西区、群芳二园八个社区。其中服务通州二州的通学公交307路、308路客流较多，日均服务学生约350人。新学期到来，通州区迎来512名新任教师，为基础教育注入新生力量。暑期开展入职集中培训，首次把副中心城市规划、运河文化纳入入职第一课，依托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搭配区级教研课题项目、五级验证干部培养体系，搭建完整阶梯式成长路径。新教师可参与运河思政课程、 AI 课堂、创新实践，区域发挥运河文化资源优势，帮助青年教师快速站稳讲台，与城市副中心教育事业共同成长。2026秋季开学，北京城市副中心升级校园周边通行环境，落实三区三岗管理，施化彩色通学标线，设置机动车、非机动车落客岗弯，实现家长即停即走，校门口拥堵时长显著压缩，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全区校园安防四项指标全部100%达标，专职保安配齐，校园封闭管理一键报警联网，护学岗全面落地，公安、教师、志愿者多方联动值守，打通学生上下学最后100米，用完善设施与值守力量守护学子出行平安。新学期，通州区推进中小学食堂自营改革，近50所学校完成食堂模式转换，创新自建自营中央厨房加微食堂等多元供餐模式，学校推出小分菜、特色餐、错峰就餐，每周食谱面向社会公示，食材依托市级区级平台采购，源头可追溯，落实食材留样、家长陪餐、后厨巡检等制度，同步开展营养健康师资培训，把食堂打造为食育劳动教育阵地，让学生吃得安全、营养又暖心。暑期，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精准指导30多家学校开展食堂提质升级改造，至今年年底，全区125所中小学全部实现由校内供餐，校园规范供餐将实现全覆盖。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九月，卫职院7000多名师生将在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新校区迎来新学期。该校近日已启动整体搬迁，将教学资源集中整合至新校区。新校区教学楼、实验实训楼、图书馆、学生公寓、运动场馆等设施一应俱全，还建设花园式药用植物实践基地，推动中医药教学和文化普及。今年卫职院成立智慧康养学院，增设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两大专业，在新校区配备了全场景智慧康养实训场地和专业设备。卫职院落户通州区后，将与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建校医院，

0: 为师生和市民提供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服务。作为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重要平行分论坛，以智慧赋能种业创新、市场驱动产业升级为主题的第6届玉米种子及产业链论坛近日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开幕。活动提前拉开本届北京种业大会系列活动序幕，通过前沿学术研讨、田间实景选种、关键技术共享、产业精准对接，全方位推动玉米种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种业创新高地，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蓄力。请听通州区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王鹏威、赵一涵的报道。
1: 论坛主会场活动中，众多行业权威专家学者齐聚通州，紧扣当前种业发展趋势，围绕矮杆玉米育种创新、品种审定标准、高效市场化推广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主题报告。
2: 北京利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明堂说，
3: 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在有品种的展示、有学术的交流，还有种子资源的交流，等等的，对我们玉米种子，特别是做这种创新型的自己做育种的种子企业来讲呢，非常好。比如说这次的矮杆玉米的这个很多报告，都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些课题。
1: 论坛还设置看核选种、田间对接、种业优秀青年企业家闭门座谈、玉米单产提升关键技术分享及企业与粮王对话等环节。
2: 北京种业协会玉米种子及产业链分会副主任黄希林说，
4: 北京种业协会呢，把玉米板块实际上基本是永久的落户在通州这边了。今年上午这个论坛呢，我们是实际上玉米是围绕我们玉米产业5到10年以后这个生产上一个发展方向，也就是这个落实农业部提出的单产提升工程。单产提升工程里边其中一项主要的内容呢，是要在适当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密度的核心内容是要把株高适当降下来。所以呢，我们从技术的角度、从研发的角度会有很多很大的借鉴意义。
1: 通州国际种业园区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集聚的科研人才与种源资源，长期深耕玉米种业细分赛道，常态化承接国家级种业论坛、品种地展、技术攻关活动，是北方地区玉米品种筛选、试验示范、成果转化的核心平台，也是北京种业大会重点落地板块。
2: 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子孝说，
5: 除了今天的活动之外呢，还在9月2号到3号将办一个种业知识产权和国际化的论坛。9月3号呢会办一个大豆的论坛。通州区呢作为我们城市副中心，承载这个打造种业之都和农业中关村建设的这么一个任务，然后依托我们通州国际种业园区这么一个核心的载体，我们已经建立了较好的这个产业发展基础，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强种业育种的这个核心优势，集聚打造这个高端的种子资源，延伸全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首都农作物种业的创新高地。
0: 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渡河医院落地 AI 加。

0: 前规划，术中精准操作，术后长期追踪的完整诊疗闭环，让城市副中心及周边患者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高精度的骨科诊疗服务。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2026暑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盘活运河田园文博资源，大力发展沉浸式亲子研学。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发布四大类研学线路，农场农事体验、乡村精品旅游线路广受家庭欢迎。唐大庄村民宿暑期入住率达到 95%。 通州区文化馆落地200多场惠民文化活动，乡镇分馆同步开展百余场活动，把美育课堂搬到河畔乡野，让青少年在实践中丰富暑期生活。这个夏天，伴随全市精彩百花全程绽放，仲夏电影嘉年华火热开展，通州区同步启动公益光影映百花系列露天展映活动。截至目前，全区共有405个放映点位，已放映公益电影9000余场次。本次公益放映跳出传统社区广场的局限，观影场景覆盖运河滨水核心区、乡镇烟火夜市、花海公园秘境、时尚商圈空间和优质阅读空间，让群众逛夜市、赏花海、购物休闲的同时，享受纳凉观影的惬意。环球影城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速高达 103.4%， 高居全市联动百花奖票根经济的40余个商圈榜首。运河西岸更是副中心出圈的夜间文化打卡示范点，活动期间日均观影400余人，服务群众超2万人次，探索出一套观影加夜游加美食的沉浸式夜间玩法。当夏日热浪邂逅悠悠运河水，碰撞出别样的文旅活力。运上行是今年大运河畔最新最火的夜游项目，3.5公里河道，50分钟航程，整艘船变身移动观众席，河道与两岸都成了舞台，一路行船处处皆景，段段有戏，让游客在水波荡漾间读懂大运河跨越千年的厚重底蕴。数据显示，暑期大运河游船项目累计安全接待游客突破 3.3 万人次，累计出航数数千个航次，运行平稳有序，较去年同期 1.7 万人次实现近翻倍增长。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

学院和两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本硕新生，包括冶金、材料、机械等传统优势学科，同时落地人工智能、新能源、城市安全、生物育种等新兴交叉学科。北京交通大学以爱创湾为核心载体，推动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全面对接雄安新区发展。中国地质大学计划将海洋学院等九个学院承建至疏解至雄安，并新设生态环境、安全科学与工程、机械与自动化等五个学院。明年九月将有14个学院在雄安校区开展教学。北京林业大学将雄将在雄安校区内建设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项目建成后可保存180万份林草种质资源，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林草种质资源库。为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通州区永乐、英四、西集三座综合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日前启动。项目通过通道扩容、流线优化、设施升级等提质举措，破解

0: 工期间局部路段通行效率受限，交通部门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勤，自驾出行需实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其中京津高速进京车辆可提前从牛镇高村出口驶出绕行，京哈高速进京车辆可从廊坊香河出口驶离，或经首都环线高速转京秦高速绕行进京。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已获批设立。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庄建荣介绍，北京围绕万亿级的医药健康产业、千亿级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的商业航天产业四大重点领域，确定11个联动发展区，总面积119.20平方公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3: 北京自贸试验区自2020年设立以来，已先后出台11项专项改革方案，累计推出近500条改革措施，特色产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列亮眼成绩。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增强产业协同能级，北京设立了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庄建荣介绍道，
4: 聚焦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产业，确定海淀、昌平、朝阳、顺义、通州、大兴、亦庄7个自贸组团所在区和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怀柔4个区共11个区域为联动发展区，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措施经验案例，构建政策外溢的通道，让联动发展区内的企业经营主体享受到自贸区的政策红利。
3: 海淀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策源地，拿出了自己的施工图。海淀区副区长隋晓峰表示，
5: 海淀联动发展区总面积8.65平方公里，涵盖了人工智能产业比较活跃的6个园区，AI 北纬社区重点承载艺人公司 OPC 创业，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汇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龙头企业，东升科技园布局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上述六园串联基础研发、中试验证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推动产业从点状集聚到链式协同。
3: 这样的链式协同不止在海淀内部，联动发展区的最大特点是首创了产业加区域的联动体系。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庄建荣介绍了具体的联动路径。
4: 以海淀组团、亦庄组团为基点，协同石景山、顺义、朝阳、丰台、门头沟联动发展区，构建海淀策源、石景山人形机器人训练、顺义智能驾驶汽车研发、亦庄、朝阳、丰台、门头沟应用、门头沟算力联动体系。
3: 未来联动发展区将同步开展自贸试验区探索试验和压力测试，并可按规定承接市级管理权限下放，真正实现政策共享、平台共建、成果共用。
0: 北京市中小学今天正式开学。今天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工作日全日计划增加5300多车次，其中早晚高峰期间增加3700多车次，重点加密高峰发车间隔。针对进出城重点联络线途经大型居住区及学校周边的线路，早高峰时间提前在7点前加齐运力，保障学生按时到校。晚高峰时间延长到晚上7:30，加强郊区线路与市区线路接驳衔接，缓解集中客流压力。 针对开学后道路拥堵加剧的实际情况，北京公交集团在早晚高峰期间依托京通、京藏、京港澳、京开高速及三环路等公交专用道保障条件，在72条线路

增发快车550多次，提高市民通勤速度。为深度打通长安街主城与新首钢片区公安交通脉络，完善全域公交服务网络，北京公交

调整后的大一路线路将由首钢园公交场站发出，向东京石井山路至地铁八宝山站，沿一路原走向至四惠枢纽站，线路同步。

0: 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

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昨天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 124.5 亿元，观影人次超 3.3 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于月，和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8: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0: 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600年不夜津渡，我们去看看通州火线夜市里的运河密码。
2: 600年前，火线因设立运河超关，商船夜泊，灯火通明，成为昼夜不息的不夜经度。600年后，这片运河故地再次亮起灯火，火线不夜经度文旅夜市正式开始。夜市不仅可逛可吃，更可学非遗、听大戏、登台秀才艺，日均客流已突破1000人次。与之一路之隔的千帆级文化艺术共创园，更是将徽派民宿、运河文化与乡野生活融为一体。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同走进这座会讲故事的夜市，解读一段沉睡600年的运河往事如何被重新唤醒，以及一座古镇如何在烟火气中完成与当下的对话。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3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轮值主席、不夜津渡夜市文化推荐官郝洪恩。欢迎郝老师。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郝洪恩。
0: 哎，郝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每次来我们节目都非常的精彩，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千帆级文化共创园运营经理刘迪老师，欢迎刘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帆级文化艺术共创园经理刘迪。
1: 第三位嘉宾呢是葫芦彩绘非遗传承人董博伟老师，欢迎董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湖董记的手艺人董博伟。
0: 葫芦彩绘哈。
5: 对，
0: 非遗传承人。哎，我们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请大家也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